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来到了礼拜四，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哇，刚刚在进录音室之前呢，前的外面哦，真的雨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如果假设现在要准备外出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中央气象署表示，随着北方的锋面逐渐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今天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像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桃园以南地区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豪雨特报了，其他地区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的状况，午后各地的山区也要严防会局部大雨。再来，明后天呢会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其中呢，明天的雨势是会最大的哦。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外出的情形了。尤其像是在低洼地区啦，或者是如果假设你可能要往海边走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啦、浪啦，可能都会相对比较大一点点。而在28、29，也就是礼拜天到下礼拜一呢，水汽会逐日的减少，只有西南风还会带来部分的水汽，所以西南部地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30号7月1号开始哦，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都是属于高温炎热，不过也还是一样哦，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跟各地的山区，在30号到下个月的月初，可能各地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来到气温方面呢，从今天一直到27号，就是到礼拜六呢，都会因为云层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几乎都会降雨。而各地的高温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会稍微下降到28到30度左右。在礼拜天开始，天气会逐渐转为是比较稳定，高温呢也会逐日的回升回来。目前预测呢，可能礼拜天开始各地的温度就会到32到34度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台风的部分。原本是这个从中台变强台，然后强台又变回中台的米克拉台风哦，在昨天晚上也已经减弱成为轻台了。在今天凌晨上午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南方420公里海面上。那预计今天一整天呢，会沿着这个台湾的东侧北上。那今天晚上预计可能会转往向日本南方的海面前进，会逐渐的远离台湾。而另外的台风无花果，现在目前也看起来是轻台的状况，今天上午凌晨的中心位置是在RMB东南东方1940公里的海面上，过去一段时间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发展，那强度预计可能会维持在轻台下限。那预测未来几天北上的过程当中，就会减弱成一般的热带系统了，跟米克拉发生双台效应的机会可能不会太高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市场担忧科技股估值过高而受到科技股跌势的拖累影响，所以今天美国股市纳斯达克指数还有标普500今天都是收黑的。不过有趣的是，因为原油的价格下跌也带动了航空跟其他旅游类股走扬，也导致呢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在中场红盘作收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82.06 点，收在 51,848.90 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 7.24 点，收在 7,358.22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110.41 点，收在 25,476.6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0.18 点，收在13,458.19 点。再来关心美国，再来关心国际油价的部分哦。随着美国跟伊朗在和平谈判过程当中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以及更多的油轮公开会通过霍姆兹海峡，那市场对于供应短缺的担忧已经获得了缓解，所以国际油价今天又是下跌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页原油八月结算价格下跌了2.87美元，来到每桶70.3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3.34美元，来到每桶73.74美元。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来同样送上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这一位算是演员，然后同时模特身份也是歌手身份的陈立农，来听到歌曲《敢入人》。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全线都是车多的状况哦。那在往东的部分目前也是全线都是车多的。另外在哦，就市民高架啦，好，跟大家重新说一下，是建国高架往北呢全线车多，然后市民高架往东呢全线也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如果是在五股的朋友们，要可能要留意一下承泰路往交流道方向，目前不知道为什么也是蛮多车的，那正在询问相关单位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事故状况发生了。

好，再来是在泰山区的新北大道六段往新庄方向，目前是车多回堵哦。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39.8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9.8 公里有在林口 A 前内侧车道这边有坑洞，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一下了。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承德路五段往北，承德路五段往北，在过市商路这边内侧车道，好像发生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好，再来是在七点半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东向十三公里，台六十四线东向十三公里有、哦、在三重前内侧车道这边原本有两辆的车子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

好，再来也是在七点半左右的时候有回报到的一起事故状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过土城外侧车道这边有四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那目前好像还没有更新的状况，所以可能事故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在过土城外侧车道这边在七点半左右的时候有发生四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可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八点十四分了。

台风影响的关系，虽然台风跟台湾可能顶多就是外围环流影响，不过相信应该蛮多朋友们想要往日本去旅游啦、洽公啦，或者是这个探望亲人啊等等之类的状况哦。那请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呢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有一些航班是有调整的哦。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公布了几个不同的航空公司有做调整，包含台湾虎航还有星宇航空都会有异动哦。那麻烦大家可能在出发之前要先确定一下了。首先是中华航空宣布呢，在今天桃园往返冲绳的航班有提前还有放大机型的状况，那到时候明天可能还是要是这个台风的路径变化，也可能会陆续更新接下来的航班的动态。台湾虎航有表示说，在今天高雄往返冲绳那霸，还有冲绳那霸前往台中，以及桃园前往冲绳那霸的航班有提前，所以要麻烦大家先到网络上先查询一下哦。如果假设你没有注意到，结果每次都压线到这个机场，结果发现怎么这么快就关柜了，然后结果已经要飞出去了，那就来不及了，请大家一定要先事先先查询了。另外星宇航空也有航班有提早起飞哦，那包含如果你现在听到已经来不及的台中往冲绳的方向哦，那在今天上午8点就已经起飞了。另外呢，冲绳往台中的飞机是在今天上午11点35分起飞，那台中往冲绳方向呢则是提前到下午的1点15分起飞。冲绳往台中还有一个是4点45分起飞，都是提前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不管是你有亲友搭乘飞机啦，或者是你准备要搭乘飞机的朋友们，因为他各地的这种飞往的方向跟前往的方向其实都基本上是以冲绳为主要的一个影响的范围，如果假设你是有这边的航班的需求的朋友们，那可能麻烦大家先事先查询一下，目前看起来应该都是有提早状况，请大家事先确认咯。

好，前几天呢，其实有提到在松山区的塔悠路20号这边有这个路面破损的修复工程，那也因为配合施工的期程，所以交通管制要延长哦。目前呢，时间会延长到7月3号，会延长到7月3号哦。所以呢，原本有行驶过塔悠路20号这边的公车，都是会受到影响哦，包含像是53号公车、63号公车、204、306。668、711、市民小巴18、中一，还有民生干线，总共有10路的公车都会取消停靠饶河街观光夜市，也就是塔悠往东的这个站位。所以如果假设要搭乘的朋友们，或者是要下车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车子会改道，然后呢可能会需要大家来到松山农会这边来做搭乘或是上下车了。

好，另外呢，顺便来跟大家提一下，在这个周末有的一些活动内容。那当然，一方面是跟大家说这些活动内容，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告诉大家周边的道路可能就会蛮塞的。像是在近期有在世贸艺馆还有南港展览馆附近呢，其实都有相关的展览，包含像是台北国际食品展，还有像是台北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展，还有台湾国际生技制药设备展，台北国际包装工业展，以及台湾国际饭店暨餐饮设备展。那是陆陆续续在这个礼拜，然后一直到礼拜六，好像看到都有相关的展览，是在世贸艺馆还有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所以周边道路其实都是蛮塞的，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在这个礼拜六开始还有一个活动，是在公馆的台北自来水园区，在这边呢有2026台北清水节。好，在这个礼拜六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也就是暑假期间啦。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前往。那当然因为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在公馆周边的道路可能车子也会蛮多的哦。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在这个礼拜六晚上举办的第37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在台北小巨蛋这边，所以在礼拜六的晚上，应该说下午开始，可能在周边的道路就会蛮塞的，也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或是提前进行改道了。

好，再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是大家会碰到的一个状况哦。那如果假设你可能是在身体上面有相当不太方便的朋友们，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可能是忠实的听众，所以如果假设你碰到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了。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告诉大家呢，因为有一个调查访问哦，那请大家如果接到通知的时候，要先确定清楚喽。115年台北市身心障碍者生活状况调查，在7月1号一直到8月30号会展开访查哦。那会采取面对面访问的调查方式。那如果假设大家要接到通知的话，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帮忙配合了。那这个调查呢，基本上是每5年进行一次的调查，也是依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第11条规定来进行的。那到时候呢，会委托一间公司叫做点通股份有限公司来做办理。那所以在这个调查期间，就是7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呢，这个协助的公司呢会携带给你的这个公函，并且呢会佩戴访员，也就是访问员的识别证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有接到通知，你确定可能会来，那如果假设这个人来的话呢，你要先确定清楚他是不是这个协助的单位，而且并且有这个公函还有佩戴识别证，这个都要帮大家要先说清楚哦。因为呢，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是诈骗啦，会不会是会是一些这个不良的公司上门想要骗我的什么东西啦。好，如果假设大家有碰到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配合调查，但是也要请大家要保障自己的权益，确定清楚对方是不是真的是协助的单位。那到时候呢，依照统计法还有施行细则的规定来做办理。那调查呢，不会泄露个人的资料，也不会询问调查表以外的资料哦。所以这个表单上面的这个调查表上面的内容以外呢，它是不会口头上问你啦，或是口头上记载啦，这个都是不会的。所以要请大家先确定清楚了。另外，它也不会要求你提供账户或是存折。如果假设它有这样讲，那就是非常危险，可能就是诈骗了。那大家要麻烦可以稍微的小心留意一下，也希望大家受到像这样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也都能够配合，然后来完成调查的作业了。

0: 哎，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2: 阿姨，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定数，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宇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来跟大家说明的是，新北市的五股区哦，在承泰路往交流道方向目前车多，然后已经有确定为什么了，因为呢台64线东行1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事故状况，所以导致的一个车多的情形。那目前呢这个事故状况已经排除掉了，就是在台64线东向13公里的事故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车流应该会缓慢的这个恢复原来的车流量了。另外呢，在台北市刚刚也有提到了，在承德路5段往北过士商路内侧车道的2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好，再来是在7:30所发生的国道三号南下的过土城外侧车道4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台北市的基湖路跟堤庭大道二段内侧车道的2辆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不过有新增的事故状况，请大家注意的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往南，在客强路前方内侧车道这边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中山北路6段往南，在客强路前方这边内侧车道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在土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状况。然后呢，有听众回报说呢，他撞了之后呢，还继续的在行驶当中。哎，这个，这样子有一点危险吧？好，应该撞车之后呢，应该要先停下来确定一下车辆是不是有问题呀？好，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在土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状况，然后据说是持续的还在往前行驶当中。好，要请大家可能要留意了。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重阳路跟三和路往国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好，再来是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的部分，在万芳到木栅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台北市目前看到在重庆北路往南，在湖东街到国道方向目前也是非常多车的。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

好，再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天气热的情况底下，哇，尤其呢是近几天哦，真的在前几天没有下雨的时候呢，高温甚至会来到37度，体感温度可能一度来到42度左右，也让很多的人会觉得身体有一点吃不消。真的是还好今天上午呢开始下起雨来了，气温会稍微的下降一点点，但是呢感受上来说应该也还是蛮闷热的状况哦。所以其实碰到像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情形，不只是中暑，其实身体上面也常常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状况，例如像是失眠啦，或是脸上长痘痘啦，肠胃问题啦等等之类的状况，我想也可能造成很多人的困扰。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炎热酷暑的天气底下，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而中医师又是怎么说的呢？

好，其实之前也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最主要可能大家最常碰到就是中暑脱水然后恶心的情况了。当你今天出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已经脱水，然后可能甚至是热衰竭，可能还有中暑的前兆了。这通常呢都是水分或者是电解质流失之后，却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才出现像这样的状况。所以是不是都跟大家说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哦，你一定要分多次喝，然后慢慢的喝。其实不只是站在太阳底下才会中暑，有时候呢在冷气房然后跟户外这种比较闷热的气温底下反复的来回进出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出现像这样中暑的状况了。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记得，如果假设你已经开始出现像是体温异常的升高，或是持续的呕吐、心跳过快，甚至开始出现意识模糊，就有可能已经发展成热衰竭或中暑，应该要赶快移到阴凉处降温，并且尽速的就医哦。好，年轻的身体可能会觉得，哎，如果假设不舒服的话，在阴凉处休息就好了。可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本来就已经没有办法运作的那么的顺畅了。当你今天真的出现像是这些可能，哎，过去大家觉得，哎，中暑没关系，在阴凉处休息，然后扇风啦，或者是解开衣服啦，喝冰水啊，这样就好的状况，对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来说，其实相对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你一旦出现有身体不适的状况，就赶快要去看医生咯。好，再来，夏天的时候还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很容易头晕或是头痛的状况。你有没有发生当天气一热的时候呢，就开始啊容易昏昏沉沉的头痛，甚至呢蹲下再站起来的时候呢，哎，眼前发黑。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同样都有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高温环境底下呢，血管会扩张来帮助散热，那再加上大量流汗的关系而造成水分流失，所以其实呢很容易导致血压的波动，还有脑部的供血暂时不足的状况哦，所以容易出现头晕啦、头痛这些不适的状况。那如果假设呢，哎，你晚上又追剧追到很晚的状况，伴随着熬夜啦，或是空腹啦，或睡眠不足的情况，症状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了。那如果假设头痛的状况持续的恶化，哎，越来越痛，越来越不舒服，或者是加上可能会开始恶心、呕吐，那甚至是开始，哎，眼前的画面开始模糊视线，这样子看得不是很清楚的状况，就要赶快去就医哦。那当然也要请大家记得外出一定要补充水分跟防晒，那避免在正午高温的时候，虽然我们所谓的正午是指中午12点左右的时间，但是其实大家知道，现在这种高温的炎热天气，当今天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可能上午大概10点11点左右就会开始非常非常的热，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可能都是一个不太适合大家出门的时间，请大家不要在外面待太久了。

好，另外呢，就是夏天一热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特别容易的烦躁啦，容易不耐烦啦？好，平常可以接受的小事情都会觉得哎，看起来很不顺眼哈。其实呢，高温不只是影响到身体，也会影响到情绪。那研究发现呢，当环境的温度升高之后，人体的压力反应就会因此而增加了。那再加上呢，因为闷热带来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更加的容易降低情绪的耐受度。尤其像是晚上睡不太好啦，或是白天长时间曝晒的人，更容易会出现焦躁、易怒，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好，与其强迫自己冷静，不如呢先帮自己身体降温。那维持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还有减少闷热的环境停留时间，都其实有助于稳定情绪跟改善压力哦。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喽。好，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这边有提到了，今天呢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台北市区目前

边已经有较大雨势发生了，从上午七点钟开始就陆陆续续下雨，而目前外面的雨势真的蛮大的，就好像这个雨势直接用倒下一样哦。那目前呢，防救办公室这边有提到，可能持续的时间会影响两到三个小时哦。那提醒现在目前正在上班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台北市交通局以及警察局这边也会持续监控。

或者是有暴雨发生的几率哦，邀请大家留意一下会有溪水暴涨，并且注意安全了。另外，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河川区旁边的朋友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赶快远离河川区域，请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从事溯溪啦，或者是钓鱼啦、戏水等等的活动，因为毕竟呢，当好雨下下来之后呢，雨水暴涨的几率就非常高，而且雨水暴涨，这个河水暴涨的情况就变得非常高哦，而且它的暴涨的情况会突然一波哇就很高，然后冲过来，很容易人就被冲走了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河川旁边的朋友们，请尽速的远离河川区，因为现在目前的暴雨的状况已经影响到整个河水的状况了，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路况的部分，也因为今天上午就开始下雨的关系，所以目前有蛮多的路段大家可能都开车出来哦，所以目前很塞哦。台北市的部分包含像是在中山北路往南，在中正到通和，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全线，以及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光复，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还有新亥快速道路往东在汀州到建国，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中兴桥往台北方向，以及环快往北和平到忠孝，还有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路段，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车段到国道路段，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州，以及基隆高架往北新亥到乐业街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城美桥往内湖方向，重阳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中华路往北爱国到市民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多车子的，请大家一定一定都要注意了。好，特别提醒大家，在建国高架往北，在新亥到圆山的上方，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市区，重阳桥往市区，还有基隆高架往北新亥到乐街路段，建国高架往南在滨江街到民权东路上方，目前已经塞蛮久的时间了，所以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台北市的中华路往北爱国到市民路段，目前也是非常塞哦。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尤其像是现在可能下雨的状况，视线比较不良的情形，请大家都一定要安全驾驶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50了。好，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身体的一些不适的状况。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夏天突然就会长得非常多痘痘的状况的话呢，中医师又表示这个呢跟身体里面的热还有湿的失衡有关系。那像是让身体的热气无法顺利的代谢的时候，就很容易反映在皮肤的表面。然后呢中医就说啊，这样就会形成粉刺或是痘痘，那通常呢都是在鼻翼的周边出现了。那另外如果假设另外一种的湿热情况呢，是指脾胃湿热，那就是平常摄取过多的油炸、高糖或是烧烤或重口味的食物，也容易影响到肠胃的消化跟水分的代谢，进一步导致皮脂分泌旺盛，那形成比较大颗的痘痘。那如果假设出现嘴巴周边的这种痘痘的话，那就是你可能平常吃太多重口味的东西了。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这个工作压力很大啦，或是经常熬夜睡眠不足，然后出现所谓的肝肾阴虚或是阴虚火旺的情况，那这种痘痘呢通常都跟压力或者是说跟这个作息失衡荷尔蒙变化有关系，尤其像是女性朋友们在生理期的前后更容易发生，而这种痘痘呢通常都集中在下巴或脸颊的周边，那像这样的状况大家就比较好判断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身体问题。

那如果假设你有出现像这样夏季出油或痘痘的问题的话呢，中医师建议大家第一个当然就从生活的习惯开始着手了。首先当然饮食要以清淡均衡为主啦，然后再来呢作息也要避免熬夜，尽量呢在晚上11点之前就入睡，让身体有充足的修复时间。那维持规律的运动习惯，那适度的排汗跟学习舒压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食疗方面，中医师建议大家你可以吃什么呢？绿豆薏仁汤哦，因为绿豆呢具有清热解暑还有降火气的作用，而薏仁呢则有助于帮助健脾利湿，还有促进水分的代谢，可以帮助减少湿热的堆积，改善皮脂分泌旺盛的问题。不过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常见的这种外面卖的绿豆薏仁汤呢，如果假设它是已经煮好的话，很多时候糖分都是蛮高的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食用的时候它是可以选择甜度的话呢，建议大家尽量就是吃无糖原味的，或者是自己煮也会比较好。另外薏仁因为本身呢含的这个淀粉就是碳水的含量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建议大家也是不要吃过量了。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到了夏天之后胃口就变差，那甚至呢会直接吃冰啦或者喝饮料来代替正常的人，那这样的消暑方式反而会让你的肠胃功能雪上加霜哦。因为脾胃呢是负责吸收跟消化还有水分代谢的这个器官，所以如果假设你长期吃一些冰冷或是寒凉的食物，其实就容易影响到脾胃的运作，也让身体当中的水气湿气停滞，而进一步形成身体的问题了。所以如果假设大家碰到像这样的状况，那建议大家呢也可以把握像是中医这边有所谓的三伏贴，就是非常适合在夏天来做使用的。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出现像这样子一个食欲不振啦，或是消化不良，或是长期有过敏性鼻炎反复感冒这些族群，也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中医这边来参考三伏贴，或许对于身体也会比较好哦。

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更早。
1: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 快跑了。
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8: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9: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8: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9: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10: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11: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第七号台风北上的关系，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台湾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而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发生，要请大家多加注意了。

好，在今天上午呢，也因为这个台风跟封面的影响，所以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署这边也有发布针对台北市跟新北市这边的局部大雨和豪雨的特报，邀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50%。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降雨几率50%。基隆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降雨几率50%。桃园市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降雨几率60%。新竹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降雨几率50%。台北市今天原则上都是会下雨的天气。那在气温的方面呢？虽然说呢，现在目前看起来预估实际的气温应该最高温大概来到33度左右，但是体感温度其实也是蛮高的，将近来到37度哦。那整体的温度感受上都是30到37度左右，应该都是比较湿闷的一个天气形态。如果你对于气温变化很敏感的朋友们，可能就会开始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了。那记得因为今天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了。另外，如果假设你今天原本是想要前往海边，或者是山区，或者是这个河川旁边的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因为今天呢会有这种突然的降下很大雨的状况，所以也可能会容易河水暴涨，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远离河川区哦。而在山区的降雨状况也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建议大家可能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活动范围了。海边朋友们，因为今天可能会有长浪，所以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哦。今天最适合在家里面好好度过了。不过如果假设你是跟雷恩一样要外出上班啦，或是可能有一些外出要洽工的朋友们，记得雨具也要携带着咯。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在开盘是上涨的状况，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数字是继续的往下走的，所以请大家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 46542.36 点，上涨了 498.76 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 1434.45 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上午有蛮多的人可能都开车出门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车流量也都是蛮大的，因为毕竟呢今天应该是差不多七点左右，应该是差不多六点半左右的时候开始下雨，所以如果假设你原本预期今天可能是跟昨天一样是晴天的朋友们睡得比较晚一点点，哇，可能看到外面的雨势有一点惊吓，赶快开车出门，也就导致现在目前外面车子都蛮塞的。目前看到在台北市比较塞的路段包含中正北路往南，在中正到通和，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光复，环东往西在金茂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还有新海快速道路往东在汀州路到建国，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中兴桥往台北方向，环会往北和平到忠孝路段，以及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全

州到师大，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段到西洲街，以及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城美桥往内湖方向，重阳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中华路往北爱国到市民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多车子的。

好，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在忠孝西路往东塔城到中山路段目前也是非常多车，而在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的上方好像有出现三辆车子的事故状况哦。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的上方目前有三辆车子的事故状况，可能也影响到后方的行车了，也要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7了。

好，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这个礼拜六刚刚有提到了，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金曲奖也已经来到第37届了。好，很多人可能在每次看到颁奖典礼的时候都会想说，哎，怎么新出了这么多歌手我都不认识哦，我现在都没有在听这些新人的歌了。好，为了避免大家呢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没有办法参与像这样子一个年度的盛会，所以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上面几个非常重要的奖项以及歌曲了。当然在这个奖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歌王歌后了，而在华语圈当中又有哪一位可能是你觉得诶听完之后好像还蛮不错，可能是准歌王或准歌后了。在这一次的最入围华语歌曲的最佳女歌手奖项有哪几位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位呢是陈娴静，来先来听到的是她所发行的这张专辑，歌名非常长，专辑名称非常长，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贤进所演唱这首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当然啦、如果假设可以开心的话，谁想要不开心呢？好，陈贤进呢，他是从最早是政大黑音社，然后后来呢，在网络的音乐平台 Stray Boys 当中，可有非常多的作品出现。那他其实也是最近的出道非常特别的一个新人形式，因为过去大家知道这种饶舌歌手的形式，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好像是有一种独特的强节奏，然后可能有一种这个不甩世事的感觉，或是有一些愤世嫉俗的感觉。但是呢，陈贤进他打破这种很传统的饶舌的风格，然后将这种电子啦、节奏蓝调啦，还有另类流行来结合在一起。那加上他的嗓音的唱法，其实又是那种比较慵懒跟迷幻的风格，所以也缔造出完全不一样的台式饶舌的歌曲，也让这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双专辑入围了这一次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以及最佳新人还有年度歌曲三项大奖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一位过去也曾经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来听到的就是这一位彭佳慧，她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的这首歌曲《成人之美》。

听到歌曲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成人之美》，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年初的算是话题性的影集《整形过后》当中的插曲。彭佳慧其实真的蛮厉害的，因为她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拿下了最佳新人，而且呢在2016年的时候也是凭借的跟这张专辑有点类似一样主题，就是首领，就是所谓的大龄女子，这张专辑呢成功的拿下了华语女歌手奖。那当然在2023年的时候，相信蛮多人都留意到了，其实她发行了一张客语专辑《我在客厅做的梦》，也获得了最佳客语歌手奖，也创下金曲奖当中非常罕见的华语跟客语的双料歌后的纪录冠军哦。当然在这一次的专辑当中，完整的大人是由陈珊妮来协助打造的，在专辑当中也呈现出这种首领女人曾经碰到的各种不同的生命的故事，还有如何跟自己和解，像这样的内容了。接下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新闻，当然要提醒大家了，因为气象署其实已经在8:45的时候将台北市全区提升为豪雨特报的等级咯。一直到9:01呢，最大时雨量在北投的稻香里达到54毫米，那最大3小时累积雨量在士林区的格致中学这边有达到了79.5毫米，所以雨量非常非常的大，豪雨的等级非常严重，要麻烦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外出的安全了。尤其像是在刚刚提到在山区或是在河川旁边的朋友们，记得了赶快远离河川，因为呢河水比较容易因为这样的大雨的关系而突然暴涨，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哦。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前一阵子其实也是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这张专辑也获得了非常好评，当然也让他入围了在这一次的金曲奖的华语女歌手奖，他是洪佩瑜。洪佩瑜在之前就以一首我们说的就是大家很多人蛮知道，就是《踮起脚尖爱》这首单曲其实就获得很好成绩，而后来在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以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哦。而第二张专辑呢再次的入围了华语女歌手还有最佳华语专辑以及年度专辑3项大奖。接下来就来听到在这张开专辑当中的歌曲《不占地方》。

来自于洪佩瑜开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占地方》。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位，同样也是入围这一次的金曲奖华语女歌手奖，她是中国歌手单依纯。他过去曾经获得了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还有歌手2025的季军。那这张专辑《纯妹妹》当中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那我想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珠玉》。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2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哦。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6,425.87点，上涨了382.27点，成交金额现在比3823.99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部分，在文和桥跟星光路二段路口这边，文和桥跟星光路二段

路口这边好像有路面积水的状况哦，因为呢在突然的豪雨降下来的状况底下，可能这个排水沟呢没有办法大量的消耗这些水，所以目前可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积淹水的情况了，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留意哦。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50公尺的地方，外侧车道这边有事故状况发生。市民高架往东在光复南路出口前50公尺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事故状况。好，再来在淡水区这边，目前有两个积淹水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在淡江大桥巴黎往淡水在下桥处这边路面有积水哦，淡江大桥巴黎往淡水在下桥处这边目前有路面积水。而在淡水区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在中正路二段这边有淹水的状况，中正路二段这边有淹水，那目前是管制中正路跟淡海路口了。

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北上 4.6 公里，国道五号北上 4.6 公里，在石碇前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小货车的事故哦，在石碇前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 5.6 公里，在台64线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方这边路肩好像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

好，另外在淡水还有一个地方，目前最新消息是也有积水的状况，是在民权路往北。那在淡水的民权路往北这边也有积水的情况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

好，在台北应该说是在北部地区，目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豪雨的等级的降雨状况了，所以大家可能外出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尤其像是开车的朋友们，如果假设有看到路段积淹水可能有一点高的状况底下，就不要强行硬闯了。不然如果假设呢，这个水碰到排气管，然后结果出现了这个没有办法继续行驶的情况，反而塞在路中间，这样反而会更加麻烦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今天外出你还没有外出的话呢，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就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门，不要开车出去跟人家人挤人了。

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歌声，这首歌曲也是她的专辑的同名歌曲 Preacher。 这首歌曲应该说是这张专辑其实是以天主教当中的七宗罪来当作是创作的灵感哦。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蔡依林在这一次的巡回演唱会的她的在演出的画面，你应该会看到她其实将这种所谓的七宗罪，像是什么这个贪欲啦，这个类似的像这样的一个概念，直接转化成是舞台上面的大型的道具，所以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虽然说呢，台湾的演唱会的这个演出已经结束了，他后来来到了中国去做巡回演出，前一阵子也刚结束了北京鸟巢的演唱会哦。那据说呢，这一次的金曲奖他会回到台湾参加哦，所以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都非常兴奋，想要看在这一次金曲奖当中蔡依林有没有办法夺得这个大奖呢。接下来继续来介绍到的也是在这一次入围了金曲奖的这个华语女歌手奖，是 Erica。 Erica 她其实是本名叫做刘爱丽，那她过去曾经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哦。那当时因为在这个选择的这初选的时候呢，就已经被黄韵玲相中而进入到了队伍当中，而在最近应该说是在去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双鱼宫》也让她入围了华语女歌手。来听到就是 Erica 所演唱这首歌曲《过分浪漫》。

来自于 Erica 刘爱丽所演唱的歌曲《过分浪漫》，也是这一次入围了金曲奖的双鱼宫专辑当中的歌曲了。接下来还是要再提醒大家，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台北市全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持续时间应该会预计会大雷雨持续到11:17哦，所以应该这段时间雨都是蛮大的哦。目前最大的时雨量在北投区达到了70毫米，而3小时雨量也已经达到了100毫米了。预估未来半小时时雨量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而士林区大概是40到50毫米，东侧的行政区也可能会达到30到40毫米，而西侧的行政区也有20毫米。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可能目前看起来在中午之前的下雨的状况都是蛮明显，雨势都是蛮大的，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了。而且呢是大雷雨哦，所以麻烦大家外出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留意了。今天在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即将举办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这些精彩的作品。千万不要再说哎，这些歌手我都没有听过了，什么新人啊，这些歌我都没有印象。在今天让大家听到这些歌曲，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在这个礼拜六的金曲奖。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颁奖典礼，但是呢经过转播有各种不同的精彩的作品也都可以分享。雷恩非常喜欢在金曲奖当中会有一个致敬的桥段，过去如果假设你可能很多的新歌都没有听过，但是在这些致敬的桥段当中应该会有一些很精彩的作品你过去也都曾经听过。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先来听到的是入围了最佳男歌手奖的这一位歌手，他是 Gummy B， 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Lights in Your Eyes。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坦诚是我想你现在并不认。

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音数设置，大人要你全退，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来自于饶舌歌手 Gummy Bee 所演唱的歌曲 Lights in Your Eyes， 也是收入在他的这张更好的专辑当中，专辑名称就叫更好哦。相信过去如果假设你曾经看过大嘻哈时代的话，在第二季当中的亚军就是这位 Gummy Bee。 当然在这张专辑获得入围，应该说是入围了最佳的华语男歌手跟最佳作词人奖项，也让很多的人可能开始过去不曾关注过这位歌手也开始关注了。这张专辑其实也讲到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观点，就是说因为他当时在大嘻哈时代爆红嘛，所以也让他在瞬间爆红之后呢，深陷了很多的人可能会碰到的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的焦虑，还有像这样子一个很身体不适的状况。那当然在这张专辑当中将过去他所面对到这些状况写在专辑当中，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创作歌手会将自己过去的故事或自己所发生的事情投射到专辑当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接下来继续来介绍到这位歌手，是同样跟刚刚提到的单依纯一样是来自于中国的歌手，而且他非常厉害，他过去发片的每一张专辑都入围了金曲奖歌王，他是裘德。来听到是裘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我们不要多余了。

来自于第四度入围了金曲奖华语男歌手奖的中国歌手裘德，我们不要躲雨了。但是呢，今天雨很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躲雨了，出门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听到今天的最后首歌曲，来自于同样入围了金曲奖华语男歌手，也是他的第三度扣关的这一位歌手卢广仲，他过去呢也拿下三金的奖项，这一次到底能不能够以这张专辑全翻唱专辑《伤心早餐店》拿下了最佳男歌手，也是很多人很期待的。来听到就是这张专辑当中，他翻唱了新加坡歌手、独立歌手黄俊荣的歌曲《太阳与地球》。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沿着台湾的东部外海北上哦，而且由于锋面接近，再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呢，台湾南部地区的降雨是最为剧烈的，有持续性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在今天的下半天之后哦，显著的降雨呢也可能转移或扩散到其他的一个地区。那今天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

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今天的温度部分呢，因为云多而且下雨的关系，各地的高温略微下降了，呈现的是南低北高的情形，高温介于30到33度，至于各地的低温是25到27度。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还有新竹苗栗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以及桃园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新竹苗栗地区都有5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有6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一早外出的朋友们，或上班上课的朋友们，有没有凌晨落汤鸡啊？哇，我出了捷运站就没想到，哇，雨非常非常的大哦。走过花博，因为那个及时的强降雨的关系啊，有积淹水嘛，哦，所以整个身上都湿了，鞋子也湿了，袜子也湿了哦。那不过呢，我有在林记事那边待了一下下哦，还有那边的大哥说，哎呀，雨太大了，过来坐一下。我这边真的在那边坐了一下，喝了一杯的茶哦。不过看样子那个雨好像没有要停的样子。所以我就赶来上班了哦。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12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哦，就是因为这个米克拉第七号的台风北上了，它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其实我们的西南气流也增强了，所以容易有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哦。今天在南部地区啊，哦，都下大雨呢，豪大雨呢，而且还积淹水咯。今天在屏东县有局部的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发生，而高雄市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豪雨，还有大豪雨的发生。我们今天在这个双北地区哦，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台南市也是有局部的大雨跟豪雨的状况哦。那基隆、云林、嘉义地区、澎湖、马祖、台东哦，也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好，中央气象署在9:30左右也针对了台北市的北投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好，这北投地区的朋友们，你们都有在收听节目，真的自己要注意一下哦。哦，所以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会持续到11点钟哦。哦，非必要的话，我还是觉得大家就是待在出来待后比较安全哈。如果在外面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安全喽。哦。那另外呢，其实啊，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哦，今天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因为在南部地区哦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哦，其实高雄地区是大豪雨的警戒，那高雄市政府的应变中心3级呢也开设了哦，所以今天呢，如果有往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南部地区的雨啊，我看一下它那个卫星云图，哇，真的是有紫爆的那个情形啊，下的非常非常大的雨哦。很多地区我今天早上在看气象的时候已经有淹水的情形哦。嗯，那另外呢，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这个雨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目前看

看起来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应该会下到这个明天，会下到明天早上哦。所以大家哦，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这几天应该都是属于云多下雨的一个状况。但是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高温有下降了，有没有觉得就没有那么的热哦？但是还是不希望哦，就是因为突如其来的这个暴雨的情形，我觉得各地方会有一些的灾情的发生哦。那当然也要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你看下这么大的雨，山区的雨可是更大的哦。非必要的话要怎么样呢？就是避免前往山区咯。好，时间来到了10:12，等一下要跳到这个10:13的时候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啊，我们今天呢也来跟电影的主题曲有关好了，要呼应一下我们等一下要进行的单元哦。我们来欣赏就是在70-80年代的经典电影当中的歌曲。首先这首歌曲哦，是1977年的电影，叫做《烟水寒》。哎，这个电影是我小时候会去看的哦，因为我以前就住在类眷村嘛。哦，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嘛，就是我小时候真的看了好多好多的电影哦。这个伯伯们啊，都嫌小朋友吵的时候都把我们赶去电影院了，去看电影，好，所以我们就去看电影了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1977年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烟水寒》。不过我们不是欣赏原唱的版本，原唱是优雅，好，我们来欣赏的是林玲的版本《烟水寒》。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那在播报路况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天雨路滑，还有这个下大雨的时候视线会不良哦。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不只是开车，骑车啦，还有走路也是一样哦。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目前呢，其实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其实很多的路段都有积淹水的情形，在新北。是淡水区新市六路坎顶二路到沙仑路目前积水管制车道哦，所以建议请您这边要多加注意，或者是避开这个路段会比较理想哦。好，这里我们来看到的是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哦下新店端车都回堵到了景安路的上方，这是热心民众的一个提供，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下雨的关系。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开车的朋友们有时候路况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保持耐心好不好？车多。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市，我看一下汐止区哦，汐止区提醒一下，汐止区的比较低洼嘛哦，这个南洋街往南国道一号下方涵洞哦，目前是路面积水的状况，所以建议要改道行驶，不要再到这边来喽。好，再来看到的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慢车道无法做通行呢？正在询问当中，在哪里？我们看到台北市基隆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八德路到塔悠路慢车道无法做通行，正在询问北市交大当中。

0: 好，另外在新北市泰山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也是车多回堵状况的发生哦。好，再来我看一下下哦。好，目前的话事故状况稍早之前的是排除开来，不过真的在淡水那边淡水区的淹水还蛮严重的哦，像是淡水中正路二段淹水管制了中正路跟淡海路口，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好，再来是台北市的文和桥跟星光路二段口路面也积水了，这边应该是属于文山区吧，星光路二段这边是文山区，也提醒大家今天有外出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咯。时间来到了10:21，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琼瑶的电影女朋友 当中的主题曲咯，是 Mambo 的舞曲哦。原唱是那个高凌风，我们来欣赏庾澄庆的版本咯。
1: 大眼睛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咯。昨天台股重挫，今天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6,282.48点，上涨了238.8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875.91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应该是1975年电影《爱情长跑》的主题曲咯，同名主题曲珍妮所带来的《爱情长跑》。

0: 六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旅行有千百种面貌，悦人读书赏风景，听风观雨说故事，使心灵获得滋养，让灵魂感受丰盛，重新与未知的自己相遇。让我们一起乘着梦想的翅膀，跟着文化去旅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跟着文化去旅行，我是伟华。如果你今天打开手机，会看到无数的影像正在被生成、被分享、被遗忘。我们生活在一个记忆过剩的时代，但是吊诡的是，资讯越多，真正被留下来的东西却越少。法律上我们开始谈被遗忘权，希望某些的资料可以消失，某些的记录可以被删除，但是在文化的世界里，我们面对的却是完全相反的问题。如果一切都被遗忘，那谁来决定什么值得被记住呢？今天伟华和作家江凌瑜要带大家继续走进的是电影收藏家博物馆，从胶片的世界思考记忆的权利。
1: 数位虚拟很好，没有人排斥它的价值，我也一样，我没有说它不好，但是不能取代所有啊。
2: 伟华姐啊，上一集我们看见有人花了30多年去抢救即将消失的电影跟民间影像，但是当记忆被保存下来以后，问题才真正的开始耶。
0: 没错，因为决定一份记忆是否能够存在，其实也是一种权利。锦怡瑞

0: 馆长提到了他投入早期影片的保存还有守护，每个阶段的抢救行动都是他选择还有定调的。
1: 我做的东西都是我选择的，都是我定调要做的，包括台语片、国语片、老电影，我所以说 太幸福了。而且那个时候新闻局还不太懂电影资料馆要做什么，所以没人，就很大的空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做的东西都是有情感，都是老百姓能够认同的，是有情感。那知识分子小资那些东西我不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搞这些乡土的东西，乡土文学我也是支持的。然后我做资料馆的时候就是保存本土，保存老东西，那个时代记忆就是这样子。我看不惯那种丢东西，一方面是爱物惜物，二方面就这个东西又都是我们生活过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就是内心的深深喜欢的东西，不能丢，人家丢我就收，要丢我再收。到今天我好几个仓库，我能够在这里展示的是太少的一部分啊。
2: 所以馆长，别人当作垃圾的东西你当作宝哦。家人怎么看待你专门收一些旧东西啊？
1: 哎呀，习惯了。这没办法，对，刚开始那的每个人都是抱怨了。家里是堆得满满的，慢慢也习惯了，他们也慢慢理解我能够说出个道理来。我不是那种恋物癖，只是收，我可以讲出个道理，而且我讲这些东西是有用的，是对现在社会是有用的，是提出争辩。好比说为什么不要丢，我可以讲出道理。那收了以后我怎么用，我可以弄个博物馆，我做给你看，我已经做了好几个博物馆了。这只是其中一个，国家电影资料馆那个形态是我定调的，那个就是以前叫电影图书馆，我任内把它改成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现在变成社团法人，那是每个阶段它有不同的需求嘛。我是创立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我是第一任馆长，所以里头要该做什么那些都是我写的，我要做什么，从文化，从教育，从产业，我每一个他的责任，这是我想出来的，没人给我下指导棋。那时候做出了那个国家电影资料馆的那个形态，到今天还沿用。到学校的时候，我选择的东西还是跟社会还是有情感的东西，新闻影片，现在做家庭电影。回头一想，其实在我生长的经验里头，我没有什么挫折，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做一些让人家愉快的事情。
0: 上一集景盈瑞馆长提到了胶片回温了，大量的媒体开始谈胶片，许多导演也呼吁不要丢弃胶片，电影科系也开始教学生拍八毫米的电影。景盈瑞馆长说，
1: 数位化以后把原来这些原件丢了，可是经过了30年到今天，大家开始回神了，不对，觉得不对了，才学得比较理性，所以开始才重新咀嚼过去被丢掉的那些东西的价值。胶片回潮了，数位虚拟很好，没有人排斥它的价值，我也一样，我没有说它不好，但是不能取代所有啊。过去就是因为我们太仓促，没有大家学习咀嚼的可能，来了就弄，就数位化，然后东西就丢。你到今天你看看，国科会好多的经费给做这个数位典藏，到后来的都叫做坟场，做的资料库没人点阅，或者没有钱再去维护，它就变成一个无效的一个档案，到最后久而久之就不见了，就哪一天下架也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就一场梦啊，结果史料也不见了。所以到今天开始回过神来，要开始重新的咀嚼胶片的价值。就从我的角度来讲，胶片是一个合理的，比较经济的，

0: 比较牢靠的，我不要求它到五百年，一百年就够了吧。人类你至少让这个我们每个时代的人他自己有一个参考的依据，他知道自己的过去是怎么来的，给他保留一个资料库博物馆，像我们这个就是来这里还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国家建设就是保留这个机制。所以电影刚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镜子嘛，每个时代它就具有非常科学性的被保留了时代的画面和动态，比任何的文字甚至这个静态的照片你都无法取代的。
1: 刚刚景盈瑞馆长提到了数位虚拟很好，没有任何人排斥它的价值，但是不能够取代所有，至少要让每个时代的人有个参考依据，往前看之前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胶片回温了，现在的年轻世代如何看待早期影像的抢救行动呢？我们来听听看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助理研究员也是影像修复专员高宽浩的分享。宽浩你好。
2: 你好。
1: 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投入早期影像的抢救行动呢？
2: 因为我本身原本就是台南艺术大学影像记录研究所毕业，就是景老师在南艺大创的系所，然后其中里面有一个组叫做以前叫影像维护组，那现在叫电影资料馆组。在学校的期间就跟老师们一起就是做影像抢救的活动。毕业之后，景老师在台北成立一个电影收藏家博物馆，那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这边帮忙这样子。
1: 欸，所以宽浩你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跟着老师们去投入早期影像的抢救行动哦。你自己印象当中很深刻的一个影像抢救的行动是哪一次的行动呢？
2: 我们影像抢救活动蛮多的，那我比较多参与的是录影带的修复工作坊。我们会去台湾各地然后去办录影带工作坊，那我们会找就是有录影带的学员们来，那我们会教他怎么去清洁，然后怎么去整理他们的录影带，然后怎么到数位化，然后可以看到自己的录影带这样。
1: 因为这些的早期的影像哦，它可能是布满了灰尘，或者是呢可能还有一些发霉哦。那你为什么愿意跟这些可能布满灰尘甚至发霉的旧影片相处，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家本身没有留下这些影像，那在工作坊会看到很多学员带着他30年前结婚的录影带来，上面都是布满的灰尘发霉，可能没有机器，那他可能就要丢掉了。那我会觉得这样有点可惜，我也希望能帮助他们，然后可以让他们二三十年前的影像可以在现在再被播映再被看到。
1: 欸，这算是弥补刚宽浩提到的哦，就是你们自己的家庭的影像可能没有被保存下来，所以不希望那个遗憾发生在其他家庭当中是吗？
2: 对啊对啊。
1: 那你自己在影像修复的工作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2: 因为我的工作比较都是在录影带上面，家庭录影带上面，那台湾在一个高热高湿的环境下，影片很容易发霉，然后发霉会伴随着就是粘黏，就是磁带跟磁带中间会黏住，我们要整理完之后再放到机器里面，如果就是没有清洁过就直接放到机器里面，它很容易被扯断。在整理这个录影带就是粘黏的部分是比较困难的，发霉的部分比较容易可以去透过譬如说酒精或者是一些清洁的东西可以把它就是处理掉，可是它如果粘黏在一起，黏在一起，录影带又是一个比较薄的媒材，在粘黏的部分要把它卷开来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整理这个东西。通常我会先把霉稍微处理掉，然后会慢慢的卷开它，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比较好一点的方式，它是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把它卷开，卷成它是一个在可以松动的部分。
1: 这算是需要比较心细有耐心的一个工作哦。
2: 对，它需要有点耐心，因为可能一卷粘黏的很严重，可能就必须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去把它慢慢的把它就是卷开来，因为其实卷得太用力它又有可能就会再扯断。
1: 是，所以影像修复的工作真的需要耐心。

0: 还有细心。另外，影片会坏，但是记忆不会。宽浩，你认为年轻世代投入这项的行动带来最独特的价值是什么呢？
1: 我会觉得，因为像老师他们那一代人，他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就是不管是胶卷或是纸袋，这是他们生活在所及范围的使用到的东西。可是年轻世代的人，他们或许已经没有使用过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这些东西他们要再去使用它，如果继续要抢救影像的话，我觉得会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他们必须花更多的心力去研究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可能或许没有碰过或尝试过到这些媒材。
2: 我觉得我的想法还是在于可惜这件事情，就像简老师讲的，就是历史有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有东西去佐证它。但以前的确有这个历史影像去佐证这段历史，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了，我还是会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我看待抢救行动是说，我一直觉得应该是如何更有一个制度化吗？我觉得以前的抢救已经过去了，可是现在我们要如何继续留下来，不要再让这件事情就是变成是要再变成是抢救，就是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啦，那我还在抢救，但是现在我们也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给留下来。30年后，我们要再来抢救这些东西吗？而且数位的档案、数位的东西要抢救又更困难，它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啊。譬如说去抢救的时候，在电影院发现一颗硬碟，然后写着譬如说海角七号之类的，它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现在我觉得并没有保留下现在的东西，就变成是可能40年后的人要再来回顾2026、2025、2024这个当下的时候，他必须要再去抢救这些东西。
0: 所以我觉得在宽浩的分享当中，让我们深刻的去感受到的是，我们可以站在过去的一个经验上，成为我们现在甚至未来对于我们的一些的影像的保存，对于我们的一些记忆的保存，我们要如何的去守护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0: 年轻世代投入早期影像的抢救工作，不仅仅是旧文物的复原，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转移与情感的共振。他们为这项工作注入了传统修复所没有的全新视角与当代意义。景银瑞馆长说，
1: 我在我的课堂上也都是这样的呼吁，而且也这样的教学。而且你从现在我们的在今天，你像很多的这个90后、00后这些年轻的学生来讲，他们是觉得很想玩玩过去的那种胶片摄影，还有这个8毫米电影的拍摄、黑胶唱片等等。那我就告诉他，你看看，我从你们的角度，哎呀，你们没赶上那个时代，有一点遗憾。我说，那你不要这样想，那你就刚好你是站在今天的这个角度，你可以承袭前面的遗产，该多好呢？你更全面的Panorama 就是一个更宏观的、全观的去理解媒体的变迁。过去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太困难了。你今天刚好你是站在一个最优势的一个角度，每一个它的特色、局限你都看到了，你可以比较综合性的去选择你的创作的媒体。你可以真的可以交错的，你可以用胶片，你可以用录影带，用数位，这也是很多现在的这种现代艺术的常有的做法，它就是综合媒材。新媒体时代的综合媒材，它就是胶片、录影带、数位，它可以穿插并用，这也是今天很流行的一种做法。你不要一直追流行，你也去弄个很奇怪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把每个优势都用来观察。好比说现在非常流行的，在国内外、在西方、在大陆都已经开始重视家庭电影，把家庭电影过去拍的那种很粗糙的作为今天再创造的元素，变成里头的一个基本的档案，它可以把过去的东西

0: 再重新的整合，再用今天的角度来说故事，这些是已经在发生之中，是媒材的互相的一种结合，一种并用，而不要排斥。
1: 凌云，你认为 AI 重建的历史还是真实的历史吗？
2: 今天的 AI 不但可以重建老街，更可以生成古迹，甚至让不存在的历史

0: 判断证据。
1: 没错，所以当技术越来越强大，真实反而是越来越珍贵了。未来最重要的能力或许并不是创造内容，而是辨认真实。而 AI 生成的影像，请银瑞馆长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数位我们要看到它的优势，那优势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方方面面已经证实了，它非常利于保存，因为它把它 bit by bit 就是一点一点的碎片化以后，它把一个很庞大的东西解构掉，解构以后呢，可以传输，可以重组，可以重新建构一个很具体的载体，这些都没有问题，而且甚至可以多元的利用，今天叫做融媒体数位汇流，它可以文字，可以图像，可以活动影像，可以声音，可以做各种的结合变化，所以它产生很大很大的优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局限，这个局限就是说它带来的太多的便利了，那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文的素养，或者我们这个人类的价值，或者人文主义，到底有没有可能的一些局限，或者有一些可能的负面的影响，这些我们都是必须要考虑。例如讲数位的太便利以后，你看看现在大数据各种的影像的生成， AI 的便利性，你随时可以生成一部电影，可以去按照你的指令，它会生成一些画面，太方便了，我也非常的赞叹，我也在尝试的去运用它。问题来了， AI 所生成的图像全部都是示意图，那历史不能每次都是示意的历史，历史的原貌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慢慢不知道了，所以更需要仰赖博物馆、图书馆、资料馆、档案馆去保留那个历史的原样，才不至于被 AI 被数位导入另外一个漫无章法一个世界体系里头。历史不能示意的，历史我要看真的，我要看他真的说过什么，不是 AI 讲生成的东西。所以我刚才用一个名词叫做数位这个素养，更要从小做起。所以因为它的太便利了，它可以创造出跟真的一样的假东西，那这会出现很多伦理上的问题、法律上的问题，不能够被这个事情毫无止境的往那里去发展，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理性的一种节制。
1: 如果电影是文化的记忆载体，那么保存制度其实是一种记忆治理，而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谁决定什么重要，谁决定什么值得被留下。记忆确权是数位时代的新课题，不只是资料在哪里，而是谁拥有它，谁能够使用它，又有谁能够从中获利。
2: 谁拥有你的博物馆的权利呢？谁拥有权利去筛选你的记忆呢？现在在谈的所谓的记忆的存取、修改、删除与保存，大家现在虽然欧洲很流行在谈这个东西，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但是你谈这个几个记忆的这个存取、修改、删除与保存，这个是你谈这个事情的之前，你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平台，你才说我要不要让你存取，因为那个平台你有利益。怎么说呢？大数据是你的，未来去中心化以后，我的社区型的，我可以自成一个体系，这不是今天我们朗朗上口去中心化吗？那谁来定义你的这个存取啊？我们来。我也在研究区块链呢，就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我们用最新的东西来用到最庶民化的东西，社区街角，我们自己建立自己的资料库，我们不假借这些大的平台，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个存取、修改、删除与保存，还要加一点，这一点叫做确权。数据这是我的权利，我不可以拿去做生意，要做生意是我自己的，所以这个是目前我认为已经有这个迹象在讨论这个确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记忆要放在哪里是我决定的。下个阶段我顺便一提，我现在准备要在其他的地方要建立分馆，这是我第四个阶段，也就是说我要建立区域或者地区或者社区型的电影博物馆，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更扩散到 社区里头。

0: 我要成立街角博物馆，微型的电影博物馆。现在有两个案例快要成型了，一个是金门，一个是美浓，这都在谈。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在松烟文创园区，它是一个首善之区，但是我以后未来要走进社区。
1: 那馆长刚刚特别提到哦，就是我们要去中心化，我们要将博物馆的概念，我们是走进我们的社区，走进我们的街角。
2: 嗯，
1: 馆长，你透过街角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的概念，是要告诉我们社会大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居住社区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保护者，对不对？
0: 是的，我们不要寄望我们一个高大上一个博物馆，一个大的机构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就可以做。那当然，我们如何跟政府做一些结合，一些资源的流通，这是我们另外一套知识系统再来支撑这个事情，要有懂这个事情的人来参与，那个不在话下，我没有否定那个事情。但是呢，我们做法上，我们要从小做起，从我们自己的基础做起，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邻里做起。我可以帮你把这个环境打造起来，空间有了，剩下的里头内涵，我们也可以讨论，帮你设计、量身打造。关键的东西就是你要记录当地的历史，记录这个社区的历史、这个街角的历史，继续拍，继续做各种文献的整理、挖掘、口述史、耆老的访问，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想到坎城影展，那离你太远了，不切实际。回到我们这里，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做好自己社区的一些历史的记录、历史的整理、历史的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你把这些都做好。
1: 林瑜，在采访景盈瑞馆长的过程当中，我被馆长抢救和守护早期影像的行动深深感动着。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未来的每个人都可以从过去的影像记录看见未来前进的方向。而街角博物馆的成立呢，看起来虽然只是记录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却是台湾这块土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因为透过每个人从自己的社区做起，属于台湾在地的生活文化还有历史被串联起来了，所以守护文化资产是每个人的责任。
3: 真的，我也深有同感哦。我觉得当我旅行到世界各地，看到很多不同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恩他们过去做了完整的记录，就像这一次的这个系列报道一样，他们都做得非常完善，不管是从传统到数位，也都有这些记录保存者，才能够让后人学到更多过去宝贵的经验。
1: 没错，所以记忆从来不是过去的事，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现在，也决定未来的人将如何认识今天的我们。当荧幕上的掌声熄灭，串流时代的快捷键抹去了等待的痕迹，然而在电影收藏家博物馆里，时光却以另外一种姿态被温柔地留存着。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只是胶片、镜头与微黄的剪报，更是一群用生命在历史的角落默默点灯的收藏家。他们将散落在民间的庶民记忆一一的拾起，对抗着数位洪流的遗忘，带领着我们回望，是为了看清我们从哪里来，并且找寻未来向前行的方向。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影像的记录与守护者，记忆权其实都掌握在你我的手中，跟着文化去旅行，拒绝被数位遗忘。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如何守护胶卷时代的最后余温系列报道，期待能够将类比岁月的光温热地留在你我的心中。

0: 大家好，我是周文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报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3: 啊，小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报、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爱了行职业人假报、裸报，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2: 员工都是建议出假报，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智杰整点新闻。为了全面强化防治毒品还有毒诈行为，行政院会呢将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的没入，并且可以处以新台币3万元到10万元的罚款，同时调整了驾驶的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都不能够安全驾驶的一个罪的这个累犯的人哦，5年内如果你再犯的话呢是不得假是的。那卫福部呢，国健署也整理了电子烟对人体健康的5大真实的一个危害，指出了电子烟绝非是香烟的安全替代品，也无法帮助戒烟。而电子烟商透过社群媒体还有网红的行销，推出了大概有达到这个1000种的口味，甚至呢将产品的设计成一个酷炫的玩具或者是游戏机的一个外观，刻意的针对儿童与青少年进行推销。国健署呼吁民众了，切勿被行销的一个手法呢蒙蔽了。日前有民众滥用了台北捷运 AI 智慧客服系统，以文字多次的发送了恐吓的言论，台北地方法院依照了刑法恐吓公众罪呢，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得1颗罚金。台北捷运公司针对了北捷首宗的依恐吓罪遭到判刑的案件重申，针对各类的一个危害捷运安全的一个违法行为是零容忍的，一律是依法会提告，绝不宽待。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一名28岁郭姓男子在今年3月到4月间滥用台北捷运 AI 智慧客服系统，5度传送杀人、放炸弹等恐吓言论。工作人员立即调阅相关资料，并向台北市政府捷运警察队1分队报案。警方巡线查获涉案者，检察官侦查认定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依法提起公诉。经台北地方法院刑事简易判决审理后，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仍可上诉。对此，台北捷运公司重申捍卫公共安全的坚定立场。北捷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2: 那么这是第一件利用北捷 AI 智慧客服发送恐吓的言论遭到司法的判刑的案例。那在这里，台北捷运公司要

0: 再次的强调，对于各类危害捷运安全的违法行为，公司绝对坚持零容忍，一律会依法提告，不会宽待。那这个案子也特别在我们同仁跟执法单位持续努力，获得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那这是一个首例，也彰显司法单位支持北捷捍卫公共运输安全的坚定立场。
1: 北捷表示，为提供便利安全的运输服务，近年持续推动数位科技应用，包含导入 AI 智慧客服系统，提供旅客协寻遗失物和营运资讯查询及相关咨询等功能，及时回应旅客需求。若发现有恶意扰乱系统运作或借机散布恐吓讯息的不当行为，一律搜证报警。未来也将持续与执法单位密切配合，捍卫捷运系统的营运安全，绝不姑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累积服务的人次呢，正式突破了150亿大关。第150亿的幸运旅客呢，已经在6月24号下午5点13分于市政府站呢诞生了。台北捷运公司特别赠送了专属捷运年票一张，可于指定期间内免费的搭乘捷运呢一整年。北北桃三市呢，自今年1月1号开始，共同试办了将近6个月的 U-Bike 有爱接力奖励的计划。U-Bike 会员在无位可还的站点借用了 U-Bike 2.0，或者是在无车可借的站点归还了 U-Bike 2.0，就可以获得5元的骑乘券。经过三市与微笑单车公司的一个评估之后呢，宣布自7月1号开始会扩大到全台所有的 U-Bike 营运的县市实施，奖励的时段呢也略作调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自113年实施 U-Bike 前30分钟免费及启动扩增计划后， U-Bike 整体需求大幅成长，虽已同步加强调度量能，将调度人力自113年1月的226人增加到今年5月底的387人，调度货车由38辆增加至55辆，每日调度次数也自22513次成长至33948次，但在通勤尖峰仍可能因为使用量大而出现短暂失衡，因此三市共同推出 U-Bike 2.0 有爱接力，鼓励民众一同协助车辆分流与更有效使用。交通局统计，试办期间每天平均发放骑乘券17323张，相较114年同期平均建车率增加4.62%，平均建位率增加1.52%，显见民众对有爱接力反应热烈。因此决定自7月1号起将措施扩及全台，运输管理科科长谢林廷说。
3: 因为成效还算不错啦，就是我们的建车率跟建位率整体都略有提升，那所以从7月1号开始啊，就是全台的 U-Bike 全部都会实施这个措施。那原本是全天24小时都有奖励的活动，7月1号开始改成每天的6点到晚上12点。
1: 谢林廷进一步说明，7月1号起满站借车、空站还车可获得5元骑乘券的原则不变，可获得骑乘券的时段则改为每天早上6点到晚间24点，有效使用期限也由90天缩短为60天。交通局将持续针对经常无车可借或无位可还的站点加强调度频率，希望让公共自行车系统运作更加顺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中南部蔬菜产地因为6月初的连续的豪大雨造成了产区的蔬菜的灾损，那灾损的蔬菜因为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再加上近日天气非常炎热，造成的蔬菜是容易腐烂的情形，导致蔬菜到货量减少。那后面呢也因为端午节前的需求增加而有价格波动的情形。台北市市场处表示了，为了平稳蔬菜的一个价格波动，已经要求台北农产公司延续呢购除蔬菜调节供应缓和价格的一个波动计划，以维持民生的一个供应稳定。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第7号的台风米克拉沿着台湾的东部外海北上，那由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台湾南部地区的降雨是

最为剧烈的，有持续性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今天下半天之后哦，显著的降雨呢也可能会转移或扩散到其他的一个地区哦。那今天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山区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各地的高温是略微下降的，高温介于30到33度之间，那低温呢是25到27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还有新竹苗栗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和桃园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新竹苗栗都有5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6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的是半桌二人组的歌曲咯。哇哦，几句话都几句话咧，别家己讲咧，我们来听听看咯。

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我看一下哦，哇，很多机车打滑啦，这是为什么？这边要赶快的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有骑机车的朋友们，等一下外出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就是那个，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那个台北市那个，哇，不只是台北市，连光复桥，等一下哦，光复桥板桥往台北桥中段到下桥处的地方，路面上很多散落的油渍哈，那这个油渍包括延伸到哪里啊？西园街到西藏路路口也有，然后那个沿着和平东路往东，过了光复南路都有哦。这不知道是哪一台这个车啊，就是沿路这个漏油啊，然后呢，造成了目前在市区很多的路段怎么样呢？很多的油渍，有听众表示哦，这个很多机车已经打滑自摔了，哇，真的很危险呢。好，目前呢也将相关的资讯可能要通报到这个相关的公务单位要来做处理哦。那也这边提醒一下大家哈，目前这个区块就是沿着和平西路往

西，过了光复南路都有，然后什么西园街跟西藏路口，再来光复桥、板桥往台北，桥中段跟下桥处的地方路面都有很多的一个油渍，行进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再来，哇，有土石崩落的情形提供给大家。台北市在那个内湖路三段420号土石崩落，好，那土石崩落的情形有压到车辆哦。那远景已经持续的联系这个车主，好，要来这个路段要来移车，好，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车子停在内湖路三段这附近420号这附近的话，赶快去移车，这边有土石崩落的情形哦。好，热心的民众表示，在淡水区文化路新生街口路面有隆起的情形，为什么隆起了呢？不晓得，好，这是一个交通障碍，若一不小心，这个骑车的朋友们骑过去可能会绊倒，那开车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影响到底盘哦，路面隆起了哦。好，再来是号志有故障哦，号志不亮不亮的情形，新北市淡水区淡金公路中山北路四面号志不亮不亮哦，哇，这个淡水区积烟水也有这个号志故障的情形，大家要注意了。好，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国道一号的方向车多回堵状况发生，再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桥往板桥中内侧的一个车道有垃圾，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号志故障，同样是那个淡水区，淡水区可能因为积烟水然后下大雨，目前可能电力是不是受到影响不晓得，在淡水区新民街跟大庄路口号志的绿灯也是不亮不亮，也故障咯，所以请您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台北市文德路42号前有积水哦，所以提醒大家，好，目前很多的路段有积水，请慢速通行，好不好？还有内湖路港前路口，同样的路面也是有积水状况发生。好，再来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台北市落大雨下大雨的一个情形。那目前台北市消防局也表示了，因应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哦，有强降雨的一个状况发生，所以台北市目前我们的灾防办这边表示，我们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目前是二级开设，那也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自己住家的一个安全哦。那在山区的部分，若有靠山的哦，要特别的注意有土石崩落的一个情形。还有再来就是开车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把大灯给打开了哦，路段后尾时候会怎么样，视线不良。还有我们开车的朋友们，我们计程车司机在外面工作也是非常的辛苦，自己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好，时间来到了11:21，休息一下，哪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来欣赏陈磊的这首歌曲《戴文薇》，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要来看一下台股了。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443.36点哦，目前上涨了多少？上涨了399.76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8,601.10亿元。好啦，我们再来听什么样的话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新来维啊。哪一位歌手唱的新来维、欸、其实他有同名歌曲，我们来欣赏江蕙和王健杰的这首新来维。

0: 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幸福报与报的单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时刻，明明很在乎一个人，却越相处越觉得累。明明是为对方好，关系却变得紧绷。在亲子、朋友、伴侣甚至职场关系里，我们常常卡在一个困惑里，到底要靠多近才不会伤到彼此？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重新看看关系里那个很重要却不容易拿捏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距离感。关心与控制差别在哪里呢？很多冲突都是从一句我是为你好开始的，关心通常是出于在乎，控制呢也常常包着爱的外衣，差别不在动机，而是在是否尊重对方的选择权。当我们关心一个人，会愿意听对方怎么想，但是当关心变成了控制，就只剩下你应该照我说的做。有时候我们越想抓紧一段关系，反而让对方更想要逃开。学习拉开一点距离，不是冷漠，而是让爱有空间呼吸。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心理需求。冲突很少只是表面上的争执，更多时候它是在替我们说一句话。哪一句话呢？我有需要却没有被看见。有人在冲突里想要被尊重，有人想要的是安全感，也有人只是希望被理解。当我们只专注在谁对谁错，往往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事。试着在冲突当中问问自己，我现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被满足的是什么？理解需求不代表妥协所有的立场，但是它能够让沟通少一点的攻击，多一点的靠近。如何在关系当中表达拒绝与尊重呢？

很多人不敢拒绝，是因为害怕破坏关系。但是事实是，没有界限的关系才最容易耗损。拒绝不需要解释太多，尊重也不等于委屈自己。你可以温柔地说，我现在没办法，这件事我需要想一想，我愿意在某个范围内帮忙。当你清楚自己的界限，对方才有机会真正的认识你。好的关系不是时时刻刻靠得很近，而是即使拉开距离也不会失去连结。愿大家在每一段的关系里都能够同时照顾对方，也不忘记照顾自己。幸福抱一抱的单元，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大家在关系当中越来越自在。

台时间11:39，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大家真的不能够轻忽这一波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形哦。这边我稍早之前看到王嘉玲心理师传给我的资讯哦，因为他在那个士林北投那边嘛，那边的雨势哦非常非常的大哦，而且那个哇，看到这个，这应该是外双溪那边的溪水吧。哦，那个滚滚洪水啊，然后那个车道上那个路面上哦，大概他那时候传过来的时候大概10点多的时候，快11点哦，那个有些路段那个积淹水已经到了一个轮胎高了。好，那目前我也看到那个相关的资讯，在内湖也是有积淹水的情形，也是整个的高度内湖路三段也是淹水到了大概有一个轮胎高哦。所以今天真的大家在外出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整个的一个雨势的部分呢也带大家来看一下了哦。那我们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在稍早之前呢，我们就是那个开设二级。那在屏东县的部分，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暴雨狂轰的关系，屏东县政府刚刚宣布了下午2点开始全县是停班停课。好，这是屏东县刚刚发布的相关的资讯。

我这边要来找一下我们中央气象署的相关的资讯哦。我觉得这次暴雨成灾哦，这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又有那个西南气流啊，整个封面又来的关系哦。今天我们在南部地区啊，我们全台都会下雨哦，但是在南部地区呢，下那个是暴雨的情形。今天南部呢又显著的豪雨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哦，在刚刚11点钟的时候宣布了，就是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的豪雨作业。那预计呢会在今天下午3:30的时候会这个召开记者会来做说明。中央气象署在启动较大规模或者是较剧烈的豪雨作业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什么时候会启动呢？是在台风警报期间之外，我们现在不是在台风警报期间嘛，对不对？在之外，那如果我们的台湾本岛跟离岛地区发生了连续降雨，然后呢还包括了什么呢？很多个县市又有豪雨的情形，而且已经有局部的县市达到了大豪雨的一个标准，或者是局部的县市单日就达到了超大豪雨，那或者是他有预估可能连续好几天我们都有这样大豪雨的一个状况。这个而且呢上述的刚刚提到这些的一个状况，好，下雨的状况它是一直会持续个好几天的一个状况的话，中央气象署呢就会去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的豪雨作业的一个标准。好，所以在今天下午3: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呢就会召开记者会呢做说明。好，那中央气象署目前呢表示，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所以我们的台湾的天气是相对的，好，相当的一个不稳定，它预计会持续到明天的上半。

天，好，不过封面的影响之下哦，好，说上半天之外哦，封面的影响之下，在礼拜六礼拜天要提醒大家，降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好，还是会比较高的。那另外呢，米克拉台风它距离东方外海大概是360公里的海面上，它还是持续的往北移动当中，预计在明天上午会抵达琉球那霸北方的一个海域，后续之后会怎么样，会往东北的方向移动。好，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这几天都有提醒哦，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一定要注意这个台风的相关的资讯了。而且日本我们之前提到它那个还在他们的那个梅雨季当中嘛，好，再加上这个封面来的话，你还台风来的话，你看雨势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所以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们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这次的一个气象资讯哦。好，时间11:44，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神话》这首歌曲，李碧华、罗吉正。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的外电的报道哦，大家有看到最新今天早上的国际新闻吗？就是南美洲委内瑞拉在24号经传了毁灭性的一个双强震的一个突袭哦，而且规模最高强。多大的震度 7.5 所以呢在委内瑞拉的首都

的伤亡。那这个除了这起的地震之外呢，在美国的北加州跟日本东北外海呢，也接连发生了规模 5.6 跟 6.9 的一个强烈的地震。那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哦，接连发生地震，那的确让很多的人很担心哦，是不是联想到是不是我们的地球进入了某种的集体震动的模式呢？所以他们在问说地球到底怎么了？哇，我们被高温这样子，然后又有地震，我觉得天灾的部分哦，不晓得该怎么办哦。他这边就提到，或者彼此之间有一些的，是不是有一些的连锁的一个效应哈？那虽然地震学者他强调了，他说从现代的地球科学跟板块的一个构造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说这三起的一个地震分属于不同的一个板块。好，他说并没有这个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呢，因为同一天连三震的一个惊悚的巧合，其实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高度关注。不知道哎，有时候看到这样子的相关的消息哦，大家会不会很担心？然后或者是这又高温啊，又暴雨啊，哎，我们现在真的是属于那个极端气候哎，这种极端气候我都觉得那个虽然说我们常说那个正确的一些的那个地球能量本来就是它每天都在释放哦，就是地球的日常它每天都在震。哦，这个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全球平均每年会发生规模 6.0 到 6.9 的强震，大约是100到150次、哦、所以平均每2到3天就会有一次。那规模 5.0 跟到 5.9 的中强的中度的这个这样中强震的一个高达呢，会1500次左右，就是每天会有4次。那换句话说，他说日本加州委内瑞拉本身它就是地球的一个地壳活动最频繁的一个地震的热区。好，日本我们就知道它是地震的热区嘛。所以它在几率上哦，他们在同一个礼拜甚至同一天之内各自的发生地震，在统计学上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好，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嘛，他说地球其实每天都在震 6.0 到 6.9， 刚刚那个都是强震，平均2到3天就有一次。好，那这个如果是 5.0 到 5.9 的话，平均就是每天就有4次。用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呢它还在这个统计学上还是属于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只是当新闻啊这个媒体在短时间内你连续的报道这样子的相关资讯的时候，就会让人产生哎呀到底地球怎么了的一个集体的错觉。好，这个是那个美国地质调查局就是那个地震专家的一个说明。好，他说其实这个板块的运动的一个巧合不用过度的一个恐慌。好，他说这三个地方的地震只是各自的在履行地球的板块运动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功课，这是他们的功课。板块本来就要那个运动，我们常常有说它就是它的能量本来就要去释放出来。好，所以它之间呢并没有所谓的传染性。好，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连带的就影响到了哦？那也没有什么什么神秘的一个地下连锁的一个效应。好，所以呢这边要地质专家告诉大家了哦，就是不用过度的恐慌。好啦，这个是那个地质专家的一个说明哈。如果大家在看到今天的一个地震的相关资讯的时候，看到哎呦怎么搞的，委内瑞拉又北美，然后又什么呢？又日本，然后就有点吓到的话呢，哎，这边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的，目前看起来还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能量的一个释放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52，将近11:53的时候哦，来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视障歌手徐成邦阿邦的这首歌曲。哎，阿邦这首歌曲我还没有听过哎，这首歌曲呢叫做《爱的几故为爱你》这句话，来送给大家。

好，时间11:54，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等一下再听歌咯，因为台北市很多的路段的淹水啊，特别是内湖地区。好，提醒一下大家哦，在内湖地区的朋友们，目前有积水的交嗯，除了内湖还有汐止区哦。好，提醒一下大家，内湖路三段256巷7号积水，地势低洼，暂时没有办法有效的排水哦，只能够开放公车道哦，公车做通行，因为积水的关系，你车子开过去会抛锚哦。哦，避开这个内湖这边的路段好不好？文德路23号前也有积水，内湖路三段59巷也有积水哈、哦。再来就是我们的土石崩塌压到车辆的路段在哪里呢？在内湖路三段420号土石崩落，如果车子有停在这个地方附近的，我们的车主朋友赶快去怎么样呢？把车子给移开来。那积水交管的部分在新北市汐止区，提醒一下大家喽，吉林街南洋街口涵洞、吉林街内二疏散门，好、哦，这个目前有积水交管哦，哈、哦，像是康宁街、吉林街、中心路、福德三路、南洋街，好、哦，南洋街是有这个影响的范围，管制的地点吉林街内二疏散门、吉林街南洋街口涵洞，那福德三路与中心路180巷3巷口、康宁街与三民街口的涵洞，哈、哦，目前都是属于有交管的情形，现场都有我们的义交人员加强疏导，所以提醒大家，涵洞的一个水位有积水的情形，不要往涵洞那边过去，会比较安全哦。好，时间11:56，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喽。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注意安全，给那里喽，多啊吼。开车、走路、骑车都要特别注意。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

0: 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名垂青史。

0: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版本 Billie Jean。 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名垂青史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25号是 Michael Jackson 离开我们的日子。
1: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上了这个电台呢就投票啦，投得最多的呢就是一首叫做你们投的，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人投的？是的，Billie Jean。 今晚就送给大家一个飞舞版，飞舞即是舞不跳舞的版本。多谢你们笑。

0: Thank you。
1: 也是已经离开我们的方大同版本 Billie Jean 的 live 现场版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也是已经在天上的邓丽君所演唱的

1984年的版本 Live 现场在香港所演唱的 Bear 来自于邓丽君，但在同一年呢，蓝心湄有翻唱 Billy。

所以其实是周末夜天使，不是周末夜天使，还是都可以。因为这首歌作词者其实是泥鳅，也有一个写法是飞灵，但反正都是心妹姐蓝心湄自己本人。刚听到是1984年的作品，就收录在《浓妆摇滚》。那除了这首歌被翻唱之外，还有一首我刚刚突然发现 ，S.H.E 也有翻唱过《Believe》。

Billie Jean， 不是 Beat 哦。Billie Jean 被翻成的歌名叫做《比你贱》，来自 SHE， 就收录在我的电台 FM。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也是翻唱 Michael Jackson 作品，来自于施文斌大哥所演唱的《向西劳动》。

五雄老师的词，有时候就在想说，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劲歌？只是还好他有马赛克版。刚刚听到是施文斌。

大哥所演唱的《向西老大》就收录在《安怎死拢唔知》这张专辑里头。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不过是披头士的翻唱，要来听到的是郑智化所演唱这首《Holy Key》。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家会不会被我搞得很错乱，情绪好复杂。今天其实不只是 Michael Jackson 逝世的日子，也是全球披头四日。刚刚听到的是非常经典，也就是我们近半年前政治化的 Hoiki 的原唱披头四的 Let It Be。

那为什么今天是全球披头四日呢？其实就是因为这首歌啊，纪念这首1967年史上第一次全球卫星直播向全球超过4亿的观众播出这首 All You Need Is Love。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名垂青史的

0: 你神经病呢？你是谁啊？
1: 妈呀，拜呀，我的名跟他同款呢。
2: 其实我超想播这一系列，但我觉得我会被骂。听到是公元2000年发行的，来自于郑敬一跟我们贺一航一起合作这首《爱国精神病》，就改编我们的天后二姐江蕙的名曲《Q L A》，信不信啊？

这首歌曲应该是比《宝贝对不起》更早发行，来自于黑名单工作室1989年《抓狂歌》里头这首《抓狂》。但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先拿到钱，然后去泰国度假，听到原曲之后把它翻成这首歌。不晓得我自己有没有记错，以前都是先拿到钱再制作，但现在好像相反嘛，制作以后要等钱进来。来自于第30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得主黑名单工作室。

我好喜欢胡搞瞎搞，不是啊，就是那个和音和声，乍听之下好像是胡搞瞎搞。你知道，如果说到翻唱国外的作品，我其实第一位会想到他、欸，高凌风大哥。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姑娘的酒》，我那接下来还会听到什么歌是我小时候很爱的作品呢？

这是你们喜欢的台语歌吗？真的是小时候1994年，我当时才8岁，听到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有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白冰冰所演唱这首《阿纳达》。但我刚刚顿时在想说，这算是台语歌还是日语歌，还是就是 mix 在一起？阿纳达。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一首台语作品，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在7月10号。

晚上11:59之前，在我们台北古墓电台的粉丝专页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精美小礼。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我是7年级生，我最爱的台语歌是阿纳达。举例啦，好像前阵子有说是用真言啊，是不是？每天都在变，有没有？好，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蔡圭所演唱这首《Let's Go Go Go》到顶点。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记得去参加活动哦。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

1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尤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北豪宇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呼吁内湖居民要慎防淹水。行政院拟定要修法，持有电子烟可罚10万，毒驾再犯者不得假释。民众滥用北捷 AI 智慧客服传送恐吓讯息，北捷首宗依照恐吓公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气象署因应台风米克拉跟西南风带来的剧烈降雨，在今天上午11点启动豪雨作业，预测未来24个小时的降雨以高屏山区达到200到340毫米为最多，未来3天的总雨量以屏东县平地上看800毫米最多。对此，屏东县政府表示，今天上午因为西南气流带来强大雨势，导致县内多数地区淹水，交通受到阻碍，具有致灾风险。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全线停止上班及停止上课。而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在今天上午11点提升到二级开设，呼吁内湖区的民众要立即设置挡水板、堆置沙包等防水措施，并且往较高楼层移动，以预防淹水的灾情。

0: 为了全面强化防治毒品及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将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万元到10万元的罚款。同时调整了假释的规范，未来如果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的罪累，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卫福部国健署整理电子烟对于人类的健康5大真实危害，指出电子烟呢绝非香烟的安全替代品，也没有办法帮助戒烟。电子烟商透过社群媒体跟网红行销推出超过了1000种口味，甚至将商品呢设计成酷炫的玩具或是游戏机的外观，刻意针对儿童跟青少年进行推销。国健署呼吁民众切勿被行销手法给蒙蔽。日前有民众滥用台北捷运 AI 智慧客服系统，以文字多次发送恐吓言论。台北地方法院依照刑法恐吓公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得1颗罚金。台北捷运公司针对北捷首宗的恐吓罪遭到判刑案件重申，针对各类危害捷运安全的违法行为零容忍，一律依法提告，绝不宽待。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一名28岁郭姓男子在今年3月到4月间滥用台北捷运 AI 智慧客服系统，5度传送杀人、放炸弹等恐吓言论。工作人员立即调阅相关资料，并向台北市政府捷运警察队1分队报案。警方巡线查获涉案者，检察官侦查认定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依法提起公诉。经台北地方法院刑事简易判决审理后，判处有期徒刑六。

0: 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仍可上诉。对此，台北捷运公司重申捍卫公共安全的坚定立场。北捷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1: 那么，这是第一件利用北捷 AI 智慧客服发送恐吓的言论遭到司法的判刑的案例。那在这里，台北捷运公司要再次的强调，对于各类危害捷运安全的违法行为，公司绝对坚持零容忍，一律会依法提告。”不会宽待。那这个案子也特别在我们同仁跟执法单位持续努力，获得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那这是一个首例，也彰显司法单位支持北捷捍卫公共运输安全的坚定立场。
0: 北捷表示，为提供便利安全的运输服务，近年持续推动数位科技应用，包含导入 AI 智慧客服系统，提供旅客协寻遗失物和营运资讯查询及相关咨询等功能，及时回应旅客需求。若发现有恶意扰乱系统运作或借机散布恐吓讯息的不当行为，一律搜证报警。未来也将持续与执法单位密切配合，捍卫捷运系统的营运安全，绝不姑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北北桃三个城市从今年1月1号开始共同试办将近6个月的 U-Bike 友爱接力奖励计划。U-Bike 会员在无位可还的站点借用 U-Bike 2.0 或在无车可借的站点归还 U-Bike 2.0 即可获得5元的乘车券。经过三个县市微笑单车公司评估之后，宣布从7月1号开始扩大到全台湾所有的 U-Bike 营运县市实施，奖励时段也略作调整。请您继续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自113年实施 U-Bike 前30分钟免费及启动扩增计划后， U-Bike 整体需求大幅成长，所以同步加强调度量能，将调度人力自113年一月的226人增加到今年5月底的387人，调度货车由38辆增加至55辆，每日调度次数也自22513次成长至33948次，但在通勤尖峰仍可能因为使用量大而出现短暂失衡，因此三市共同推出 U-Bike 2.0 友爱接力，鼓励民众一同协助车辆分流与更有效使用。交通局统计，示范期间每天平均发放骑乘券17323张，相较114年同期平均建车率增加4.62%，平均建位率增加1.52%，显见民众对友爱接力反应热烈。因此决定自7月1号起将措施扩及全台，运输管理科科长谢林廷说：“
3: 因为成效还算不错啦，就是我们的建车率跟建位率整体都略有提升。那所以从7月1号开始啊，就是全台的 U-Bike 全部都会实施这个措施。那原本是全天24小时都有奖励的活动，7月1号开始改成每天的6点到晚上12点。
0: 谢林廷进一步说明，7月1号起满站借车、空站还车可获得5元骑乘券的原则不变，可获得骑乘券的时段则改为每天早上6点到晚间24点，有效使用期限也由90天缩短为60天。交通局将持续针对经常无车可借或无位可还的站点加强调度频率，希望让公共自行车系统运作更加顺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25号，随着第7号台风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而且由于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的阵雨或是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今天下半天之后，显著性的降雨也可能会转移或扩散到其他地方。今天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的天气。而在今天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今天的温度方面，多云且下雨，各地高温略微下降，呈现南低北高的情形，高温介于30到33度左右。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阴时多云等阵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金门阴时多云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马祖阴时多云等阵雨，25到28度。台风消息看到的是编号第2607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方420公里海面上，向北北东前进。未来它的强度将会持续减弱。另外一个是2608号的无花果台风，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位在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940公里海面上，向西北转北北西进行，距离台湾遥远，对于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天气关心未来天气，明后几天26号、27号周五、周六，风面影响之下，西半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午后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也要提醒大家，明天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点17分，听到了歌曲是来自于吴美玲，这首歌叫做 Billion。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这两，我是 Elson。 好，今天呢天气，我觉得天气不要再开玩笑了，就昨天前几天前几个礼拜都是大太阳，然后今天就半夜开始下了一场大雨，然后听说呢南部地区的这个朋友要特别留意，因为南部地区的雨量是比这个台北北部地区还要多的，然后南部地区的朋友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屏东县、停止上班上课，因为他们有一些地方在山区的部分，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雨具。然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个小时，我们第一个小时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一期一会，这是他第二张专辑，他是吴美玲。美玲呢带来他的全新的这一张专辑《五精郎都几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挑了几首好歌好听的歌曲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张新专辑。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呢，我们的音乐超慢跑，我们要来带大家做些什么。我们这个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其实在这个古典音乐里面有一部舞蹈剧，这个芭蕾舞剧哦，它是这个用这个足球作为主题的这个一部剧，叫做《黄金时代》，好，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黄金时代》，我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听。然后呢，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足球？我目前为止还没有踏入这个坑，但他反正还是会打快一个多月，好，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哈。这个半夜，毕竟他在半夜，我们真的是起不来。但是呢，有些人半夜还在工作，包含了我对面的这一位美玲，你好，
1: 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吴美玲，
0: 我
1: 刚起床，所以我只能说早安。
0: 是，我觉得对美玲来说，这演艺圈真的是，你们不要再这样子残害我们的。

0: 新同学，没有啦，开玩笑。但是因为我还记得你上一张专辑来的时候，你跟我说，我们今天刚录影完，你好像每天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很辛苦的状态之下。
1: 因为我从彰化上来嘛，所以尽量跟公司说，我们工作可以安排在
0: 那几天，就会很忙，
1: 对，所以呢就会很集中在那几天，对，可是很幸福啦，因为有工作当然是最充足的。这样
0: 是，其实在这两年，包含了你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张新的专辑叫做《五间狼》，
1: 都几位，
0: 都几位，
1: 对，在寻找我的有情人在哪里？
0: 找到了吗？
1: 还没，
0: 还没
1: 啊，有情人找不到，我们找有钱人也可以。
0: 所以有钱人比较重要还是有情人？
1: 现在可能先给爱情
0: 一个机会
1: 试看看，对，如果真的不行，过个十年后我们再找一下有钱人在哪。
0: 但其实我觉得有钱人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嘛。重点我觉得那个情要找到一个很有缘分，然后相处的来，
1: 对，
0: 频率对的人，其实我反而觉得找到一个有钱人还更难呢。
1: 对，
0: 你会觉得吗？
1: 像我歌词里面有讲到，哎，哈贝利，对，哎，
0: 哈贝利这个，你们彰化应该有很多婆婆妈妈都想介绍那个家里面的那个老幺啊，哦，那个刚大学毕业的啦，给你啊，应该有哈，
1: 很少呢，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呢，
0: 真的吗？
1: 是我太凶了，
0: 还是你都宅在家里面？
1: 没有，哎。对，
0: 姨婆们都没有看到你，你要多多走出来。
1: 有人介绍吗？好像还好哎，
0: 欸。街坊邻居，我想说彰化应该人情味更重啊，应该就会介绍一下，就是家里面你知道还没有，还没有女朋友的，就会介绍给美玲啊。
1: 还是我们那边其实不够乡下？
0: 你不算乡下吗？
1: 有可能欸，我还没有接受到什么媒婆啊，要来什么相亲什么的。
0: 那如果哪一天邻居，你们邻居都知道美玲住哪里吗？他们知道说我们附近有一个歌手这样子吗？
1: 我们全大概秀水几乎都知道我家住哪里了。
0: 哦，真的，啊，那更有可能啊，那可能是年纪还没到。
1: 对啊，我出去买东西的话，我都要包得很紧，然后我朋友说，那老板都认不出来，
0: 因为怕会被从小看你长大的这样子。
1: 对啊，哎呀，自己邻居这样子，可是。目前好像没有遇到，但是，现在应该是不着急征婚啊，但是说不定过个五年后开始着急的时候，我就可以来我们那个台北电台来公开我的电话号码，欢迎打这支电话号码。
0: 也不用到公开电话号码，email 先，我们就先 email
1: 还是官方 line 那个脸书，之后我们经纪人先审核。
0: 美玲就勾住耶，其实那如果真的哪一天邻居跟你说要介绍给你，你排不排斥？
1: 我会跟他讲说，不然先当朋友看看啦，先认识嘛。
0: 你知道现在很多长辈还是喜欢走这种方式，但是年轻人就会觉得没关系，就是你越靠近我越害怕，真的会害怕。
1: 现在 I 人很多，好不好？其实我也是 I 人欸，看不出来，
0: 真的看不出来。
1: 因为我就是平常不工作，我几乎都关在家里。大家以为说，我是很爱出去玩，没有，其实我很喜欢待自己一个人空间，
0: 享受在家里的时光。
1: 对，所以其实。要找有情人真的很难，
0: 要多多走出去。
1: 对，结果上一次我跟朋友去韩国的时候，
0: 有人搭讪吗？
1: 遇到梦中情人哦，
0: 真的假的？谁啊？玄彬哦，路上的看板吗？
1: 是遇到真人，
0: 真人
1: 很酷。那时候我凌晨跟我一个姐姐去超商买东西，就语言不通。那个老板结账结错，他少结，我想说不要让他亏钱，你知道吗？这样子我们良心过不去，我就跟他讲说。就是我用翻译跟他说，不然我们重新结。就我们耗在那边耗了十几分钟，老板越说越生气，你知道吗？之后后来玻璃门那个叮咚叮咚就打开了，一个年轻人。
0: 哦，你说他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是不是？
1: 那个老板不懂，那个老板是一个大叔，他不懂我们说什么。之后翻译软体有时候太专业的语言，他又翻译不过来。
0: 重点是你是为了他好，他还越讲越生气。
1: 对，结果那时候门打开，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就走到冰柜那边拿东西，后来他就默默走到我旁边跟我说：“我会中文，需不需要帮你？”哇，凌晨两点呢，遇到一个
0: 电话号码吗？有交换名片吗？
1: 我朋友那时候跟我说：“你真的很。”我真的很看不起你，你真的好，连 LINE 都，你连 IG 都没有要。我说我一走出门处理完，我说啊，拍大腿说哦，我应该跟他要个 IG， 要个 LINE。他说对啊，不然我们现在回去这样。他就人家都走了，没有，其实。只是嘴巴讲讲而已，
0: 你看
1: 纯嘴强。
0: 对你来说，不管是五金狼还是五金狼，你看你都错过了。
1: 对啊，还是我
0: 下次要
1: 多该自己出去走走，
0: 努力一下，
1: 看艳遇这样。
0: 对，不可以太矮，尤其做这份工作。你这样子出了第二张专辑，但其实你知道我这几天呢，因为要访问你，然后我又回去看了你以前的影片，我发现一些什么同乐会、什么节目啊，同学外同乐会。
1: 同盟会
0: 对不起，同盟会，那个我们小时候在看的节目，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小朋友啊，啊你好小哦，
1: 对，所以我才说太早出道不是好事，
0: 汗脸汗脸，
1: 因为黑历史大家都看到。

0: 道。
1: 那个时候你还汗淋汗淋，然后穿着那个公主泡泡裙的那种。哦，好可爱哟，哦！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在聊要结婚的事情了。
0: 啊，对，
1: 时间过很快。
0: 对，以前我爸说：“阿伯，你卖给我，给你骑。”
1: 真的，哦，爸爸说的哦。
0: 对啊，
1: 还是爸爸要吹干儿子。
0: 哎，爸爸，哦，爸爸，我问一下哦。
1: 帮我问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进个广告，我们回来要继续跟这个美玲 Million 刚听的那首歌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0: 对，没错。
1: 这个颜志老师写的就是 Million 嘛，就是美玲。然后呢，那一首很可爱的歌曲。之后我们先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主打歌曲，叫做《五金郎的几位》。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继续跟美玲来聊聊这一张专辑，还有这张专辑有哪一些好玩的事情哦，带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

0: 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9:30，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吴美玲。美玲好。
1: 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美玲。
0: 美玲发行了她的第二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五间郎
1: 得几位，
0: 目前买得到咯。什么时候发行的？上个月。
1: 对，在5月28。
0: 我有也发行了快一个月了。然后这张专辑很漂亮，是一个苹果绿的颜色，就是完全就是很
1: 阳光
0: 年轻有活力的。你现在是你们那个公司里面最年轻的了吧？
1: 目前是。对，
0: 然后你跟公司的员工们应该也都就是打成一片吧，
1: 就是，他们就把我当平辈一样也有可能是我太早熟了就是跟他们没有隔阂呢。
0: 但是第二张专辑，上一张还有一点点，虽然你在这个歌唱比赛啊，电视节目啊有很多的经验，
1: 对，
0: 上一张发专辑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青涩跟紧张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很多的篇幅在跟大家分享你一路走来然后的感谢感恩。但这张专辑有没有心境上面的更不一样？例如说觉得长大了一点点，一年其实就差很多，长大了一点点，然后或者是那个心情上面诠释这一张新的专辑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心情？
1: 因为我都说我第一张圆梦专辑嘛，是我圆梦的开始，
0: 是
1: 因为大家也等了非常久才听到我的第一张作品。那后面呢，陆陆续续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我的人生故事，慢慢的像第二张开始《五间郎得几位》这首歌曲，那时候我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希望用吴美玲这个角色去出发，而不是说以前都是唱别人的歌，
0: 是
1: 那现在我是唱自己的歌，
0: 终于有自己的歌了。
1: 对，所以呢大家听起来可能在节目上听我唱歌的感觉不一样，但是这才是吴美玲的人生故事。
0: 是，其实我觉得歌手有很多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没有办法真正唱出自己的故事，也许要到某一个时刻某一个时间点，他才有机会可以把自己真正想说的自己想唱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其实美玲也很幸运，在年纪这么轻你就有两张专辑的这样子的底蕴，然后出去已经可以唱自己的歌。
1: 对，这个是很开心。而且像是我第一张专辑嘛，主打歌《大风》已经在外面唱了快一年了嘛，
0: 对，
1: 那很多台下的粉丝朋友观众朋友哇，都每个活动场都会非常期待我唱《大风》，
0: 已经会跟你唱了，
1: 对，或者跟着我一起唱，我就哇，大家唱着我一起唱着我的歌之后，大家也是听着我的歌，那种力量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是，其实这两年来然后你的商演的活动变得更多了，应该比之前还要更多嘛，就是之前应该在比赛的阶段还在忙于比赛，但现在出了专辑然后演出的机会多了，然后让大家看见的机会多了，重点是听说我们电台是不是也有演唱会会找到你，对不对？
1: 对
0: 呀。7月份我们电台也会听到美玲的歌声，
1: 而且呢在这一次会唱很多我们台语的经典老歌送给大家。
0: 是，我想问你之前比赛你最早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比赛，跟那个同盟会是几岁？
1: 大概大班5-6岁左右
0: 大班我在干嘛溜溜滑
1: 梯，而且 大班只是电视台哦。
0: 所以这个之前
1: 我在更小的时候就有参加那种活动小比赛，那种歌唱比赛。
0: Oh my god！ 是你自己说举手说你要去的，还是爸爸妈妈帮你安排？就说想说你蛮喜欢唱歌，就让你去这样。
1: 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对音乐非常的敏感， 就是可能小朋友在哭啊，我妈放个音乐，我就安静了。但是比红人榜是我自己主动跟我妈说我要去比的，所以呢后面陆陆续续遇到很多困难啊、撞墙啊、头破血流啊，

0: 我自己也是要吞下去，
1: 都因为是你自己选的，
0: 对啊，是自己挑的路。到后面毕业之后，确定要走演艺圈，确定要当歌手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挑的。
1: 嗯，我记得你中间在比红人榜之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继续比赛，或者是
0: 对舞台上的，算是认真读书之后，因为我们在唱歌这条路上会失去很多东西，像是社交或者是同年龄层的交流。嗯，那高中时期呢，我就回归校园。多多跟那种朋友啊，或者是去感染一下校园的气息，对，不然的话，你慢慢出社会之后就没有机会回去体验那个感觉。
1: 对
0: 呀，
1: 就越来越忙，或者是工作上越来越忙碌的话，你就
0: 没
1: 有办法再回去那个校园的生活。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美玲一路走来，我想知道你们从小这种歌唱比赛，你都是因为你们唱的歌其实。你们唱得很专业之外，有很多的歌其实都是大人的歌嘛，对不
0: 对？
1: 超龄的歌，我想知道那些歌都是你自己选的，还是制作单位会跟你讲，还是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你就选这个黄以玲的歌，选这个江蕙的歌，
0: 对，
1: 什
0: 么什么爱丽没条件啊，
1: 对，自己选，
0: 阿妈巴黎呀，
1: 这个是你自己选的，还是他们帮你选的？
0: 其实我小时候的歌的词的那个。库存都是我妈妈那个年代的，我都跟着妈妈听歌，像妈妈就是听黄以玲、詹雅文，或者是湘慧玲啊，或者是我小时候都唱丽友哥的歌啊，以前我就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所以在这些我妈妈年代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库存我就觉得哇，我一听说我就是要唱这个，我就有一定的歌量了。
1: 但是小时候可能听不太懂，当然你听得懂台语，但是你可能不晓得，没有办法去太过体会，因为你的人生经验那么大半，我不相信大半可以爱你没掉件，因为听不懂嘛。那你怎么样在那么小的时候可以去诠释这么经典的歌，而且又唱得这么好？你是怎么让自己慢慢练习？在家里都怎么做？
0: 我觉得跟很多专业一样，我们从模仿，从可能模仿那个歌手。我说哦，我先唱黄以玲的歌，我要模仿他的技巧。嗯，我现在唱谁谁谁的歌，我要模仿他的感觉，他唱歌的转音什么的。嗯，之后呢，后面可能模仿妈妈，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哎，一路模仿很多很多的前辈、大前辈们，慢慢的到了比赛，受到专业老师的训练之后，慢慢融汇成吴美玲的东西。所以，其实在节目上大家看到，哎，可能会觉得说，在技巧上。可能他我觉得我很游刃有余，但是大家会听我专辑里面说奇怪，怎么好像少了一点那个节目上的感觉，
1: 跟印象中的你不太一样。
0: 对，但其实说刚刚我们提到那些前辈可能年纪都比我们还要再更资深，但是我现在毕竟才20多岁，
1: 对，
0: 但其实如果放太多的话会觉得
1: 不像你
0: 了啦。对，所以呢其实现在就是唱我的故事嘛，所以我其实拿掉了很多技巧跟演唱方式。
1: 是，所以的确在专辑里面，尤其到了第二张专辑，美玲自己的那个成分跟更属于你的样子其实更多了，然后也可以在专辑里面听到真正属于美玲自己风格的那个声音，其实你的声音就是很甜美啊，就是甜美，然后其实你的歌唱技巧当然不用说，然后其实你在诠释，尤其这样子的在讲一些感情的歌，对于这样20-30岁的年轻人来说，他的确是比较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大家听美玲的歌，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哥哥姐姐来听，其实都会有那样子的感觉。
0: 对，你像我前几天跟一个我在台北有认识的一个司机，他就跟我分享说，
1: 你在台北还要认识司机、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叫车
1: 人脉广阔，
0: 对，没有，这个司机他就跟我说我那天听你那个主打歌有情人有情人多几位，我听到哭。我说哈，可是我的，因为像我在这个年纪，我的出发点是我对未来的那一位有个幻想跟憧憬，不知道会不会长怎样。
1: 你是期待，
0: 对，但是他是回忆。我就哇，
1: 每个人
0: 听我的歌可以听别人听到我的歌有感动，或者是说有渲染到他们心，我就哇，这是我唱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很开心，真的听到这个回馈。
1: 没错，而且是因为你唱你的自己的歌，然后让他们感动，这个好像成就感又比之前唱别人的歌被感动的那个感觉又更高了，对不对？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棒很好听的一些情歌，然后其实你这一次在专辑里面也找来了几个你的前辈师兄师姐，
0: 真的，我觉得这位、小师妹真的很幸福，好多师兄师姐
1: 可以
0: 借用。
1: 你都
0: 可以
1: 清点，你要谁
0: 当点菜吗？
1: 我这一次想要谁谁谁。
0: 对
1: 呀、两张专辑都有不同的人来跟你一起唱歌。
0: 我上一次跟我们伟忠哥嘛，
1: 伟忠哥
0: 合唱那首真的很难唱的，不爱帮我耍。之后这一次呢，我请到两位，一位就是我们郭忠佑，我们忠佑哥，就还有我们今年入围金曲奖，哇，
1: 这个礼拜哦、
0: 过两天，对，很紧张。我这还见到他，我说哇，大家在讲说加油啊，很紧张哦。就是
1: 希望明年换你啊。
0: 哦，

0: 我先那个，就是因为我不敢抱太大的期许，因为这
1: 期许来过我们这边都会啦，可以换、啊、你。
0: 那我天天来，
1: 累积点数、哦，
0: 我每天来打卡，
1: 太厉害。那我们就先来听跟这个师姐，
0: 好，
1: 师姐我都想到这个，跟姐姐一起合作的这首怡婷姐的
0: 叫做《我爱的家》，
1: 我爱的家、嗯、这首歌其实有两个女生的对唱，但是你们两个的声音很不同，
0: 對
1: 就是。其实怡婷的声音也算是这个年轻的台语歌手里面是甜美系的，但你们两个的甜美又不太一样，你的声音好像在更高，然后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跟她在一个比较上面，就是你们两个在互相的对唱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声音很不一样，
0: 对，
1: 搭配起来
0: 跟这首歌的主轴有关系，因为这首歌主要是在讲姐妹相互扶持共同努力、嗯、那怡婷姐当然会比我多了更多人生经历嘛，
1: 是，
0: 那我才刚进入演艺圈，还没有遇到太多的大风大浪，那姐姐呢就是牵着我带着我避开很多可能她觉得有危险，或者是说带着我让我更顺利的继续往下走的感觉。
1: 你想要走过大风大浪，还是你希望可以这样子顺顺的
0: 小风小浪啊、
1: 哦、对了，不要大风大浪
0: 对啦，小风小浪就好了啦，
1: 这个我们承受不起
0: 对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美玲跟怡婷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0: 我爱的家。

0: 这首歌曲来自于美玲跟于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Why 迪迦，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发行第二张专辑五金郎都几无一的吴美玲。美玲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在寻找我有情人在哪里的吴美玲。
0: 你不要这样子，人家真的，我跟你说婆婆妈妈真的会哦。
1: 打到台北电台吗？说我要当吴美玲，
0: 还是我们现在开 call in？ 要不然我们现在现场活动啊，我们开 call in。
1: 那个，
0: 我跟你说，真的会有人打。哎，我觉得可以耶。你下次，拜你下次节目来，我们来开放 call in 跟民众聊天。
1: 哦，
0: 你敢不敢？
1: 可以耶。我 OK 啊。
0: 那、
1: OK 啊、
0: 如果他们开始讲到一些就是
1: 我儿子身高体重啊，那个年薪这样子，
0: 先把那个照片先传真进
1: 来，对啊，之后那个。步子吗？要这么现实吗？
0: 存折？
1: 没有没有，开玩笑，
0: 开玩笑的啦。但是的确，在这张专辑里面，美玲唱了很多在这个年纪里面会想要的那个期盼呐、啊、期待啊，对未来的想法。真的有人在打吗？啊，没有啦。哎，没有。OK，
1: 害怕了一下。
0: 刚念的这首歌曲，其实有两个姐妹在互相倾诉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有点像。虽然一开始听起来有点像在尬歌，但是其实我听完感觉，哎、欸，并没有那种感觉，反而是怡婷姐在下面一直衬托着我的感觉。
0: 我想问，在演艺圈里面，其实年纪比较小，然后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们，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台语歌手来说，那个温馨感好像更为浓厚、欸、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像你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节目的露出嘛，然后录节目的时候就会跟这些哥哥姐姐们相处，我觉得那个家庭的感觉就是那个温暖，
1: 对，
0: 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对不对？
1: 对，而且呢，他们真的非常贴心，把我自己很像当自己的小妹妹或者是女儿在疼，
0: uh-huh.
1: 而且他们真的会真的拉着我说啊，不然我们去练歌，还是说，或者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们，包含是可能说感情上啊，或者是说、uh-huh. 出去玩啊，衣服、歌唱技巧什么，他们都非常乐意帮我。而且我曾经有一次在。客运统联那时候坐夜班车录完影回家的时候，我在车上凌晨，我在想说，我到底真的是何德何能？那时候刚在节目曝光没多久，
0: uh-huh.
1: 那时候想说哇，我小时候在手机上面看到他们都已经出专辑了，就已经有非常好的成绩的，那我一个菜鸟，一个小朋友，怎么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节目之后一起共同打拼？那时候就、oh. 哇。真的是一个
0: 很感恩、哦、
1: 对，很感恩的事情。
0: 但我觉得这是你年轻的红利，就是年轻就是要把握它嘛，对不对？就是尽情的玩，然后重点是还有这么多的前辈带着你一起在这个歌坛上面闯荡、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其实你们尤其对于歌手来说，其实每一年这样子时间也都过得很快、
1: 哦、很快耶，
0: 很快。你看你可能你现在把这张专辑宣传完，你可能过一阵子你
1: 要
0: 再筹备下一张，
1: 就要开企划，
0: 然后或者是在忙着打歌的同时，你其实也要做下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很多的事情你好像要更加的去观察你的生活上面的事情，不然时间就这样一溜烟的就跑走了。
1: 对，因为我们本来大多时间就已经要可能要练歌啊，或者是我每天都说我不是在工作的路上，就是在赶去坐车的路上。
0: 而且我觉得出专辑又更难。以前如果你是说唱别人的歌比赛的过程、当然了，比赛有比赛的可怕，就是你要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成绩，然后每一次被大家看见，但是至少有一个那个
1: 固定的
0: reference 让你知道，或者是让你说黄义凌的歌也许你就唱
1: 有个典范、啊、
0: 对。可是你自己的歌、也许你有听 demo， 但是你要诠释自己的方式，
1: 没错，那个是一个空白的，
0: 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哇，每一次录专辑的时候我都会先大病一场。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我就是会无限内耗，我就进入那种死循环，我到底要该怎么唱，那我又会焦虑。像我在这张专辑要发行之前，我也是非常的焦虑，因为这张专辑跟大家在第一张圆梦听到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对，
1: 第一张圆梦专辑是那种不怕一切向前冲，
0: 更冲，
1: 对，我就冲就对了感觉、但是第二张专辑我诠释的方式跟以前在唱歌在节目上大家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害怕说大家有没有会不会接受不了，或者是说

0: 听了不习惯，
1: 不会。
0: 但是那天
1: 要不要开口音问他们介绍？不会。
0: 对，但是后来发行过后，大家也是很乐意的给我鼓励跟支持，我哇，就很开心。
1: 嗯，很感动。但是的确，每一个时期会有你不同自己的诠释方式，但这都是美玲。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在第一首歌，如果吴坚郎得几位是在诠释那种对感情的那个期待，对未来想要找到一个那个恋情的那种期许的感觉。

0: 但是这首歌曲其实是那时候在收歌的时候，我一听到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收这首歌曲，因为在去年真的发生很多天然灾害或者是重大事件，很多家庭就因此就是可能分开了，对、嗯、那我觉得哇，我身为公众人物，我有很有这个义务去帮助，就算我只有用唱歌的方法，但是能温暖一个人，我就觉得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一听到这首歌，我说我要很认真很谨慎的来唱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在面临人生当中的某个关卡，那听到我的歌声可以一起走出来。
1: 嗯，所以绑定金等来，对美玲来说，你的诠释不一定只局限在于感情爱情的错过，而是在人生的人跟人之间、嗯、不管是情人亲人好朋友家人同事等等，
0: 对，
1: 或是一件事情的错过，其实你都用这一首歌来抚慰大家。
0: 没错，我就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歌曲啊，可能可以帮助你们可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心情不好就会想听歌嘛，心情开心我们也想唱歌、
1: 啊、
0: 那你像我身为平常都在唱歌的歌手，那我心情不好我还是会想要听歌来宣泄自己的情绪，那很多时候跟大家讲不要憋在心里、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要抒发出来，就算自己一个人把它哭一哭，或者是找朋友一起嗨一嗨之后，我们未来还是会继续走嘛，我们路还是要走，所以呢大家我们一起听完好歌之后把情绪宣泄掉，继续往未来努力。
1: 没错、嗯、所以这首歌曲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
0: 《梦里金等来》。

0: 美玲这一首歌曲叫做《忙里金邓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美玲呢，跟大家分享她的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五金郎的几位》，已经可以在各大的平台，然后专辑店，什么专辑店？那个叫什么？
1: 唱片行。
0: 专辑店嘞，唱片行。哎，你可以买实体专辑来收藏。虽然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电脑啊，或手机听歌，但你这个实体专辑一定要收藏起来，因为这张专辑有非常漂亮，里面有歌词本，很好精美的 CD，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漂亮的美玲，还有唱歌很好听的美玲。
1: 谢谢。
0: 在第二张专辑这个完成之后，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新歌，那个心情上面来说。说虽然没有第一张那么紧张，可是你接

0: 负了很多的新的责任，例如说你要带给大家开心快乐跟不同的情感了。
1: 因为我在以前就有许愿，就是海王宫我想要当一个歌唱志工，因为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那我们现在用我的条件去帮助我们社会大众，
0: 嗯
1: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为公众人物非常非常重要。虽然说可能大家在台面上看到我们真的是嘻嘻哈哈带给你们欢乐，但是呢你们真的是拜托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艺人呢其实很多辛酸泪你们不知道。
0: 是啊，也就只有在这个专辑里面可以把一些你的故事，然后把一些你的想法分享给大家。这张专辑推荐给大家，叫吴江郎德吉威，欢迎大家多多支持美玲。美玲有自己的 IG 对不对？
1: 没错，还有脸书，
0: 脸书也有
1: 吴美玲，美玲 IG W 美玲。希望呢大家可以听到我的歌，就像我专辑的设计主题一样，像钥匙打开大家的心房，让大家解锁不一样的吴美玲。
0: 没错，所以多多支持美玲，也希望呢这个美玲未来一切顺利。谢
1: 谢
0: 你。最后一首歌我选的这一首歌叫做当兵日出塞兵了吼，我很喜欢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情歌，但是我觉得它你整体的诠释上面来说还蛮感人的。
1: 嗯，而且我也是用比较新的方式去演唱这首歌曲，就像是今天的感觉，今天天气的感觉，真的阴晴不定，
0: 没错，
1: 所以很适合今天来听。
0: 是，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谢谢美玲哦，
1: 谢
0: 谢我们第二个小时见。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民众如在台北市发现动物受伤、受困或被不当对待，请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让动物能得到救助及照顾。
2: 如发生宠物攻击事件或宠物未系牵绳，也可通报1959。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4: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3: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4: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3: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呀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2: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1: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2: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4: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3: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4: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3: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4: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3: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5: 大家好，我是 PZ Lee。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

0: 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5: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4: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5: 音乐超慢跑。
4: 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6: 我是温凯翔。
4: 今天是我们的第120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踢足球。我们上礼拜呢跟大家听了很多国家的国歌，我们今天就不要这么的拘谨，我们今天就来踢足球。
6: 对，但我还是查了一下，就是到底古典音乐有没有跟
4: 足球有关系。
6: 足球有关系，
4: 嗯，
6: 这个不查还好，查了发现还真没有什么作品。有啦，有一个作品，这个直接写到跟足球有点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叫做 The Golden Age，
4: 嗯，
6: 肖士塔高维奇的一个芭蕾舞剧，叫做黄金时代。
4: 黄金时代，
6: 对。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作品？因为这个是完全以足球设为一个背景的足球剧情，我很快速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足球剧情。因为这个是在1930年所写的，肖士塔高维奇所写的俄国作曲家的这个芭蕾舞剧，叫做黄金时代。这个三幕的芭蕾舞剧呢，里面其实就像是一个足球员历史记和历险记。主要的故事是在说，当时有一支苏联足球队要前往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参加工业博览会，
4: 嗯，
6: 那这群单纯健康的体育健儿在西方遭遇了各种诱惑与刁难，包括收买球员、操纵比赛、法西斯分子的挑衅，还有警察的骚扰等等，甚至最后被关进监狱。但是最终由当地的工人阶级发起起义，解救足球员，然后大家在皆大欢喜的团结之舞中落幕。那因为当时这个铁幕政权嘛，所以就是说，很多是不可以的，
4: 嗯。
6: 偏偏肖士塔高维奇呢，也没有跟你客气，就是他里面肖士塔高维奇不客气，他就说，这个虽然是有一些禁忌，但是我要大量的引用西方的音乐元素，
4: 嗯，
6: 所以我们会在里面听到 Tango。听到 Polka， 听到爵士，好像听到这个胡布舞的元素在里面。
4: 嗯，
6: 然后我个人在听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很喜欢，因为你向来喜欢奇怪的音乐。
4: 你才奇怪
6: 的。好，应该说你向来喜欢。
4: 我喜欢你弹奏的音乐啊。
6: 谢谢，我奇怪。你喜欢有特色，然后风格独特，个性强烈的音乐。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会听到的，也跟大家介绍。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作品，基本上它其实当时在当时一推出大家觉得很棒，可是呢铁幕政府就发现说，哎，这里面有太多西方的这种元素不好，就是对大家的思想不好。后来禁演，哎，
4: 禁演，
6: 完全禁演，所以又消失匿迹一段时间。
4: 嗯
6: 嗯，你是不是很想看 Shostakovich 长什么样子？
4: 怎么知道？
6: 因为你正在找 Shostakovich，他长得像哈利波特，
4: 有点像，
6: 对，好
4: 像哦，
6: 很像。他本人长得非常像哈利波特。好，我们讲到这种舞剧或者是歌剧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第一首一定要听什么？听他的序曲啦。这个是来自于肖斯塔高维奇《黄金时代》的 Prelude 前奏曲。

0: 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肖士塔高维奇的这首作品，叫做 The Golden Age 的芭蕾舞剧的这个前奏，叫做 Prelude， 很酷哎、欸，
1: 很酷啊，
0: 很特别，
1: 我觉得
0: 蛮好的一个用这个开始，
1: 我觉得超酷的。嗯、那到底我也稍微查了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 Shostakovich 这么喜欢足球哈？你知道他甚至他其实不只是疯狂哎、欸，他简直是狂热到一个极致。他后来啊，还考到这个国家裁判。
0: 你说他吗？
1: 对，哦，就是他本人就是足球裁判。嗯，然后他也会去分析哦，当时的这个球品，苏联联赛里面的这个每一队。那当时在这个1930到1950那个时代，好，就是苏联全国就是对于足球有一种特别狂热的风气。那史达林体制就是当时是推广体育嘛，那官方将足球视为一种这种展示社会主义青年健康纪律还有集体力量与优越性的这个完美样板的运动、嗯、所以呢政府其实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建立各个体育场，那各大工厂、军队、秘密警察系统其实都有自己的足球俱乐部，所以也是当时苏联人民最廉价可是却是最热血的一个娱乐。这听起来有点好像在看特务行不行、欸、嗯嗯。那对于 Shostakovich 他说他觉得足球是群众的芭蕾、嗯、在足球场里是唯一一个你可以公开大声的叫喊，对着强权叫喊，而不用担心隔天被抓走的地方。嗯，这听起来有点，
0: 为什么叫喊不会被抓走？
1: 那你在足球场里面就帮人家加油啊，大声的叫啊，然后就听不到就不会被带走嘛，齁。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唯一安全的情绪的球，进了就是进了，输了就是输了，不管你是哪一个足球队，不管哪一个系统或者是什么样背景的组成，赢球就是赢球，输球就是输球，没有什么，
0: 赢球就是赢球，输球就是输球，所以你是黄
1: 怎样？
0: 快乐就是快乐，快乐的另外一边就是不快乐。
1: 我不评论。好，所以他也觉得说足球场上的球员们啊、嗯、奔跑、传球、假动作、各种防守啊还有攻击等等，他觉得其实这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交响曲一样，所以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运动，然后觉得好像是在这个其中可以找到一点人性的出口跟平衡。好，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然后也说了这个关于这个作品跟足球是有点关系的，我们接下来听这段就是叫做 football
0: 足球，
1: 然后各位仔细听听看他如何用音乐来描述足球场上的状态跟状况。

0: 到的这个作品是来自于 The Golden Age 里面的这一首叫做 Football，
1: 你们很像，
0: 它前面有一个 B 的声音是吗？
1: 对，哨声，没错，就是哨声，很酷炫这样子。你喜欢这个音乐吗？
0: 不错啊，
1: 我刚才问你说
0: Special
1: 这是一个芭蕾舞剧、欸、
0: 对，
1: 那如果音乐长成这样，这

0: 这要怎么跳啊？
1: 很不优雅，感觉很忙。
0: 这很难呢、欸，而且这 还要用音乐来描述里面的各个动作，所以，欸、不是容易的事情。听到目前为止，你喜不喜欢肖斯塔高维奇？
1: 蛮不错的，
0: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听过
1: 丰富
0: 太多他的作品，对不对、嗯嗯？这个是一个比较少我们提到的俄国作曲家。
1: 嗯，
0: 那他的风格其实。我觉得他很有自己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我也觉得他的音乐里面你会听到很多冲突、
1: 嗯、
0: 他没有要跟你和谐，可是在冲突下他还是暗藏一种平衡、
1: 嗯、
0: 让你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过头，可是时不时又突然的来一个刺耳的声音或者是不和谐的声音、
1: 嗯、
0: 我们还要来听到的是也是这个 The Golden Age， 因为这个 The Golden Age 后来也有重新再改写，就是把它写成一个组曲，那只有浓缩成四首。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完整的这个芭蕾舞剧的版本，那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其中的波卡舞曲。那波卡也是从这个德奥当时那边过来的一个舞种。那在这个作曲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会听到好像这个足球员做了一些假动作或摇晃的这个描述，动作的描述，用音乐来做动作的描述，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其中的波卡舞曲。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人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3: 你要不滴呀？
4: 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3: 哈，安严重哦？
4: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回到越超慢跑，我是 Elson，
1: 我是温凯翔。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听到的这一个芭蕾舞剧叫做 The Golden Age， 然后它的作曲家叫做肖士塔高维奇，
1: 阿卡哈利波特。
0: 对，哈利波特，他长得很像哈利波特，不管是那个嘴巴或是那个眼镜，
1: 都很像哈利波特。
0: 好，我们刚刚在上一个阶段听到了他的前奏曲，还有 Football 跟 Polka， 然后这个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把这部作品继续来进行一个聆听。
1: 你觉得你是不是足球迷？
0: 我没有看过足球。
1: 你认真？
0: 没有认真看过一场足球，
1: 连转播也没有看过吗？
0: 没有。我人生看过最完整的球赛应该就做羽毛球吧。
1: 所以羽毛
0: 篮球棒球我也不太，
1: 篮球跟棒球你也不爱？
0: 对，我 不太看。
1: 所以有一些专业的这个足球赛术语
0: 不懂，
1: 越位、角球、自由球等等，
0: 不懂，
1: 通不懂。很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你来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有请足球小知识单元。
0: 如果要票选足球最难懂的规则，那越位绝对是名列第一。许多球迷最常看到的画面就是球员兴奋进球之后开始庆祝，但是裁判却判定进球无效，而原因往往就是越位。简单来说，当队友传球的瞬间，如果进攻球员已经比倒数第二名防守球员更靠近对方球门，并且借此取得进攻优势，就可能被判定越位。这项规则的目的是避免球员长时间守在对方的球门前等待队友传球得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有听懂吗？
0: 听不懂。
1: 你有看懂吗？
0: 就是你不可以站在前面，
1: 因为足球场很大，对不对？
0: 就像是你不能在篮筐下面
1: 的意思。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能
0: 投进去就给他捞出来。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越位，越位听起来好像很难，可是其实、就是、所以我也其实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我不是足球，我不是那种足球迷，然后我觉得我这几天在看转播的时候，我觉得最厉害的是球评。我不得不说球评真的很厉害，因为每一个球员他们在不同的足球队里面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他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攻守的角色跟位置，他们真的如数家珍耶。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至上崇高的敬意。那这个是越位，越位就是说你总之你不能有一个人在门将还有防守球员中间，你不能比最后一个防守球员再更靠近门就对了、你们基本上在同一个线上。因为原因就是因为不能让你，总不能说有一个人就在球门前面等，因为足球场很大嘛，那踢来踢去你 不可能在那边等这样子。所以这个越位的判定就很重要了哈。然后再来呢，整颗球要超过球门线才算进球，也就是整颗球要过那颗线哦。
0: 你不能只有一半这样子，
1: 你不能只有一半，然后转一转，然后说出来了，这样算不算？不算哦，你要整颗、
0: 哦，你要它停在里面了、哦，
1: 你一定要整颗进
0: 去，它飞进去再飞出来也不行，
1: 就不算，
0: 弹出来也不行哦，
1: 不算啊，就是说整颗球进去才算。嗯，对，必须要不能只是碰到球门线，或者是压线，这个都不可以。所以同理整颗球出界才算出界。所以有时候你看转播会看到球好像压在线上，对不对？都不算，因为它不是整颗球出界，它只有半颗出界、
0: 所以不是出界，
1: 对，不算。
0: 当感情出了界，出界。
1: 好，然后呢上下半场各45分钟。那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伤停补时。什么叫伤停补时？就是说40
0: 像中医名词。
1: 这肝火虚旺、
0: 这个伤停补时、
1: 气湿皮寒。这个伤停补时的原因是因为我开始按计时000秒开始，第一秒开始到45分钟结束、它的计时的这个 timer 是不停下来的、可是这中间可能有人会被吹哨啊，譬如说犯规啊，或者是有人被踢到脚、跌在地上啊等等的，这个计时其实并不会停下来。所以在每一个半场结束的时候，裁判会按照主审会按照这个最后我们有中间停了多久，比如说可能合计、这个上半我们大概有3分钟，
0: 麻烦为什么不要按个暂停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事后在那边

0: 边算啊，
1: 就不行啊，他就是这样算。而且今年很特别，今年还有一个补水时间 hydration time， 就是好像就是预防他们太运动员们可能会有太多的这个热的问题，所以就有这个补水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是90分钟，那在小组赛的时候，目前的小组赛的时候是没有延长赛的，也就是90分钟，45分钟加伤停补时，45分钟加伤停补时两段之后就结束了，0比0也一样会结束。那进入延长赛，这个是到后面就是进入开始打16强8强等等开始才会有这样子的时间出现。然后呢，在现在的评审，就是主审球场上一共会有五位，有主审以及旁边的这个助理裁判，然后同时有一个新的科技，我觉得真的科技太厉害了，叫做 VAR， 就是等于是用镜头去鹰眼系统去看，就是这个球或这个动作。为什么呢？因为球场很大，可是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发生一个某个事情是没有看到的，或者有一些动作看起来好像是撞到，可是可能不是这个球员导致的，可是另外一个球员导致，或者假摔。今年的小组赛里面就已经有鹰眼系统抓到有人假摔，根本就没有，真的是像碰瓷一样，你已经跌倒了还自己再摔一下这样子。那像这个当然就会得到黄牌跟红牌的惩罚，那所以黄牌比如说危险的时候，比如拉人啊等等，或者是比较小的一些犯规会给黄牌，那如果是比较大的违规的时候就会直接给出一张红牌，那给出红牌的时候球员就必须要直接离场了，所以如果场上有11个人直接离场一位就会变10人，那对这个另外一方球队其实就不是好事情了。那红牌比较麻烦的是它会有一场到三场的禁赛，也就是说这个球员的下一场至少下一场可能不能出赛，那最多是三场，依照情节重大的程度来做研判。所以这些是基本的这个一点点的足球规则，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再聊一聊。然后我们来听听看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The Golden Age 里面我们还有什么，
0: 还有 Foxtrot，
1: 对，这个胡步舞我们刚刚听到是 Polka， 对不对？那这个 Foxtrot 就是另外的这个流行的舞步，但是我相信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面是不被特别允许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在 Golden Age 里面的胡步舞。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是来自于 The Golden Age 里面的这个叫 Foxtrot， 他们当时的流行舞步哦，
1: 就那年代嘛。但是我认为这个是西方影响。
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那种也是我们当年的流行舞步。
1: 哇，好有时代感哦！我不好说，我不好说。
0: 当年的这些舞步，
1: 对，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这个足球规则，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好看的是，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点球，点球是什么？就是当防守球员在禁区内犯规，譬如说绊倒对手啊、拉扯球衣或出现手球的情况的时候，裁判可能会给进攻方一次点球的机会。你知道点球距离球门多近吗？11公尺的罚球点，一对一哦，单挑哦，对着守门员单挑这样子。那因为进球的几率非常的高，所以经常是一个珍贵的得分机会。那许多球赛、许多比赛也是因为这个十一码罚球而改变最终的结果。所以其实这个对防守方来讲都不是个好事啦。那如果对进攻方的话，那真的就有困难了。好，那到了这个淘汰赛的阶段，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原本在小组赛里面就是踢完90分钟然后伤停补时就会结束，对不 对？
0: 对，
1: 那但是进入了淘汰赛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分出胜负了。所以如果这个90分钟还是平手的话，双方就要进入延长赛。好，延长赛各30分钟，分成上下半场，所以这个上下15分钟，对不起，共30分钟，上下15分钟。所以如果15分钟踢不完还是平手，那就再踢15分钟。好，那如果还是平手呢，就是最有名的 PK 大战就出现了，就双方轮流踢5球，比较多进球的那一方获胜。那如果还是分不出来呢，就继续加第6球、第7球、第8球。所以 PK 大战在这个世界杯里面也经常会在最后的淘汰轮里面会看到这些经典的这个对决时刻。那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罚球里面还有一个没有讲到的，叫做角球。角球是防守的球员碰触而且超过底线的时候，进攻方就可以得到。
0: 碰触是松鼠的台语
1: 啊？什么意思？
0: 松鼠的台语叫碰触。
1: 为什么？
0: 哦，
1: 因为很
0: 碰
1: 触。是什么？
0: 老鼠的

0: 触。尿气，可是它叫尿出袜也可以。
1: 哦，
0: 碰触就是老松鼠的台语，
1: 所以松鼠喜欢脚球
0: 碰触。OK，、哦、
1: 好，谢谢，感谢台语小天王的补充。然后另外一个是自由球，然后就是这个因为场上犯规啊，推人、踢人或者危险动作或者是越位的时候，裁判就会给这个受害的球队重新开始比赛的一个方法，就在犯规的地方，好、哦、犯规的地方。开出这个球，所以可以直接踢或者是间接踢。那间接踢的话，踢球的人不能直接射门，球必须在门前被其他的球员好触及踢到才算有效。以上的这些呢，都是基本的这个
0: 足球规则。
1: 足球规则，对，所以如果因为接下来因为今年的赛程很长耶，40多天耶，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看的话，因为要比104场球赛，我觉得这真的是104场。对，你如果不是足球迷，但是在这段期间好好追的话，其实也够你四年的份。
0: 嗯，
1: 如果你四年用完了，下一届就再来看就好了。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黄金时代里面的这个 Polka 舞曲，我们还要再来听另外一个有很有特色的，叫做 Tango。
0: Tango。
1: 对，那在这个曲子里面我们会听到一些挑逗的线条，
0: 嗯
1: 嗯，所以总之就是西方世界里面会有的这种咪咪之音，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 Shostakovich 底下的 Tango。

0: 有探狗吗？我怎么不觉得有探狗？
1: 有，还有那种滑来滑去的那种声音啊。哦，
0: 讲得好像我很会跳 Tango 一样，他会不会跳 Tango？ 好 ，Tango，这个在 Golden Age 里面的这一首作品。
1: 对，那当然回到这个球赛的现场哈，在这个作品里面呢，也有描述这个运动赛事的对战状态。
0: 嗯，
1: 然后他就直接写了叫做 Sports Contest， 好，就是这个比赛的赛况。
0: 嗯，
1: 我们可以听听看这个作品。

0: 有一种紧张刺激的感觉，节奏非常之明快。
1: 我觉得好听欸，
0: 不错啊，
1: 其实是好听的，但这个作品现在可能不常被演奏。
0: 嗯，那你要不要演奏一下？
1: 我没办法，除非还要改写。我觉得那个应该也蛮虐手的吧。
0: OK，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肖斯塔高维奇的这个作品，
1: 什么什么奇，什么什么
0: 奇，什么什么 Vich Vich， 一定是俄国人的这首作品，叫做《黄金时代》。
1: 对 ，The Golden Age，
0: 也不是金瓜石的歌哦，是在讲，竟然是在讲一个那个足球啊、的一个故事。好，里面用了很多的特色的这个西方的元素。
1: 对，
0: 在这个作品里面
1: 是
0: OK。今天要考大家什么问题？
1: 我们现在每一次都要考大家。
0: 对呀、啊，我们怕大家听过之后好像觉得没什么。
1: 哎、欸，听说这个柜台前两周有、这个、
0: 柜台，你是说楼下的 reception 吗？
1: 不是，柜电台。听说前两周有这个听友会，是不是？
0: 是。
1: 怎么样？有没有这个午后 Wonderland 的听友来？
0: 我没有什么听友。
1: 为什么？
0: 我太小众了。
1: 那我们超慢跑，
0: 所以会喜欢我们的人都是很有特色的人。谢谢你们。快啦，出两个题目，我要下课。
1: 出两个题目的、哦，
0: 你刚讲过的啊。
1: 我刚讲过，好难哦，你来出啊。
0: 请问，在足球里面有一个术语，一场足球比赛45分钟、不会暂停。请问、最后会补一个时间给他们，有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呢？好，另外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给你出。
1: 跟音乐有关系的，你出啦，快点，你快点出。不要逼我，快点！
0: 请问这一首作品是肖斯塔高维奇几年做的作品？
1: 哇，好难哦，
0: 难
1: 超难的！
0: 刚刚有讲吧，我有记得哎、欸，
1: 真的哦，
0: 有19什么什么年创作出这一首作品，叫做《黄金时代》。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题目。
1: 对
0: ，OK，
1: 好，所以最后我们要来听这个一个芭蕾舞剧。

0: 嘛，我们听了这个 Overture 前面 Prelude 之外，也听了一些舞曲啊，听到这个比赛的对战的状态。最后我们要来听的这个是欢喜大结局啦，这个是第三幕的最后的这个 Finale 终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在这个肖斯塔科维奇笔下如何描写这些健壮的工人们，还有这个得到解救的运动球员们，他们如何有一个欢喜的大结局。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肖斯塔科维奇的 The Golden Age， 希望大家会喜欢，记得继续追踪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温凯翔，
0: 谢谢大家，谢谢欧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现在时间15点整。
5: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25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日前有民众滥用台北捷运 AI 智慧客服系统，以文字多次发送恐吓言论，台北地方法院依照刑法恐吓公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得1颗罚金。台北捷运公司针对了北捷首宗依照恐吓罪遭判刑的重申，针对各类危害捷运安全违法行为零容忍，一律依法提告，绝不宽待。
1: 一名28岁郭姓男子在今年3月到4月间滥用台北捷运 AI 智慧客服系统，5度传送杀人、放炸弹等恐吓言论。工作人员立即调阅相关资料，并向台北市政府捷运警察队1分队报案。警方巡线查获涉案者，检察官侦查认定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依法提起公诉。经台北地方法院刑事简易判决审理后，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仍可上诉。对此，台北捷运公司重申捍卫公共安全的坚定立场。北捷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2: 那么这是第一件利用北捷 AI 智慧客服发送恐吓的言论遭到司法的判刑的案例。那在这里，台北捷运公司要再次的强调，对于各类危害捷运安全的违法行为，公司绝对坚持零容忍。”一律会依法提告，不会宽待。那这个案子也特别在我们同仁跟执法单位持续努力，获得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那这是一个首例，也彰显司法单位支持北捷捍卫公共运输安全的坚定立场。
1: 北捷表示，为提供便利安全的运输服务，近年持续推动数位科技应用，包含导入 AI 智慧客服系统，提供旅客协寻遗失物和营运资讯查询及相关咨询等功能，及时回应旅客需求。若发现有恶意扰乱系统运作或借机散布恐吓讯息的不当行为，一律搜证报警。未来也将持续与执法单位密切配合，捍卫捷运系统的营运安全，绝不姑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北北桃三市从今年1月1号起共同试办近6个月的 U-Bike 有爱接力奖励计划。 U-Bike 会员在无位可还的站点借用 U-Bike 2.0， 或者是在无车可借的站点归还 U-Bike 2.0， 就可以获得5块钱的骑乘券。经过三市和微笑单车公司评估之后，宣布从7月1号起扩大到全台所有的 U-Bike 营运限时实施，奖励时段也会略作调整。
1: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自113年实施 U-Bike 前30分钟免费及启动扩增计划后， U-Bike 整体需求大幅成长，虽已同步加强调度量能，将调度人力自113年一月的226人增加到今年5月底的387人，调度货车由38辆增加至55辆，每日调度次数也自22513次成长至33948次，但在通勤尖峰仍可能因为使用量大而出现短暂失衡，因此三市共同推出 U-Bike 2.0 有爱接力，鼓励民众一同协助车辆分流与更有效使用。交通局统计，试办期间每天平均发放骑乘券17323张，相较114年同期平均建车率增加4.62%，平均建位率增加1.52%，显见民众对有爱接力反应热烈。因此决定自7月1号起将措施扩及全台，运输管理科科长谢林廷说：“
3: 因为成效还算不错啦，就是我们的建车率跟建位率整体都略有提升。那所以从7月1号开始啊，就是全台的 U-Bike 全部都会实施这个措施。那原本是全天24小时都有奖励的活动，7月1号开始改成每天的6点到晚上12点。
1: 谢林廷进一步说明，7月1号起满站借车、空站还车可获得5元骑乘券的原则不变，可获得骑乘券的时段则改为每天早上6点到晚间24点，有效使用期限也由90天缩短为60天。交通局将持续针对经常无车可借或无位可还的站点加强调度频率，希望让公共自行车系统运

0: 作更加顺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委内瑞拉首都以西在当地时间今天晚上发生了两起强震，多栋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民众受困于瓦砾堆中。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请求多边组织提供资金支援灾后的复原工作。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卡拉卡斯以西约160公里处发生了规模 7.2 的强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规模 7.5 的地震，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介于1万到10万人之间。委内瑞拉位在地震活动频繁的区域，处于加勒比海板块和南美板块的交界处。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在西元1812年，一场强震重创了梅里达市与卡拉卡斯时，估计造成了大约3万人罹难。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只有上涨211.66点，收在46255.26点，成交金额1兆3093.94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到明天上午，由于台风的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也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新竹都是29度，宜兰30度，花莲29度，台东31度，台中、嘉义27度，台南、高雄29度。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29度，马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 blow。好，我们来分享一则温馨的故事哦。在中国大陆江苏省无锡市最近发生了一段呢暖心的故事。有一名因为经济困难靠外送果腹的男子，原本只是希望店家能够多添一些白饭呢，没想到不仅收到满满一盒的炒饭，还获得店家一句意外的人生建议，还有工作的邀约哦。相关影片曝光之后，在网络疯传，吸引超过200万人按赞，感动了很多的网友。根据了解呢，事件的主角姓万啊，他日前透过外送平台订购了一份售价12.8块人民币，大概是新台币50多块的炒饭。那由于迟迟没有领到薪资，手头相当的拮据，他在订单被

朱兰就写说，请多给一点饭，一天都指望这一顿了，希望店家能够帮忙加一下量哦，让自己能够吃饱一点。没想到呢，当这个外送送到之后，他发现餐盒不仅装得特别满，分量明显比一般餐点更多，餐盒盖还写了一句话，来我这儿当徒弟吧，好当学徒。短短几个字哦，让原本只是想填饱肚子的他觉得非常温暖，也把这个经历呢拍成影片。影片发布之后迅速引起了热烈的回响，很多网友都被店家善意打动，纷纷说啊，他不只是想让你吃饱，更希望你以后每一餐都能够吃饱。真的，一句话比多送一份饭更有力量。那也有不少人主动搜寻这个店家资讯，前往平台呢或者社群媒体留言支持哦。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店家事后受访说自己忙完工作才发现，哇，这个讯息跟订单整个爆量哦。他坦言呢，看到顾客备注时相当心疼，因为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刚出社会，也曾经受到了陌生人的帮助，希望呢在有能力的范围当中伸出援手。店主表示呢，写下邀约只是临时起意，那希望对方如果有需要可以到店里学一技之长，并非刻意炒作。那由于最近收到大量的私讯呢，他也透过影片感谢外界关心，同时呼吁网友不要持续透过外送平台传讯息，以免影响到正常的营运呢。那这位万先生呢，受访时候透露说自己确实已经连续一周每天只有吃一餐的泡面，那当时只是希望能够填饱肚子，没想到会受到来自于陌生人的鼓励跟工作机会。他表示事后跟店家取得联系，目前也在考虑前往店里呢来担任学徒，那也记录这段过程拍成这个 Vlog， 那跟大家来做分享。的确呢，社会真的需要多一点温馨哦，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祝福他咯。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相信大家今天早上应该有感觉到台北市的雨真的非常大，由于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北市区呢有比较大雨势的发生，有不少民众在社群 Threads 呢纷纷发文表示内湖呢有这个严重的积水的灾情。从大家上传的影片可以看到，这个西湖站到文德站沿线都是积水，文德路港前路也有超夸张的淹水，有人感叹说上班路没有这么远。对此呢，台北市消防局表示，内湖路二段跟文德路呢都有获报积水，深度也达到50公分，相关单位呢其实很早就在处理当中了。好，这个希望这一次呢这个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像现在雨呢是往中南部跑，啊，提醒大家最近这个雨势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由于台风清影的影响，可能这个封面南下也是一个紫暴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双北公车事故频传，台北市议员游淑慧表示呢，民间保险业者推出了司机个人专业保险，能够减轻司机个人事故的赔偿压力哦。台北市应该仿效桃园市补助驾驶留住优秀人才。台北市公运处呢跟公车联管会都持正面态度，目前正跟产险工会研议险种自付额还有补助的细节，预计7月中旬完成初步讨论，以及保障行车安全。台北市每天平均大概有3000多辆公车在双北在客人，双北呢繁杂的交通状况，驾驶有时候如果稍微有点不留意或精神状态不佳，如果不小心发生事故酿成重大伤亡，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哦。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个保险能够降低有相关的一个理赔的一个情形哦。那么公运处大众运输科长郭建成表示呢，5月29号跟产险工会、特别是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还有公车业者驾驶工会的驾驶员工会呢，召开第一次会议，大家对于这样的纳保措施都是支持，不过保险业者也要针对险种产品设计研议，联管会也会会诊业者们的意见，后续再做讨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

0: 当中来，在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啊，他是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张存佩。其实呢，我觉得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要叫做餐桌上的食欲家，带大家吃出真正的食物啊。那么这位和风中国菜餐厅的创办人张存佩 Nancy 呢，他可是两度获得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荐的肯定啊，所以呢，他的食物，他的餐厅里头端出来给大家吃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就要跟存佩好好来聊聊，同时也要由存佩的口中带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我们要来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吃的健康又美味哦。好，先来欢迎存佩。 Hello 存佩你好。
1: 欣雅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和风中国菜创办人
0: 存佩，
1: 是张存佩。
0: 是，其实存佩的这个经历还有他的背景非常特别哦。存佩呢之前是在外商银行工作，
1: 是，
0: 然后踏入餐饮业，
1: 是，
0: 然后我你知道，其实我今天在因为这个我们的出版社推荐我认识存佩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位食欲家怎么会从银行踏入餐饮业，这是什么样的机缘？为什么你会辞掉这么棒的工作？大家都很想进外商银行。
1: 谢谢。事实上的确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外商银行工作是福利很好。那但是呢，我的夫家他本身是做云南小吃。然后那个时候呢，小孩子都是公婆带。然后我的父亲刚好那个时候呢他受伤了。然后小孩子又还小，我就突然想说，哎，那我可以留职停薪，因为我想外商银行的福利不错嘛，我就提提看。那对，重点是那个时候我婆家的那个眷村要改建。那改建呢，我就觉得好可惜，他经营的那个小吃云南小吃呢就这样子，如果因此而中断，我真的觉得蛮可惜。我就建议说，那不如我们来台北开餐馆吧。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有这个念头，应该说我有这个念头。所以刚好就是小孩子也很小，然后父亲刚好那时候需要人家照顾，我就想干脆我一个人就先放掉这工作，然后来筹划这些事情。
0: 可是大家可能在听到这个过程的时候会很好奇，你是一开始其实就对餐饮有很浓厚的兴趣吗？
1: 我是对云南小吃有很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发现它跟我们平常的台湾小吃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它有着重在香料。
0: 很像印度菜的那种感觉。
1: 东南亚
0: 那一带，
1: 地缘的关系应该是像东南亚的菜。
0: 所以其实是对于云南的这个菜是有高度的兴趣，特别是小吃这个部分，
1: 是，
0: 所以你才想把它推荐给所有台湾的朋友。
1: 对，
0: 所以你才会从外商银行想说来边做边看这样子。
1: 是
0: OK， 结果呢没想到还让你真的做得非常的成功。
1: 这中间还是有故事的。
0: 对，
1: 因为每个人都看我是外行人，尤其我们夫家认为说我平常在银行上班，也很少去动手做这些云南小吃。
0: 是，
1: 可是我假日我都会回去帮忙，就在旁边看。
0: 对，
1: 那重点是我有兴趣嘛。所以我就会开始去拆解去研究，哎，为什么它风味那么特别。那也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当我要接手的时候，正因为我是抱着因为我不懂，所以很多事情都战战兢兢的。那小心谨慎的去准备。
0: 是，但是呢 Nancy 的有一个点呢，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很多人觉得说反正就是喜欢你刚刚提到云南这种小吃嘛，好，小吃，但是呢他把它做成必比登推荐的餐厅，那可就不一样了。因为 Nancy 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他不只是离开了任职6年的外商银行，他还投入500万。大家听到有没有吓到？就是其实在那个年代500万很多。
1: 是，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一提，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大胆子。其实我现在才发现啊，真的吗？我那时候胆子真的很大吗？可是我觉得不是要做，哎，那个时候比较天真一点。那可能也年轻的时候到国外去旅游，有一些百年老店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那也很感动。所以当我自己要开一家店的时候，我也是用百年老店来构想。那我在这里要声明的是，正因为我外行，我真的不晓得说做餐饮要花那么多心思。
0: 是，
1: 一开始就期许自己可以做100年，那这样的话你投资这500万不算什么。
0: 是，
1: 所以就很多的细节，我大概那个时候就一次到位。
0: 我觉得 Nancy 很棒的地方就是说，他跟很多的创业家，我们刚一开始提到他真的是标准的食欲家，也是很成功的创业家。就是呢，刚刚你有提到你其实想要成为一个百年老店。
1: 对，
0: 所以你一开始就投入蛮大的金额。
1: 对，
0: 所以你一开始也做了 IC 识别，这在早期其实是很少人会想到，就是做自己的品牌，简单的说。
1: 哎呀，就是刚刚您说的，我在外商银行，所以我就中了外商银行的毒啊，外商公司的毒啊。他不但就是有 logo。

0: 整个企业识别的系统之外，
1: 他
0: 还注重教育训练。
1: 对
0: 啊，然后呢，你知道吗？他的教育训练的单元呢，我现在说出来我都很感动。
1: 嗯，
0: 比如说以人为先，双带人，带就是带着的带。
1: 嗯，
0: 抱怨是最佳的礼物，诸如此类，不断不断的灌输我们服务的概念。那你想想看，大概三十几年以前
1: 是
0: 这么一个企业，他可以花一天的时间灌输一个服务的概念，以人为先的概念，其实我就受了感动，所以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也要落实，
1: 所以把这样的精神灌入到和风。
0: 对对对，
1: 哇、wow,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那个年代来讲，就是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真的是非常大胆，但是如果我们从一家店它要经营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你就觉得这个500万是非常的值得的。
0: 对，我个人认为还有点我要强调，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外行
1: 但是你成功了就是我觉得当然你可以把你的经验给大家，但是因为我觉得是 Nancy 在这件事情上，他虽然做了大胆的投资，但是他真的非常的认真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陆续也开了几家分店，对不对？
0: 哎，是规划过几家不同点那个形态的店。
1: 是是，好，接下来呢，我要来问一个非常严肃，也不能算严肃的问题，这是很多人都在问包括我常常在看，以前有一位波登，我可能我想你应该知道
0: 是
1: 好 OK、你觉得吃的健康又美味可以画上等号吗？在波登的认知他觉得很难。
0: 在这里呢，我要很勇敢的讲，不管我是内行外行，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
1: 是，但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健康的东西就是少盐、少油、少糖嘛，那吃起来会不会没有味道？
0: 可是我在这里，我真的要稍微加一点点，就是说，对，少油、少盐、少糖，其实更重要是要好盐、好油、好的糖，适当的糖，好的糖
1: 是。
0: 原型食物的概念。
1: 嗯，好，提到原型食物，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 Nancy 来聊的。这几年很多人在提所谓的原食的概念。
0: 好，
1: 那当然在你的这个食欲的一个想法里头，原食餐桌它是一个怎么样比较完整的概念，可以跟大家来稍微说一下吗？
0: 好，它基本上就是当季的食蔬。然后呢，我们在烹调的过程不要过度的烹调，所以我尽量就是不勾芡不加糖，然后用好的盐好的油，用减法的原则来料理食物。我为什么说原食餐桌呢？那如果能够坐下来慢慢吃更好，因为你不管是藉由在餐桌上面除了饮食之外，你还有那种一些感情的连结。所以我觉得饮食 它是一个介质，就是说除了你跟你自己讲话，你爱你自己的表现之外，你也是跟家人朋友当在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在谈天聊天之间，你有个饮食来软化你们中间的一些话题吧，或是一些
1: 桥梁
0: 沟通。对对对，或是一些观念。
1: 所以其实原食餐桌这件事情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得到的，
0: 完全可以做得到，
1: 不管是什么菜色吗？
0: 我觉得是。
1: 所以在你的这个云南滇菜
0: 是
1: 我之前还跟这个 Nancy 聊，就说到底要念甜还是滇但是很多人念滇大家比较听得懂。好，在你这个就是云滇这个家常菜
0: 对
1: 当中，你也是完全落实这种原食餐桌的概念。
0: 对，
1: 所以在你的这个和风里头，我可能吃不到不是当季的，我可以这样讲吗？
0: 这又要讲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穷山恶水，那它一年四季，它如果没有像我们台湾宝岛一样那么多的那种蔬果，它可能在比如说教头它在量产的时候它可能就先把让它发酵或是腌制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每个地方的风土不一样，它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它可能用发酵的手法来保存它的食物。那这又不能说是我们一定要吃当季的食物，我觉得是因为纬度、地形很多的条件，客观条件。
1: 对，就像住在青藏藏高原的朋友，
0: 对对，
1: 他一定得要有一些保存食物。
0: 对，
1: 但是其实这种发酵食物它也不是说不健康它其实非常的健康。
0: 对对 对,
1: 对，那所以我想问一下，像在你的这个和风里头，中国菜这里头，你是怎么样把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这种健康饮食概念完全落实到你的不管是菜单或者是我们讲的原食餐桌上？
0: 是首先我觉得饮食真的很重要，但是好的心情还有配合你的生活习惯，我在这里一定要讲，就是说健康其实它是很全面的。饮食是大部分没有错那但是不要忘记生活习惯也是很重要。比如我们吃的时候吃食物的心情你要放轻松然后呢我们就挑第一就是原型食物，然后如果说你在外食你很不容易做到的话，一样嘛， 现在老生常谈的就是说，我们就看包装后面有没有写一些很多的化学式或化学名字。

0: 次，那看到我们就把它避开。当然平常我们自己就要补充一些那种食材的尝试嘛，总不能说比如说水煮蛋跟茶叶蛋，觉得哪一个比较属于原型食物比较接近？
1: 那个水煮蛋，
0: 对呀，因为它比较少加很多东西。对对对，就好，比如说，我们就吃面包跟馒头，哪一个会你觉得会比较像原型食物？
1: 应该是馒头吧。
0: 对，因为它比较少了一些，它就很单纯面粉啊。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做西点的也会攻击我啊，他说啊，馒头也很多添加，我们就说以一般来讲。越少越好嘛，就减法嘛，那甚至于呢，现在大家很流行吃老面发酵的面食啊，对不对？
1: 对对，
0: 或者酸种面包啊，对不对？也是很少添加的，也很古老的方法来制成的，而且特别美味。
1: 对，
0: 是
1: 对。但是有的人会提出一些质疑，比方说刚才我们聊到面包，我觉得可以跟 Nancy 来交流一下。不是，其实之前我也很喜欢吃面包，但有人跟我讲台湾的面包很多，就台湾面包其实也蛮好吃的。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有去欧洲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觉得欧洲的面包，尤其是英国那边的面包，真的有点硬。就是你有点吃不下口。
0: 好，
1: 所以它是比较圆形吗？所以我刚才提到健康跟美味，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蛮 confused。
0: 好，其实饮食是一种文化，这也是我从事餐饮27年下来，我真的觉得饮食就是一种文化。那我们之所以吃面包，要分两个时段，我们来想想看啊。之前我们可能受日本的影响，所以我们的面包呢就会软软的。
1: 哦，对哦，
0: 然后很多的馅料
1: 是，
0: 就是甜面包。
1: 是是是。
0: 那后来有一年，是因为我们国人到了法国拿了一个奖回来以后，就把欧包带进来了。从此以后，欧包就很流行。
1: 是，
0: 可是欧包到了我们台湾以后呢，它还是忍不住会加一些很多的风味，给它甜甜的、软软的。
1: 是，所以是逼不得已。
0: 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
1: 符合我们的文化。
0: 对对对。
1: 哦、
0: 那如果你说到了国外的面包，那当然了，又就说，并不是说所有的英国或者是欧洲它的面包就特别的健康。也许有些人他们为了要做做生意商业化了以后，他也许是不是他就改变了，我不知道。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添加。可是面包欧包对欧洲来讲也是主食，
1: 是，
0: 所以它不会在主食上面
1: 有添加太多东西。
0: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种饮食习惯吧。
1: 对，因为有的人会分享说，哎，像吃这种真的就是我们讲比较健康的面包的话，基本上不太容易会胃食道逆流。
0: 对，
1: 反而是吃很多添加里头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不舒服。像想要速成，好，我们选超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理想。
0: 对，因为它一定要吸引人嘛，它就放一些很吸引人的食物在食品在里面。
1: 是是是，好。所以说真的就是在这个你们的中国菜里头，所有的健康饮食概念可以完整的被落实在这里面。那我看到你的介绍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奇，而且我也觉得非常钦佩的点是说，因为你们的这个餐厅也有提供素食的朋友。
0: 对，
1: 然后我看到你们居然用苦茶油。苦茶油各位朋友很贵耶。
0: 当然我就说，因为我们不是全然的素食餐厅。那我认为说，那如果吃素食在我们餐厅来讲还是算是比1/10的人还少。那某个角度来讲啊，那表示我就算用也不会用很多嘛。
1: 对呀、也
0: 是这样子的概念。就像盐，盐很贵，但是你们不会是吃盐而来的，就一点点调味而已嘛。所以我用得起，所以我都是用少，哎，就好啊。如果用少我就用得好。这样子，
1: 而且盐盐可以真的保留非常多的矿物质在里头。
0: 对对，是这样子，
1: 就跟一般的盐可能不太一样。
0: 不一样，而且味道特别好。
1: 哇，所以在你的餐厅里头真的是可以吃到非常原始的这种味道。
0: 是
1: 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其实在录音之前我也跟 Nancy 小聊一下，我们就聊到光是这个虾子这件事情就很有学问。
0: 是，
1: 就是有些虾子你吃起来你就觉得，像很多人会喜欢吃那种果粉炸的，但我觉得要吃出新鲜真的还是要吃原味。
0: 对，
1: 但是原味如果没有调整好的话，就像鱼一样，它就会有腥味。
0: 是，
1: 所以我很好奇，像这个云南就是云南菜的话，在处理这些虾子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鱼，通常的做法是很多香料吗？
0: 对，我有很多香料。那当然就说以云南来讲，以它地形来讲，它可能就海鲜一定很少嘛，一定就是了不起就是河鲜，湖里面捞起来湖鲜。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如果要做的话，他们会可能会比较做成类似那种发酵，有鱼露，
1: 发酵鱼露，
0: 对，鱼露，或者虾，让它去发酵，蛋白质去发酵的做法。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跟好像

0: 缅甸或泰北很像，就是很多的发酵食物，还有一点云南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也会把那个比如做了米干米线拿来发酵，刚开始
1: 米线发酵，
0: 对，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叫做酸浆米线，
1: 好难想象哦，
0: 经过发酵，对，所以刚开始我们都是汉人嘛哈，然后我们吃了以后，是不是坏掉了，
1: 所以不是坏掉，它就是真的是
0: 它就发酵的，就像豆浆啊，它也可以发酵啊。
1: 哦、，OK，
0: 只要有含有那种淀粉，
1: 那吃起来的味道，不知道改天搞不好可以到你那边去尝试一下。
0: 我们没有，我们的不发酵，我们不发酵。对，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吃到的时候，我们很讶异，以为坏掉，那事实上不是，是他们吃叫做酸浆米线。好，那对我来讲，因为那时候不了解不懂，所以会觉得好奇怪。可是现在我经营餐厅。将近30年，我发现，哇，真的很天然，它真的是用食物爱自己，吃发酵食物，天然的发酵食物真的很好。
1: 是，
0: 然后我也发现云南有很多都是发酵过的，比如说酸笋，因为要煮肉，他们就是在量产的时候就把笋子拿来发酵装罐，
1: 是，
0: 那要吃的时候煮肉的时候放一些，或者是云南豆豉，它前半部呢它有点像纳豆，让它发酵，然后呢再用一些香料，就是磨成粉以后放进去搅拌、然后放到模型里面晒干，保存起来，
1: 是
0: 等到要吃的时候再用油稍微煎一下就好香，然后再炒肉炒菜都好吃。
1: 哇，是我看到你的介绍，就是提到你在经营这个餐厅的时候呢，其实你很多的时候你问一下，你会把客人的需求放在前面，还是你还是尽量把这个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原食这个概念完整的放在里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在经营餐厅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我也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外行，我就把我自己当客人，那我就从客人的角度，客人会期待什么，希望什么，我一定是从客人的角度去设计，所以好吃是一定要的，我不会我觉得我何德何能，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用健康把自己所谓的健康推给客人，反而是我觉得如果是客人，我会希望一个很好吃很美味不要让我担心的食物，那我就用这样的方
1: 式，其实不担心就已经把原食餐桌的概念出去了，
0: 对，就是不要少添加
1: 啊，
0: 然后再加上自己慢慢自己的体悟，就是说一个食物如果真的很好，真的不要勾芡了，因为你知道吗，勾芡的话就是有那个芡粉，它就一层加上一个调味料就扒在食物上面，不是很可惜吗，你的食材都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再扒一个面皮或是什么芡粉在上面，我觉得很可惜啊。
1: 是Nancy跟我相反一下，因为就是我个人，我本身其实很不喜欢吃勾芡的东西，
0: 是
1: 就从小就不喜欢，但是我因为我一直觉得为什么东西就这样，你还要勾芡，吃起来那个稠稠的，
0: 你的身体很聪明
1: 就不太爱齁。
0: 是，
1: 好，还有一个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客户朋友来分享，就是 Nancy 呢到现在还是维持就说可能常常会去吸收国外的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知识齁，那问一下像这几年来讲，你觉得在这个饮食的一个所谓的概念上或者饮食的创新上，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因为很多饮食呢都是我就说了，就是生活习惯养成，就好像我现在接了一个旅馆的早餐，那我就放了小餐包，跟吐司，那小餐包呢，会有一些葡萄干在上面，或者是有些小餐包呢会有一些豆沙在里面，好，我的观察很好玩，老外一定吃吐司，然后他会抹果酱跟奶油几十年来不会变可是呢我们华人会比较喜欢吃甜面包，然后就问这里面包什么，已经很习惯了，那这就是一个饮食习惯
1: 文化了。
0: 对，你要去纠正
1: 改变它好像也很难，
0: 其实我就说了我何德何能，我只是尽我能力尽量推出原型食物，然后让客人去选择，
1: 是在你的这几年20几年来的一个经营当中，你有没有发生些什么你觉得在你的这个餐饮业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者说就你跟客人的互动的部分？
0: 好，那有小孩子跟老人家，或者是刚好他前一阵子生病了，然后呢，而且这个并不是偶发的例子，是一段时间就有一对夫妻来跟我分享他自己的经验，最后我们都变成好朋友，比如说大概在10几20年前，我们餐厅来了一对夫妻，然后呢就固定一定来吃我们的焖牛肉，那最后呢大概一两年以后

0: 我们在聊天，也就变熟了，就变客人朋友嘛。
1: 嗯，
0: 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来你们餐厅吃焖牛肉，吃你们菜啊。”那我当然就是陪他聊天啦。
1: 嗯，
0: 他说：“因为那时候他太太生病了，
1: 嗯，
0: 没有食欲，
1: 嗯哼，
0: 那又想陪他吃饭，所以看我们餐厅有个小院子，就走进来了。
1: 哦，
0: 那在吃的过程当中呢，他觉得我们那个酸笋焖牛肉那个香味还蛮开胃的。
1: 是
0: 他的老婆呢，就吃了。”

0: 开始点其他的菜。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我们的菜很特别。我说对啊，我的东西就是原型食物啊，好油好盐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很本能的分享我做食物的一个原则，不勾芡不加糖啊。
1: 嗯，
0: 那就这样吃了一两年，后来他身体好了，就告诉我说，因为那个时候他太太生病在做化疗，没有食欲，可是食物让他觉得很美味。
1: 嗯，
0: 所以当下你想想看，20年前我就发现食物是有力量，他会跟人讲话，
1: 对，
0: 那个香味，所以不要小看那个香味，如果是天然香味，真的会让人家那种肋骨都打开的深呼吸，
1: 真的
0: 就像你到森林里面去闻那个草的味道或者是树的味道，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这个食物真的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哦，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食物，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下去。而且人体其实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敏感的，就是他如果你送给他的东西不好的，基本上他也会回馈给你，
0: 是
1: 可能在各方各面。
0: 是，
1: 好，最后来问 Nancy 哦，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都非常的快哈，但是我看到你的简介里头也写到说，其实你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每天为自己的家人准备至少一餐，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也帮自己准备一餐。
0: 对，
1: 你怎么建议大家就是很快速可以动手做料理这个部分。
0: 好，其实呢我觉得你如果自己在家里已经准备要自己在家里做料理的话，有些基本的调味料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好的盐，好的酱油，好的醋，这三样东西，还有好的比如胡椒，黑胡椒，白胡椒，或一点点花椒，但是我觉得黑胡椒白胡椒就够了，然后当然了剩下的就是香菜，九层塔，还有那个红椒青椒这些东西，蒜头这些爆香的，我们认为说哎呀这是不是菜，但这很重要，因为它会有香气。
1: 是，
0: 然后呢好的油，我刚刚说了好的油呢，比如说像我的话，我会习惯用鹅油，
1: 鹅油，
0: 对，你就一小罐买回来，那你如果买材料的话，你就买五花肉，鸡腿肉，就本身来讲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1: 对对，而且是非常健康的油脂。
0: 然后呢这些东西应该这么讲，就那青菜就不要讲了嘛，就是你大量的青菜，青菜不嫌多的嘛，
1: 是，
0: 然后你就用鹅油蒜头爆香一下，那个香味马上起来，你的青菜你马上就很简单，你就放下去，然后要起锅之前撒一点盐就很美味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不相信，可事实上我的菜就这样做出来的，就是很简单
1: 所以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就是这么样的困难，
0: 而且
1: 大家想到做一餐就觉得要花很多时间，
0: 没有，对，其实呢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您的厨子好啊，那当然我们做生意当中对呀、我们这是名厨啊
1: 是，
0: 但事实上只有我心里知道，我告诉食物会讲话，
1: 是
0: 这是新鲜的食材，
1: 对，
0: 好新鲜的五花肉，新鲜的肉品，
1: 是
0: 好的盐好的油，就很好吃了，
1: 对，的确。好，今天呢这个跟 Nancy 的这个交流，好，我们的聊天真的学到蛮多，
0: 是是是，
1: 真的我们要吃出健康就是要吃原味，吃当季，这样也符合我们现代环保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我觉得 Nancy 传达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就是美食真的必须要有愉快的心情来去享受它。
0: 对对对，
1: 非常谢谢 Nancy 呢今天在空中和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所谓的食欲家，他们真正的想法就是要带大家吃出真正的食物，对不对？
0: 对，
1: 谢
0: 谢
1: Nancy， 谢 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李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183 Club 的真爱，我们要休息，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下午开始受到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而各地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外岛方面，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好，这边要特别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台风米克拉跟西南风增强带来剧烈的降雨。台北市政府表示呢，上午最大累积雨量是落在内湖大沟溪跟东湖国小侧站哦，达到252.5毫米，预估傍晚可能会有另外一波雨势，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好，台股今天上涨211.66点，收在46255.26点，成交金额1兆3093.9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313.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70.01亿，投信买超161.41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05.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35元，贬值8.4分，成交金额30.1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因为这算是产业的消息哦。家乐福在7月1号改名，进入了最后倒数了。尽管呢，统一呢到现在没有正式公布新名称哦，但最近市场疯传说这个量饭店啊，可能要改做叫做乐家康，然后呢，超市店型呢就改为小乐超市。相关名称目前没有获得官方证实。那么这一场台湾零售通路近年来最大规模品牌的切换工程，已经正式进入最后一个星期。那值得留意的是呢，随着新名称传言持续的发酵，近期消费者跟员工社群也陆续曝光多项品牌的切换作业，包括呢自有品牌商品提前换上的 UniDesign 的一个包装，会员 App 准备切换，各门市 LINE 社群陆续关闭，甚至部分门市招牌提前拆掉，显示统一正全面启动呢一场遍及全台的去家乐福化工程。那随着近期品牌切换进入最后倒数，有不少消费者陆续发现卖场里头商品率先出现了变化，除了冷冻水饺、卫生纸、漂白水、垃圾袋商品已经换上统一全新自有品牌 UniSize 之外呢，鲜乳的产品包装也改由统一企业代工生产，显示统一正提前布局量贩跟超市同路的自有品牌体系哦。那除了商品端率先变化，会员系统也开始进入这个切换的阶段。根据最近流出的会员通知，现行家乐福 App 呢会在6月29号晚上停止使用，6月30号正式启用全新品牌 App。那各门市既有的 LINE 社群也从6月26号陆续停止服务，后续重新建立新品牌的社群，显示会员跟数位系统已经全面来做转轨的动作。引发市场关注的是呢，员工社群呢近期也传出内部开始进行全面去家乐福化的作业，除了要求缴回员工制服，店内所有印有家乐福字样的大型输出物，像是这个手推车、挂衣架、各项器材设备都会陆续来撤换。部分门市在6月30号打烊后开始拆掉招牌，少数门市已经提前启动，其中台北桂林店停车场入口处原有的这个家乐福标志已经率先拆掉了。根据了解，相关的换牌工程会分阶段持续到明年。统一集团在2023年完成了台湾家乐福收购之后呢，市场就关注后续品牌整合。不过呢，由于品牌授权合约的限制，一直都没有对外透露未来新品牌的名称。包括呢，董事长今年股东会被问到，都只有表示呢，受到境内法规还有合约关系哦。那么在6月30号之前呢，不能提任何的新名字，但7月1号就不再使用家乐福名称了。家乐福其实在台湾已经深耕长达40年，常年来稳居国内量贩通路的龙头之一。那么随着统一在2023年完成收购，品牌正式走向历史终点。而从最近各项执行细节观察，统一推动的可能不只是一次单纯改名，而是一场呢牵动商品系统还有全台门市营运的全面品牌的重整。家乐福在1989年正式进入台湾市场，常年稳居整个量贩通路的龙头，如今

随着统一全面接手啊，从门市招牌的拆除换新，到市场传出的新名称逐渐浮现台面，陪伴大家已经近40年的家乐福品牌即将走入历史，也开启了统一零售版图的新阶段。不过想大家未来还是会非常怀念家乐福，毕竟家乐福有一些商品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比较原始，好，就是比较没有很多很奇怪的不能讲很奇怪，就是比较没有多太多的这个其他的加入哦，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新品牌当然也会带来新的气象，我们一起祝福所有的厂商。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拔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代理 AI 挹注新商机，法人调高 ABF 载板三雄获利预估值，还有目标价。随着 CPU 对于 ABF 载板需求的扩增，加上国际大厂释出正向讯息，法人认为呢，2026年下半年到2028年供给吃紧态势更加明确，而且纯玻璃载板在先进封装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有待观察。上修了新兴锦硕南电2028年获利预估值还有目标价，根据英

Intel 超微、辉达还有 Dell 的法说内容哦。未来 CPU 在代理 AI 时代将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其中呢 Dell 呢预期通用伺服器需求显著的增强，超微更认为长线而言伺服器 CPU 产值将在2030年上看2000亿美元，较去年11月看法翻倍的上修。投顾反而分析呢，随着代理 AI 成为2026年电子的主旋律哦，在此架构之下， GPU 负责思考资料的生成， CPU 则负责 agent 间呢工具的调度跟控制，带动2026年通用伺服器需求由2025年底预估的1601万台上修到目前1784万台。那整体而言，长期 CPU 产品周期具有re-rating 的空间，以每台通用伺服器搭配 1.6 颗 CPU 倒推，预估2030通用伺服器 CPU 出货量会达到7741万颗，比2026年成长 1.7 倍。以往 ABF 载板需求主要聚焦在 AI 伺服器，但通用伺服器回温有望带动需求由高阶产品延续到中阶。那么这个预估相关高阶 ABF 需求高速成长，并且在前一次法说首次提出供不应求的一个讯息哦。虽然 AI 伺服器晶片在一直整合的架构之下，封装面积越来越大，具有 low CTE 的特性的玻璃载板需求因应而生，市场担忧将对 ABF 载板产生负面冲击。反而认为呢，目前呢制程瓶颈这个阶段呢 TGV 的良率来看，2030年前恐怕很难看到纯玻璃载板的量产。那另外一方面呢，近期台积电 Corpus 呢制程都采取所谓的 iBinding 的一个玻璃核心载板材料来做试产，但目前无论是玻璃通孔的镀铜及玻璃跟 ABF 膜压合的良率都有待克服，是否能够有办法在2030量产还是有待观察，提供参考。

好，联发科最近很厉害哦。联发科各项业务火力全开，外资法人纷纷调高它的目标价，看好今年第四季的爆发力。在最新一波的上调热潮当中，瑞银证券还把它的目标价由5500上调到6500，已经是法人圈最高。瑞银用所有气缸全面点火作为标题，预期联发科将受惠于产品的涨价、 Google TPU 专案、智慧手机系统单晶片还有新兴应用的推动，今年第四季将快速的成长。瑞银预期联发科9月起产品价格可能全面调涨5%到10%，主要是因为先进制程、后段的封测、载板等成本上升。那其中呢，智慧机呢 SOC 跟平板等使用先进制程的产品涨幅可能接近10%，成熟制程产品可能只有调涨约5%。瑞银预估联发科第三季营收季增1%，毛利率46.1%，主要受惠于智慧手机需求趋于稳定，加上呢涨价初步的效应，第四季起呢成长加速，营收季增41%，高于市场共识预估的季增36%。那2027年营收更将要增93%，高于市场共识预估的55%，主要受惠于涨价效应完全显现在 Google TPU V8T 专案的加速放量。因此呢，瑞银把联发科2027年起每股税后纯益预估上调10%到16%。瑞银预估联发科2027 EPS 会达到180.6，2028呢是299.18。分别比市场共识高出了46%跟30%，主要是因为瑞银认为市场还是低估了 TPU 专案带来的营收还有获利上行空间，而且还没有考量在三星的这个旗舰机种的市占上扬。联发科是摩根士坦利证券在大中华半导体股的首选个股，一个月内两度调高目标价到5588。大摩看好联发科在 AI 特殊应用 ICSIC 的业务，并认为联发科呢调高智慧机还有这个 WiFi 晶片价格，应该能够呢抵消智慧机跟 PC 终端市场出货量下滑的影响，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25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行政院修法未成年子女免税额115年增加到15.15万元。行政院修法制造输入电子烟可以关7年罚500万，持有可罚10万元。二例偷拍案近100人受害，长芦山遭囚刑14年以上。不是个案，华银三起舞弊连环报，金管会重罚800万元。最惨灾区没有计入，委内瑞拉双强震初步已经有

32个人死亡，700个人受伤。专家也点出致命的因素。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减轻婚育家庭压力，行政院通过所得税法等三项修法，从115年1月1号起，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50%到新台币15.15万元，明年5月申报所得税就可以适用。另外，授权地方政府对于婚育家庭成员持有的全国单一自住房屋，还有其坐落土地，得适当减免房屋税以及地价税。为了强化毒品防治跟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新一波的修法，制造、输入、贩卖、供应电子烟将从行政罚提高为刑罚，最终可以关7年，处500万元罚金。另外，增订持有电子烟者可以直接没入，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此外，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就不得假释。新北侦办艾尔利诊所偷拍一案，起诉了总裁常如山等7个人，检警在至少7家分店查获近100名受害者。检方斥责集团自诩安心医美，却行集体偷拍，事后还积极面证，求处常如山有期徒刑14年以上。华南银行接连爆发3家分行3名前行员挪用客户的款项一案，金管会认定并非单一员工舞弊，而是内控主管复合跟诚信文化全面失灵，25号被重罚800万元，并要求全面检讨内控机制，追究总行督导的责任。华南银行因为击碎士林及台南3家分行接连发生行员挪用客户款项，还有私自留置结账溢额等弊案，金管会25号开罚800万，要求全面检讨内控机制，追究总行督导的责任。委内瑞拉在24号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了规模7.2跟7.5的强震，造成了建筑物剧烈的摇晃，居民惊恐逃生。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2起强震及将近24次余震导致了卡拉卡斯等多地的这个建筑物倒塌，目前知道已经有32个人死亡，700个人受伤。根据路透报道，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透过国营电视台发表谈话，他表示目前统计的都只是初步的数据，尚未纳入临近卡拉卡斯也是首都机场所在地的拉瓜伊拉州伤亡的最新情形。根据报道，拉瓜伊拉州是这一次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他表示数十栋建筑已经倒塌，他们也全力展开密集搜救，希望在上帝允许之下救出尽可能最多的生命。而专家也表示，委内瑞拉这一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寡将与当地建筑物的结构形态相关。美国地质调查所地球物理学家叶克表示，接连2起强震震源较浅，而且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很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他表示，夺走人命的不是地震摇晃，其实是建筑物。

路况即时报。好，来看一下，在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 26.5 公里，过大溪有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南京东路六段往东堤顶大道口中间有抛锚车打双黄灯，而且没有警告标志，请大家注意。另外国道三号双向三鹰路段现在在暴雨，好，请大家这个今天开车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天母西路天母北路口因为电力烧损，这个号志灯不亮哦，预计需要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能够修复，目前现场在疏导哈，好，请大家多加的配合。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乖孙啊，我老瓶水拍卡球，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5: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仔成分足复杂诶，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4: 阿替回药仔足有效诶啊！
5: 阿公，你进前诶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4: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6: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6月25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天气状况，外面这边好，我们电台附近刚刚是没有雨，但是开始下一些些。然后我看到消息哦，说国三三鹰路段这边有暴雨啊，我写的是暴雨。

好雨哦，请大家留意一下，等一下下班时间可能会遇到的天气变化，好吧？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Rihanna 的 Disturbia，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刚刚有讲到这个三鶯路段哦，是因为有这个暴雨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麻烦大家下班时间呐，要开车出去的时候，遇到这边如果有雨势，务必要留意一下。好，然后目前在高架路段哦，可能车流也开始涌现了，还请大家这个下班时间开车的时候，除了天气状况，还有你的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好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就是关于医美啊，艾尔利的偷拍案。新北检侦办这个艾尔利诊所偷拍案，起诉了总裁常如山等七人。那检警呢，在至少七个分店查获近百的受害者。那检方也斥责集团自诩安心医美，却行集体偷拍，事后还积极灭证，所以求处常如山有期徒刑14年以上。新北地检署今天发的新闻稿，这全案是由这个妇幼保护专组主任检察官周新培、检察官陈宇杰指挥侦办，在24号部分侦结，依这个刑法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无故窃录性影像、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拍摄少年性影像、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起诉艾尔利集团实职负责人常如山，还有代表人刘真华、特助张元林、设备商谢金亨、蔡姓会计五人。那谢金亨的两名家人则因为协助一起灭证，也被依刑法湮灭证据罪嫌起诉。在押中的常如山、张元林、谢金亨则预计明天移审法院。那检方调查，常如山、刘真华等人从108年开始到去年的12月24号前，分别，在台北松江店、台北忠孝店、还有新北永和店、台中崇德店、新北新庄店、新北板桥店、还有新北林口店整间的角落，装设了像真烟器外观的伪装型监视器，窃录顾客更衣或者是身体私密的部位。那有民众今年5月1号在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诊所更衣，要进行疗程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伪装型的监视器后报警。常如山、刘真华还有张元林立即就指示常年配合的弱电厂商谢金亨拆除该店的伪装型监视器跟主机，并删除主机的影像。那这个民众隔天在社群发文之后呢，常如山等人见状立即指示谢金亨从台北一路南下，沿途拆除双北、桃园、台中等分店的伪装型监视器。谢金亨的妻儿也陪同协助湮灭证据。警方5月3号深夜在艾尔利诊所台中崇德店前拘提谢金亨后，全案曝光。那检警清查包含台北松江店、台北忠孝店、新北永和店、台中崇德店、新北新庄店、新北板桥店、新北林口店，都有民众遭到偷拍，受害者一共99人，包含了4名未成年人，其他部分分店仍在侦查中。检方斥责，常如山、刘振华自诩为台湾连锁医美龙头，并自称安心医美的良心企业，私下竟然假借内部管理医疗品质防范消费纠纷的名义，行集体监控偷拍之实，严重的侵害人民隐私权、人格权还有身体自主权，践踏医权、美容专业伦理，更对社会大众的基本信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常如山等人得知被害人报案之后呢，从5月1号到3号晚间，马不停蹄从北到南积极灭证。而且侦查中，被告还互相的这个推诿卸责，饭后是毫无悔意，态度恶劣，所以建前法院严惩判处常如山有期徒刑14年以上，刘振华有期徒刑13年以上，张元林12年以上，谢金亨和蔡姓会计则求处有期徒刑9年以上。检方强调，尚未侦结部分呢，还是持续的搜证侦办当中。那目前侦查所得的市政监视器主机，并没有另外连线备份云端或是外流的情形，请民众安心。真的是可恶啊，只能这样讲。来听歌吧，这是莫文蔚作品叫《释

好，听完了莫文蔚的歌是非题之后，接下来这个消息啊，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说了，为了减轻婚育家庭的压力，政院通过了所得税法第等三项修法，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到新台币15.15万元，明年5月申报所得税可以适用。那另外授权地方政府对于婚育家庭成员持有的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的土地呢，得适当减免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好，针对未成年子女免税额的调整，财政部预估受益人数有270万人，减税利益80亿元，而在这个婚育住宅的减税呢，估有100万户以上受益，所以减税的利益达到50亿元到75亿元。总统府日前公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政院已经陆续提出修法，将现行8周的产假呢延长到12周，还有7日陪产假延长为14天，并且由政府负担相关延长措施的薪资，同时将育儿留停6+3个月、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等等入法。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财政部拟具的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还有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来审议。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也主持了政院会后记者会，他转述卓荣泰会中就说了，为了要减轻婚育生活的压力，正月通过这个所得税法等3法的修正草案，要来协助婚育家庭全方面的减轻负担，对政府正全力的完成相关法制跟行政的准备。那么这一次的修正所得税法呢，从今年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50%。那在房屋税条例

地跟土地税修正方面，则会授权地方政府对这个婚育家庭的成员持有的全国单一自住房屋及其坐落的土地得适当减免房屋税、地价税，实质的来减轻婚育家庭经济的负担，建构全方位家庭的支持体系。好，实际到底怎么做？那到时候要缴税的时候，大家就会去研究了啊。像我们自己也要研究一下，到底哦，这个部分哦，所得税的部分，明年嘛，因为今年已经六月缴完税了，明年的税可能会有一些帮助。然后房屋的部分就是哦，授权地方政府对婚育家庭的成员持有的全国单一单一自住房屋，可能你有很多间，你就一间这样子。好，对这间的自住房屋跟坐落土地有适当减免房屋税、地价税，来实质减轻。那希望了。这是邓紫棋的歌，在路上。

好，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国际消息啊。日本经济新闻，据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内部文件指出啊，陆上自卫队一直到2025年2月为止，在这个机密系统的办公设备持续使用了

遭到中国病毒感染的随身碟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好，那当然这个是因为有队员察觉说，电脑运作变慢了耶，然后检查说，哇，插在这个电脑上随身碟之后，发现内部有病毒，而且有六只随身碟受到了感染。那在这个总部呢，这个总监部大概480台电脑当中，这些随身碟曾经连接过其中50台以上，而这其中接近半数的电脑都是在处理部队指挥命令这种极机密资讯的封闭式内部系统当中。录制的系统是建立在防卫省和自卫队共同使用的国防资讯与通讯基础设施之上了。那他们的系统分为可以连接网络的开放式，以及呢封闭式，就是高隐秘性，不能连接网络的系统之间彼此是隔离。所以那业务上你有要频繁跨系统传输资料，所以其实通常都是用随身碟。我想这个大家都也还蛮清楚、蛮习惯的。所以负责保护自卫队免受网络攻击的这个陆上自卫队网络防护队呢，在分析这个回收的随身碟之后，发现了这个是中国制的仿冒品。那内部作为储存媒介的，其实并不是原本的快闪记忆体晶片，而是装的廉价而且处理速度缓慢的 micro SD 卡。那这次病毒就是被植入在里面。那这个随身碟在电脑上虽然显示是 1TB， 但其实容量只有 240GB 啊。那这个文件其实也有讲到哈，中他们的监控在八只随身碟当中，有六只其实都检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哦，真的大家在使用上面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去扫毒了。有时候呢，不要说你这个机密了，自己我们私下在使用的那种电脑，可能有因为病毒，哇，你的一些个资，甚至你的电脑就完全跑不动，完全变慢，那你就得要花时间去处理。真的是有点麻烦了。好了，休息一下，听歌。这是黄玠，他的生活。

黄玠歌曲他的生活。好啦，休息一下，我们等会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这是彭佳慧的歌《风流女生》，等会见喽。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福伯啊、
3: 欸，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哦？
3: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好，5:35，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现在下半时间的路况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可能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哦。稍早说在这个三鹰路段呢有这个暴雨的状况，那不晓得说现在雨势有没有比较趋缓一点，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然后下班时间好，各大的高架因为天气状况不是很理想，今天应该蛮多朋友是开车出门的，所以高架路段哦以及平面路段可能车子都比较多，请你要留心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咯。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我则要关心到呢，这个日前呢、有人滥用台北捷运的 AI 智慧客服系统，用文字多次发送这个恐吓的言论。台北地方法院依刑法恐吓公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台北捷运公司针对北捷首宗依恐吓罪遭判刑案件重审，针对各类的危害捷运安全的违法行为

0: 为呢零容忍，一律依法提告，绝不宽待。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一名28岁郭姓男子在今年3月到4月间滥用台北捷运 AI 智慧客服系统，五度传送杀人、放炸弹等恐吓言论。工作人员立即调阅相关资料，并向台北市政府捷运警察队第一分队报案。警方巡线查获涉案者，检察官侦查认定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依法提起公诉。经台北地方法院刑事简易判决审理后，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仍可上诉。对此，台北捷运公司重申捍卫公共安全的坚定立场。北捷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2: 那么，这是第一件利用北捷 AI 智慧客服发送恐吓的言论遭到司法的判刑的案例。那在这里，台北捷运公司要再次的强调，对于各类危害捷运安全的违法行为，公司绝对坚持零容忍。”一律会依法提告，不会宽待。那这个案子也特别在我们同仁跟执法单位持续努力，获得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那这是一个首例，也彰显司法单位支持北捷捍卫公共运输安全的坚定立场。
1: 北捷表示，为提供便利安全的运输服务，近年持续推动数位科技应用，包含导入 AI 智慧客服系统，提供旅客协寻遗失物和营运资讯查询及相关咨询等功能，及时回应旅客需求。若发现有恶意扰乱系统运作或借机散布恐吓讯息的不当行为，一律搜证报警。未来也将持续与执法单位密切配合，捍卫捷运系统的营运安全，绝不姑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郭富城哥真的怕了。再来北北桃三世、哦、今年1月1号开始共同试办将近6个月这个 U-Bike 的友爱接力奖励计划、哦、U-Bike 会员你在没有地方可以还的站点、哦、去借用这个 U-Bike 2.0 或者是在没有车可以借的站点去归还的 U-Bike 2.0， 你就可以获得5元的骑乘券。那么经过这三世和微笑单车公司的评估之后呢，要宣布7月1号开始扩大到全台所有 U-Bike 的营运县市来实施，奖励时段也略作调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自113年实施 U-Bike 前30分钟免费及启动扩增计划后， U-Bike 整体需求大幅成长，所以同步加强调度量能，将调度人力自113年1月的226人增加到今年5月底的387人，调度货车由38辆增加至55辆，每日调度次数也自22513次成长至33948次，但在通勤尖峰仍可能因为使用量大而出现短暂失衡，因此三市共同推出 U-Bike 2.0 友爱接力，鼓励民众一同协助车辆分流与更有效使用。交通局统计，试办期间每天平均发放骑乘券17323张，相较114年同期平均建车率增加4.62%，平均建位率增加1.52%，显见民众对友爱接力反应热烈。因此决定自7月1号起将措施扩及全台，运输管理科科长谢林廷说。
2: 因为成效还算不错啦，就是我们的建车率跟建位率整体都略有提升。那所以从7月1号开始啊，就是全台的 U-Bike 全部都会实施这个措施。那原本是全天24小时都有奖励的活动，7月1号开始改成每天的6点到晚上12点。
1: 谢林廷进一步说明，7月1号起满站借车、空站还车可获得5元骑乘券的原则不变，可获得骑乘券的时段则改为每天早上6点到晚间24点，有效使用期限也由90天缩短为60天。交通局将持续针对经常无车可借或无位可还的站点加强调度频率，希望让公共自行车系统运作更加顺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5:49，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这个台风米克拉哦，还有西南风增强带来剧烈的降雨，所以台北市内湖区一度是大范围的积淹水。北市灾害应变中心提升至二级开设，市长蒋万安进驻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密切掌握降雨的状况，及时处理灾情，并清查土石流前市区老旧聚落以及列管边坡的名册。此外，社会局已经针对6月25号强降雨至台北市部分住户有淹水的情形，启动补助作业，提醒民众若住家淹水，先拍照佐证淹水的高度，等待灾情平缓之后呢，向居住所在地区公所来申请，由区公所进行会勘认定。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受到短延时强降雨影响，北市内湖精锐治水园区水位一度接近临界，内湖南港及信义区公所立即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处理突发灾情，灾害应变中心也从三级开设提升为二级开设。市长蒋万安进驻召开工作会议，随着雨势稍缓，请环保局尽快动员各区清洁队人力投入灾后环境整理，沟渠清疏也务必再次巡检，同时请相关单位加强宣导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边及海域，落实自主防灾作为。蒋万安说：“
3: 各公所密切掌握，特别是内湖、南港、信义、士林、北投几个区域，还有中山区也是一样。有任何灾情即刻回报。那相关的准备作业再去巡一次，询问有没有需要任何的支援跟协助，以及提醒民众各项自主防灾的作为，防水达人。”以及沙包的

0: 备，务必确实落实。
1: 北市灾防办表示，25号截至下午2点，共接获150件灾情通报，主要为瞬间强降雨造成的积淹水灾情107件，其次为土石灾情22件，主要集中在内湖区116件，其次为士林及北投，分别有10多件。社会局则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与台北市公告，

主动办理会勘，并提醒民众先拍照佐证住家淹水高度，待灾情平缓后向居住所在地区公所申请。若住户淹水20公分以上，未达50公分致生活陷入困境者，可另以北市急难救助纾困处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首歌叫台风，来自台风的演唱。接下来卢广仲风雨，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见咯。

0: 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4: 为虾米啊？
3: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4: 啊，
3: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4: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3: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6:1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下班后来关心一下这个世界杯啊，足球赛啊，阿根廷名将梅西哦，很厉害哦，他今天在世界杯赛事期间欢度了他的39岁的生日。那么这届世足赛目前带给他的都是喜悦了，因为卫冕的阿根廷不但呢是以分组第一闯进了淘汰赛，那身为队长的梅西更成为了这个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根据报道，这第六度参加世界杯的梅西呢，今天在这个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球队训练地跟队友共度生日。那这是他第五度在世足进行期间长尾巴哦，唯一例外的就是2022年底举行的这个卡达世界杯。梅西目前包办本届阿根廷所有的进球，哇，太厉害了！他首战击败阿尔及利亚，攻入3球，对奥地利再进2球，所以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来到了18球。超越了这个 Closer 还有姆巴佩2球之多啊。梅西在社交媒体分享拿着蛋糕跟队友合影的照片，蛋糕来自一家阿根廷糕点师，在

在当地开设的烘焙坊。那么另一张照片当中，阿根廷球员们就跟梅西合影，那人人都穿着印有与这一名队长私人合照的 T 恤。阿根廷的前锋阿尔瓦雷兹在社群媒体写着 T 恤上面的字句：“致那个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永难忘怀时刻、让我们相信梦想有可能实现的人。最美的部分不只是亲眼见证，而是与你共同经历。生日快乐，队长！我们爱你，愿你无比幸福。”那国际足球总会梅西所属的班牙比国际以及昔日的东家巴塞隆纳也都纷纷送上的生日祝福。那在梅西的故乡罗萨里奥，当地大概有5000名血统也共同唱生日快乐歌，他们之中还有一些带着蛋糕出现，哇！所以梅西真的是人缘非常好啊。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7，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是，不晓得你对于围棋有没有关注啊？毕竟我呢，以前小时候有学过下围棋这件事情，好，我有段位证书哦，我跟你讲。所以呢，接下来这跟围棋有关的消息啊，就是这个台湾的围棋名将王元军，他今天在这个快棋争霸

战的决赛三番胜负，第二局啊逆转了新星徐静恩，最后是以2-0夺得了快棋王的头衔，也终结了他长达三年的冠军荒。他形容这应该是最近几年一个小突破了。冠军奖金新台币700,000元的这个快棋争霸战决赛呢，是采3-2，那已经手握听牌优势的前台湾棋王王元军，那今天就跟上届冠军徐静恩进行着第二局的赛事。虽然他一开始处于劣势，不过呢，他在中盘阶段展开反击，终于如愿上演了一个逆转秀，暌违6年再度夺得了快棋王的冠军。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王元军在去年快棋争霸战决赛正式和徐静恩对战，那最终是直落二吞败了，亚军坐收。不过今天他上演这个甜蜜复仇，也是继2023年海丰杯之后再度拿到职业赛的冠军，也让他在赛后坦言说，哇，这座冠军啊得来不易。采访的时候他说，距离上一次夺冠3年前，所以这段时间他下了很多场决赛，但就是只有亚军，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小小突破。他说其实平常在网路棋练习很多快棋啊，导致他下慢棋容易陷入长考、哦、然后反而下出臭棋，快棋更凭直觉还有棋感，所以对他来说反而发挥得不错。那卫冕失利的徐静恩则是说，这一届赛事每一盘棋他都下得十分艰难，自认为他可以挺进决赛已经是相当幸运了。他说不管是技术或心态上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接下来他要启程前往日本征战即将登场的这个Globis 杯世界新锐围棋锦标赛。好，来听到的歌曲就是凯乐的作品，叫《三分熟》。

接下来这则消息关于台铁的部分哦，这个吉吉支线，他们的观光铁道吉吉支线今天恢复了彰化二水站到南投车城站全线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田中支线预计118年完成，那未来可以从高铁彰化站来进入到南投山城。台铁吉吉支线从彰化县二水站出发，途经源泉站进入到南投县的浊水站、龙泉站、吉吉站、水里站，终点是车城站。那因为民国110年8月啊，这个台十六线指标11.5公里处这个边坡坍方，跟台十六线平行的吉吉支线隧道就遭到这个大量土石的覆盖跟挤压，所以后续执行灾修跟整建工程，那吉吉站往返车城站就停驶。那吉吉线第一阶段复驶典礼今年一月在吉吉站举行列车就复驶到吉吉站。那台铁今天在水里乡车城站举办的吉吉线全线复驶的通车典礼，总统赖清德、交通部长陈世凯、台铁公司董事长郑光远，还有南投县政府秘书长李良珠都有出席。那台铁吉吉支线的基础设施改善计划期程是108年到116年的12月，计划经费新台币35.89亿元。赖总统说，吉吉支线有百年的历史，改善计划强化路基、边坡还有排水、整修隧道等等。但110年8月份这雨灾造成边坡坍塌，破坏隧道。但是那个这个帕邓秋古颠豆用嘛，就是工程做的比预期更加的强固。那所以呢，列车停止这4年多期间吉吉镇观光客是少了80%。那希望说全线复驶，让吉吉镇、水里乡、车城恢复这个观光的荣景。感觉也是蛮值得期待的，有机会的话去搭搭看，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方式。我们这样你看，当然未来如果从高铁站开始118年的时候，应该会更多人愿意去。我搭高铁到彰化，再从彰化直接转乘，好方便，对吧？好，来听歌，这是陈嘉伟的作品，叫《你的快乐》，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再回来。

0: 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1: 一定要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2: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1: 行路要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2: 骑机车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1: 要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4: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3: 啊，你有交回无？
4: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学白加。手机好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6，台北广播电台 FM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特选焦点来跟大家看一下关于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嘛。哦，因为其实蛮多人，可能甚至我自己，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加热烟或是电子烟，傻傻分不清楚。哦，那你知道吗？其实最直观的区分方式哦，就是说加热烟哦，它有烟草柱哦，那电子烟则是烟弹。那不论实体还是网络通路的电子烟，通通都是违法的。那加热烟呢，则必须要经审查上市，而且合法贩售的通路主要呢是超商跟免税商店。那电子烟长什么样子呢？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资料上显示哦，电子烟它是一种电池供电的装置，它是由电子载具。

跟烟弹组成的。那基本的原理就是透过这个雾化器呢，把电子液体，也就是俗称的烟油、电子果汁等等，加热然后气化，那产生蒸汽让使用者吸入，那过程是不用燃烧的，所以业者常常会宣称，哎呀，这个不含焦油啊，哎呀，不含一氧化碳啊。事实上，它还是可能会产生少量的一氧化碳以及呢其他有害的物质。电子烟主要的形式呢，有一次性电子烟、更换烟弹型电子烟，还有可重复填充烟油型的电子烟。一次性的电子烟常见的类型就有具有吸嘴的这个玩偶造型，还是说饮料罐的造型。其余类型的电子烟呢，大多长得像这个 USB 随身碟。电子烟它外观特色是这个颜色多样、小巧方便携带。它部分的造型有点像 3C 产品，它容易吸引这个年轻的族群。所以国健署也呼吁说，电子烟呢、绝非安全的替代品了，它也没有办法帮助戒烟、千万不要被这个行销手法蒙蔽了、不尝试、不购买、不推荐，这才是守护健康最佳的选择、另外，国健署也说了、电子烟主要它的元件有含电池的主机、储存烟油的烟油仓，就是烟弹，以及烟油，还有尼古丁、丙二醇、香料等等，你可以自行注入空的烟油仓。那更换式的烟弹则是出厂的时候已经填入烟油的这个烟油仓。另外，电子烟主要的元件还有像这个雾化器，又称雾化芯，这是加热元件。那雾化芯的核心组成呢，就是发热金属跟导油材料的组合。那其中棉花吸收烟油之后啊，缠绕其上的这个线圈通电，产生这个热能，进而会产生这个加热啊，进而可以加热烟油了。所以真的是大家必须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状况。那加热烟跟电子烟哪里不一样？加热式的烟品俗称我们叫加热烟，产品的形式是把你的烟草经过湿润压缩，并且加入调味的添加物去制成这个烟草棒或者是烟草柱。国健署也解释了，跟传统的纸烟要点燃方式不一样，加热烟它是透过这个加热器把烟草柱加热之后产生烟雾，用于比较低温的方式，大概摄氏350度，让尼古丁呢挥发释出。它不是用燃烧的，所以温度远低于传统纸烟燃烧需要的摄氏600度以上。国健署也说明了、加热烟组成同样是有含电池的主机，有 USB 型、笔型、盒型，另外还必须要额外购买烟草棒、包含这个压缩的烟草液。主机是具有加热元件的，也是透过电池加热金属片，高温金属片就把烟草中的成分呢去给蒸出来。所以这大概是差别的部分了。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不抽烟的人，根本就也搞不懂，反正只要看到有人在旁边吞云吐雾，我就会觉得不 OK， 我就要绕路了，对吧？好，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这是来自 Ella 的作品，叫《差一点》。

好，那刚刚讲到电子烟跟加热烟的差别，接下来有人问说，那台湾有合法的电子烟吗？没有，任何形式的电子烟在台湾都是违法的。烟害防治法在民国112年3月22号啊修正施行，全面去禁止了电子烟等类烟品，以及未经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指定的烟品，不论呢是制造、输入、贩卖，还是供应、展示、广告或使用，都是不合法的。好，那这边街头巷尾有人就说，我常看到加热烟专卖店啊，还有网购通路，这合法吗？其实加热烟你必须要通过健康风险的评估并且核准，你才可以在国内贩售使用嘛。目前只有2家业者跟14款的产品通过核准。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呢，他也说，目前这2家业者贩售的通路主要是以超商跟免税商店为主，少量会在烟酒专卖店或者是一般允许的贩卖烟酒的场所。再来有人问说，那我到国外，我买电子烟，还是说我买这个未经核准的加热烟回台湾使用，这样会犯法吗？国外购买的加热烟品，国内都没有核准，所以你是不可以携带入境的。那至于电子烟，因为台湾是全面禁止电子烟等类烟品，所以同样你是不可以携带入境。未来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审议公告之后，大量输入者就会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针对少量输入类烟品，比如说5件以下，而且总净重没有超过500公克的入境旅客呢，就会处行政罚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一年内再犯，将会以刑罚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有人问，那我现在其实我持有或我使用电子烟，这样被罚吗？行政院会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所以未来只要是制造、输入、贩卖、供应或展示，都会以刑罚来处罚，最高可以处7年的有期徒刑，得并科500万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你持有跟使用电子烟，可处最高10万元的罚款。所以考量持有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时间去处理这个相关违法的物品嘛，所以国建署长沈进芬说，要严拟设置1个月的缓冲期啦。不会立刻开罚，所以也呼吁持有电子烟的人呢，主动的去交付回收。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内查到的，不会处以罚款，但还是会没入处理。不要抽了，好吧？这个为了大家好，就这样做吧。梁静茹这首歌《至少爱》。

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来自凤小岳歌曲叫《风车》。好吧，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叫《大风吹》。明天尚恩不在，请秋哥逸勋代班，那陪你到明天的这个傍晚1700台北晚报了。我们就相约下周一傍晚5点空中再见喽，晚安，拜拜。

0: 你做赞呢？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采取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Sindamas Namubale，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德伊木 Demu， 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福冈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早那么啦，扎斯卡达卡丹，爱抽阿甘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这个礼拜呢，马上就要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收音旁的好朋友们注意到呢，最近小蔡跟大家分享，除了入围的作品之外呢，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没有受到评审青睐的这些作品，今天给大家安排，就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等待与期》。

0: 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经过多年之后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等待与期待》。其实蓝星乐团呢在部落已经非常红哦，最近才发行了新专辑，但只可惜呢今年没有受到评审的青睐，但我们还是会在节目当中推荐蓝星乐团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是我们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其实我们早在两三年前就使用了 AI 了，你现在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广播节目也好，甚至于电视节目也好，也都开始使用 AI。 看我们走得蛮前面的，也希望大家已经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我们节目还多了一个声音，还蛮不错的吧，对不对？好了，当然除了使用 AI 播新闻之外呢，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好，今天是礼拜四，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部落的经验。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25号有人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投稿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Band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播了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第一者来关心一下有关于雪霸国家公园呢最近的活动。
1: 雪霸国家公园成立34周年，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将分别于7月3日在台北文创松烟成品音乐厅及8月1日在台中新民高中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日出雪见、出现山间、山林音乐会及影片成果发表会。音乐会活动结合纪录片《日出雪见》及原住民歌谣吟唱、生态艺术人文音乐会，以影像与音乐呈现国家公园的文化记忆与生命故事。欢迎走进雪见山林，感受人与土地之间深刻而真挚的连结。纪录片《日出雪见》由生态纪录片导演陈进发执导，以泰雅族保育巡查员钟安良祈老为主角，记录他与父亲、与山林、与自然间的生命历程。影片透过长时间的陪伴和观察，呈现泰雅族文化如何在日常生活与行走之中实践与传承。作品完成后，已获欧洲、亚洲和美洲多项国际影展肯定，并与希腊、法国、菲律宾、孟加拉及美国等地应演，让世界看见台湾山林之美，也看见原住民族文化与土地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雪霸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与多元文化资产，这些珍贵价值的背后，往往来自无数人长时间的守护与陪伴，期盼透过日出雪见、出现山间、山林音乐会，让更多人重新认识雪霸、理解雪霸，并在影像、音乐与文字中看见人与土地共生共存的美好风景。即日起开放线上索票登记，额满为止。
0: 好，雪霸公园呢已经成立了34年了，他们在下个月7、8月份呢会在台北、台中举办两

场次的音乐会，还特别结合了纪录片《日出雪见》，还有原住民的歌谣吟唱，他们用影像音乐呈现了雪霸山林的人文风景。那已经开放索票喽。好，我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我等你》。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泰雅族的雅文莫瑞所带来的《我等你》。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我们花莲丰滨乡港口村活动中心所办的这个港口遗址文物展。
1: 花莲县丰滨乡港口村活动中心举办“翻动五千年的土地记忆”港口遗址文物展，透过部落视角重新诠释文物与土地记忆，建构属于港口部落的文化叙事。港口部落族人纳告指出，在部落口传历史与神话传说脉络下，考古出土文物提供重建过往生活的重要线索，也让土地故事得以被重新解读。展览希望传达原住民族文化是台湾珍贵资产，族人至今仍持续守护祖先留下的智慧与记忆。他说，文物重返部落不仅象征与旧部落土地及情感的重新连结，也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找到延续与价值。对一般民众而言，则能透过文物想象先人的生活智慧与精神世界，使台湾历史文化更加鲜明而真实。港口遗址涵盖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文化层，包括大笨坑文化、神文陶文化、麒麟文化以及铁器时代靖埔文化与阿美族者波旧社文化层，同时也是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不仅保存东台湾少见的新石器早期大笨坑文化遗存，也见证金属器末期至阿美族部落文化发展历程。翻动五千年的土地记忆港口遗址文物展，展览地点位于丰滨乡港口村活动中心二楼，相关展览资讯可至花莲县丰滨乡港口社区发展协会粉丝专页查询。
0: 好，这是目前呢在我们花莲县丰滨乡港口村的活动中心所举办的一场翻动五千年的土地记忆港口遗址文物展。这次呢展出有关港口列车的考古遗址代表性的出土文物，也透过文物重返部落在地观念，重新诠释了考古的成果。他们也呈现了跨越上千年了，五千年哦的历史跟文化。这个展期呢会一直到9月6号。主动朋友们如果有返乡参加以利信啊马萨鲁德的时候呢，其实不要忘记了，你可以到我们的丰滨乡港口村

活动中心的二楼，这边就看到这次的展览。那其他的讯息呢，你可以直接在脸书搜寻花莲县丰滨乡港口社区发展协会。既然讲到了港口部落，当然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萨布嘎造他们所带来的港口部落歌谣。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照，他们所带来的港口部落歌谣。好，介绍了关心一下有关于平埔族群住记的讯息。
1: 台南市平埔原住民族群完成熟住记人数持续攀升，截至今年4月30日，只已达11496人，其中办理民族别认同住记者共有10360人，包括西拉雅族9701人，以及其他平埔原住民族群659人，人口数首度超越台南市山地及平地原住民总和11491人，成为台南人数最多的原住民族群，展现族群认同意识逐步提升。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是全国平埔原住民族群重要聚居地之一，也是文化保存与复振的重要城市。近年市府持续推动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传承、语言推广及族群认同工作，透过熟住记及民族别认同住记制度，协助更多族人重新连结自身历史文化脉络，让平埔原住民族群在台南土地上的历史足迹获得更多理解与重视。近年积极推动北投洋聚落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打造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保存、教育推广及聚落。

0: 发展的重要据点，并借由文化节、展览及聚落交流活动，提升社会大众对平埔原住民族群历史文化的认识。台南市原民会表示，守住祭人数持续成长，不仅代表数字上的突破，更象征族群认同逐渐深化，平埔原住民族群的历史与文化正受到更多族人及社会关注。未来市府将持续推动文化复振、语言保存及聚落发展工作，让台南成为全国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基地。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我们知道台南平埔族群的这个住籍其实走得非常的早，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1496人了，包括有西拉雅族就有9000多人，还有其他的平埔族群，这人口可以说是超越了我们台南当地的山地跟平地原住民的总和。因为台南的原住民呢，本来就有11491人，他们平埔族的登记呢，就有11496人，比原住民还要多了呢。但我们知道正面的运动还在努力当中，一起加油。好了，安排这首来自维勋开根所带来的《没有名字的人》。

0: 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刚才讲说也不要那么好、大家好，我是泰鲁格族的一号亮，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腕。那罗啊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排湾族的余力晨所带来的《一家人》，我是阿美族的法蜜。

0: 首歌曲呢是来自台湾组的于立成所带来的
1: 一家人。
0: 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活甘频道 A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台湾组的小蔡、
1: 阿美族的萨米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呢，都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萨米来到节目当中。萨米你有算过吗？你在台北那么久了对不对、
1: 嗯、
0: 从、求学一直到现在，
1: 对，
0: 你们觉得你那边认识的朋友跟过去在部落认识的朋友哪边比较多？
1: 还是部落的耶，
0: 青梅竹马的那种。
1: 对啊，青梅马祖的啊，
0: 金门马祖的。可是你知道吗，逢年过节啊或者以离性回去的时候、嗯、还是那种还是比较亲，对不对？
1: 对，因为你小时候大家在一起玩过。
0: 嗯嗯，
1: 对，他、
0: 嗯、
1: 虽然有一
0: 段你流鼻水啦，你包尿布我们都知道。
1: 还有做过什么糗事、啊、
0: 对对对对，
1: 从树上掉下来啊。还有就是爱哭包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
0: 可是你到台北可能读专科嘛，然后在上班，同事就每个人都有形象问题，就已经找不到那种比较天真自然的感觉。
1: 没办法。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出社会之后、
0: 嗯、
1: 人都会包装。
0: 对啊，
1: 对，因为我们都会想要、给人家看到我们想给人家看的那一 面。
0: 对，
1: 那可是你小时候的时候是比较天真活泼又烂漫。
0: 也不会啦。
1: 那时候还不懂包装是何物。
0: 哎，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一定跟那些哥哥们可能比你大一点点，他们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大家和在一起玩的年代。
1: 有啊，
0: 哪有在不好意思的。有没有？
1: 没有，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要玩水的时候裤子一脱就砰就下去了。
1: 对啊，都是这样，
0: 男生女生都一样，
1: 一样都在河里。我们只怕被打，
0: 对，
1: 其他什么
0: 爸爸妈妈
1: 就是怎么玩啊什么，我们都是就是死皮赖脸的跟着嘎嘎们去玩，
0: 是
1: 就是上山下海都去、那唯一怕的就是怕回家会被修理。其他什么都没在怕的。
0: 是，那你为什么刚刚安排这首一家人呢？
1: 因为我觉得在部落以那的世界观呢、我就觉得还蛮奇特的。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像我以那就常常觉得说好像所有认识的人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的亲戚、
0: 同一个部落很常碰到啊。
1: 对、
0: 他就是谁谁谁的谁啊，就

0: 是我的谁谁谁谁谁。
1: 对，你知道有一次，我就觉得银娜这种想法很可爱。像我们出过长大之后出社会，有时候我们要找人家帮忙的时候，我们先会先掂一掂，就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好到可以找他帮忙。如果说关系没有好到，只是那种点头之交或偶尔打打招呼，平常也没什么往来的话，我们就很难开口。
0: 是，
1: 我会是这种
0: 人，不好意思找他帮忙。
1: 对，然后要问问题 也觉得不好，怕打扰到人家。对，可是像我以娜都没有这个想法，他都觉得没所谓。像我的这个亲戚朋友，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都很久没联络了。以娜知道他是亲戚，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
0: 对
1: 啊，等于说他的小孩是谁，我们可能小时候
0: 也不会知道了。
1: 我们小时候见过，可是连名字都对不起来那一种。就有什么问题，以娜就会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打电话给傻蜜啊，你就跟他讲就好啦。然后我接到电话我都一头雾水，我想说
0: 你是什么人，
1: 就心里 OS 讲说，奇怪他是谁啊，
0: 我跟你很熟吗？
1: 然后以娜就把电话给他，以娜也不先跟我打个招呼，因为他
0: 想说你们就是亲戚啊，兄弟姐妹大互相帮忙，
1: 有什么问题要直接问他。我说我心里在想说啊，你好歹要先跟我打个 pass 嘛，
0: 你都市化了。
1: 对，然后以娜都说没有啊，他就是谁谁谁那个什么阿姨的那个小孩的老公的老婆什么，我的天哪，都牵到那么远，而且我有些真的没见过。对，然后我就觉得以娜的世界观就真的很奇特。然后更好笑的是，有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然后刚好丢出来的时候，伊娜就说啊，你去找那个谁谁谁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他讲的那个人
0: 我们
1: 也
0: 不认识，
1: 就是不熟，知道有这个人但没有接触过。就好像我弟弟有一次去，他们去成功渔港买鱼，他们就在渔港呢看到一个渔船进来，
0: 是，
1: 然后他就问那个刚好船上有一个阿姨正在准备要就是船在停靠嘛，然后我弟就顺便问了一下，他说那个阿姨你们有没有鱼要卖。那阿姨就很阿莎莉，就端了一筐这样子。他说你要多少，
0: 是，
1: 那我弟弟也没买过嘛，他说那怎么卖，
0: 是，
1: 然后就讲了一个价钱，然后还帮你杀鱼这样。
0: 帮你处理好就
1: 对
0: 了。对
1: 对，整个处理好，那很便宜啊，这样。然后我弟弟就那一次之后再第二次再去渔港就看不到那艘船。
0: 为什么？
1: 不是因为他没有去记说那天是因为你的船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回，你不一定嘛。
0: 对对，
1: 他就想说会不会再碰
0: 到遇到那个阿姨，
1: 对，那一艘船。然后后来呢，我弟弟在讲这个烦恼，他说哎呀，上次在那个对成功渔港碰到一个阿姨啊，那鱼卖的又新鲜又便宜，还帮你杀。因为你知道在渔港买鱼，杀鱼是另外算的。你买鱼是鱼，但是你要他帮你杀
0: 处理的话是另外，就
1: 对,
0: 对,
1: 另外算钱，那个钱可能都比那个鱼还贵。
0: 对，
1: 然后我的姨娜就很可爱，说哎呀，傻蜜，你同学的老公不就在成功渔港工作吗？你去找他啊。我说我同学的老公我都跟他不熟，我怎么好意思。
0: 可是对妈妈来讲啊，就是自己人啊，
1: 认识的，又是同部落，而且还是你同学的老公。他就一副就是那种
0: 很熟这样子。
1: 对，应该的，他一定会帮忙。我又心里就想说天哪。
0: 后来你有去找他吗？
1: 没有啊，哪好意思啊。就为了买鱼去麻烦人家。
0: 你知道我是台东，就是太麻里乡金伦村的排湾族嘛，对不对？我前阵子遇到一个屏东的排湾族，年龄跟我相仿，后来我们发现是亲戚。
1: 哇，
0: 亲戚！我现在想说啊，你不是在屏东吗？他说我在台东，我们怎么会有亲戚关系？他说呢，他的表妹呢就嫁到了我们的金伦，那个他表妹的老公，就是他表妹夫呢，是刚好是我的表弟。所以是不是亲戚？可是如果没有讲，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是亲戚，而且我们在台北这边就已经认识很久了。然后那天讲起来都发现，哦，原来我们是亲戚。
1: 天哪！
0: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到圆明台工作，就那栋大楼不是都是原住民，不管是电视台或者广播电台嘛，去那边工作的时候呢，啊，谁是谁的哥哥，谁是谁，大家都在那边认识。你说原住民很多都是亲戚，只是你不知道。
1: 对。有时候会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牵来牵去，仔细一问的时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天哪，原来我们是亲戚哦！
0: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有空多跟亲戚啊走动走动，来往来往，要不然你们认识亲戚都不知道，万一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是亲戚怎么办？好了，排一首歌曲喽。
1: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阿美族的八大雄所带来的《舅妈》。
2: 想把今天所有的疲惫，统统都灌醉。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八大小所带来的
1: 舅妈。
0: 听众们应该有看这个 MV 吧，除了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舅妈这个角色呢是我们的纪晓君演的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去卡拉 OK 去玩去消费，没想到里头的不要说妈妈桑了，那个经理或者是工作人员是你的舅妈，其实真的有点尴尬耶、欸、
1: 对，我那时候其实这首歌在部落真的很
0: 红、
1: 啊、
0: 很红吗？
1: 超红的。我本来不晓得这首歌、对，因为我对八大熊其实我一直停留在他的那个
0: 原住民河吗？
1: 不是来自泰国
0: 哦，我不是来自泰国，
1: 我超喜欢的那一首歌。
0: okay.
1: 对，然后那个八大熊后面的歌呢我就可能没有跟进，
0: 三个爸爸那位太太还有这首舅妈，
1: 还有那个最初的恋人、
0: 那是新的话，最红那首什么什么放什么一点点什么那个有没有？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最初的恋人跟舅妈在部落非常红，尤其是最初的恋人，
0: 我喜欢最初恋人编曲的感觉，
1: 对、那个、
0: old school 的感觉，对不对？
1: 部落的姨妈都拿来编舞跳舞，
0: 是是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这首舅妈是年轻人超爱，
0: 原因是
1: 他们喜欢这首歌啊。

0: 然后我就是在部落听到他们在唱，我才知道说哈，原来这首是八大雄的歌。而且你知道，因为舅妈这首歌，舅妈
1: 卡拉 OK 我都不知道，
0: 舅妈在部落就很红，欸，大家的绰号都变舅妈，
1: 就是只要女性朋友的到某种年龄都被叫舅妈就对了。而且你知道，舅妈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很亲的耶。
0: 是啊，尤其是在部落阿美族部落
1: 母系社会来讲的话，
0: 舅妈，啊，很亲啊，超亲的。
1: 你们好像比较没有叔叔婶婶的概念，舅舅舅妈好像跟你们比较亲， 对不对？
0: 对，因为是以那的娘家这边嘛。那我们本来阿美族母系社会就是以亲戚来讲，我们是跟妈妈的亲戚会很熟很亲，反而跟爸爸这边就比较陌生，比较不熟。
1: 对对，真的是这样哎，
0: 对啊，
1: 所以那些叔叔婶婶可能你都不认识，
0: 没有知道，
1: 但是大舅二舅可都认识，
0: 知道但没有那么亲近啊。但是如果是这个舅舅这边的话，就会超亲的，超亲近。
1: 而且不止我们原住民哦，好像汉民族的舅舅也是很大的耶。
0: 哦，就是结婚的时候，
1: 对啊，
0: 要
1: 做主桌，
0: 对，而且要包大包。
1: 是啊，因为我妹妹呢，三个小孩都结婚了，我做就是做完这个三桌的主三次的这个主桌之后，我妹妹跟我说：“哥，你的任务完成了。”我说没有，我们还有一个小妹，
0: 对啊，
1: 所以舅舅其实在
0: 就是娘家人里面，他是位置很高的，啊，地位很高。
1: 你跟舅舅的关系，或跟舅妈的关系呢？
0: 对，我们从小就是也算是舅舅带大的，啊，因为我妈妈结婚生小孩有我们的时候，我舅舅还没结婚。
1: OK， 所以跟舅舅玩在一起。
0: 对啊，我的舅舅阿姨啊，而且我舅舅年轻的时候很帅，
1: 是，
0: 对，在部落很帅。
1: 好了，看你就知道了。
0: 超帅的，所以我每次以前我记得我回，
1: 你们很得意，我的舅舅很帅，这样。
0: 对呀，啊，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每次回去部落，那因为我舅舅很帅的关系，那时候他还未婚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姐姐们
1: 嘎嘎。要跟你打听亲近你，
0: 对，每次都故意看到我就说，哎，欸，傻咪，你舅舅回来了没？因为那时候他在年轻的时候，
1: 你几个舅舅？一个舅舅，
0: 一个而已。
1: Okay， 好。
0: 然后他都在北部工作嘛，
1: 久久回来一次。
0: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以前也没有什么电话联络，没有嘛，就是看到你家的人，就看到小在家了，就
1: 哎，欸，舅舅回来了没？这样，
0: 你舅舅回来了没？然后我就会回答说还没，还是怎么样，就沿路就一直问。就是为了问我舅舅回来了没。
1: 后来你舅舅是娶部落的，
0: 对对，也是同一个部落的。
1: 哦，真的啊，
0: 对，
1: 所以透过你的关系吗？
0: 不是，
1: 马上否认。
0: 不是，不是透过我的关系，只是我的舅妈也是我们部落的人，就同一个部落的。
1: 那现在你舅舅还在北部工作吗？
0: 没有没有，不，舅舅已经回去
1: 在部落了，
0: 对对，一直在部落。
1: 那你们现在的关系呢？
0: 就是每次回去还是要去跟舅舅请安，啊，
1: 塞奶一下。
0: 对啊，啊，
1: 舅妈的关系也好吗？
0: 也不错。
1: 所以你看哦，在都会地区可能比较没有跟舅舅舅妈那么亲，哎，可是在原乡真的跟舅舅舅妈很亲，哎。
0: 本来以前就觉得蛮亲的，可是后来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舅妈整个又被放大，舅妈头上有光芒，你知道吗？每一家的舅妈就突然觉得，哎呀，这家没有舅妈，那就没什么主事的人了。
1: 所以你小的时候也是以有这个舅舅为荣，对不对？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家算是排湾族的，算头目家族啦。说马扎扎一然，因为我的这个奶奶过世之后呢，他那个头目的那个位置就传给了我舅舅嘛。
0: 哇！
1: 所以呢，我就很开心说，我有一个舅舅头目这样。
0: 走路有风，欸，
1: 真的。所以你看，哦，这个亲戚朋友的往来哦，在以那的观念里面，其实就是都是认识的人。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你要认识到所有的亲戚，必须在几个重大的节日，除了丰年节庆，还有就是婚丧喜庆。
0: 对，还有过年的时候。
1: 对啊，你有没有觉得在做丧事的时候，那些亲戚朋友比较容易认识？因为好像我们族人朋友对于这个丧事一定要到这个习俗，到现在还有。
0: 一样，我们很重视这个，对，尤其是你看在丧事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回来的一定是最亲的人，
1: 对
0: 对，最亲近的亲戚，就是在知道消息都先赶回部落帮忙，帮忙煮饭，啊，
1: 我知道帮忙死掉，
0: 对，帮忙马巴带，
1: 对对，就是马巴带这样子，
0: 帮忙死掉，
1: 你要翻译起来就是
0: 帮
1: 忙
0: 死掉，对呀，你就觉得说在部落你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哇。有亲戚朋友真好，会帮忙，对呀，啊，因为大家其实主这个家可能就手忙脚乱嘛，然后亲戚。

0: 朋友，尤其是陆陆续续亲友都会回来，
1: 是
0: 那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一定要有帮手。
1: 对
0: 对，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玛丽娜爱，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就是一个小帮手，
1: 是
0: 对，帮忙死掉，帮忙讲笑话，帮忙煮菜，什么都有。
1: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都会地区的这朋友，不说原名哦，一般的这个汉民族的朋友，他们对亲戚好像很少往来，甚至于不太喜欢往来，最好。

0: 会，就是都会地区，我自己发现很多同事也有这种想法，
1: 对不对？
0: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多一事不如
1: 少一
0: 事。如果你往来太频繁，你就可能他家有什么事，你就
1: 要
0: 可能要去
1: 帮
0: 忙或干嘛，然后就干脆就是那就都不要往来好
1: 了。你也不找我，我也不会找你这样子。
0: 啊、对对对。
1: 可是在部落没有这样子啊，随时随地就人家串门子啊。所以我们亲戚的观念很好哎、欸。
0: 可是因为部落的氛围从以前就是这样，因为那种帮忙不是说我刻意找你来帮忙，就是。一旦
1: 我们知道自己就要去帮忙，
0: 对
1: 对
0: 对，我们是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你家里有喜事，知道我们是尤其是
1: 结婚，
0: 对，我们就要赶快去帮忙，不是人家叫你，
1: 对，
0: 就是属于那种一知道你家有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去帮忙，
1: 是，
0: 对，就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嗯，不等人家来叫，就是自己赶快去把笔信一下，去露个脸
1: ，
0: 对啊，就算在那边待一下下也好，
1: 帮忙做些什么事情都好，
0: 对，一定要先去报道一下，点名呢、啊，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部落的一个生活习惯，从、嗯、因为我们从小看到大就是这样，
1: 可是这样子也很好啊，你不觉得在我们部落的时候？之后呢，每家户、哦、几乎门都是没有在关跟锁的、
0: 欸、没有，
1: 你们是从来没有锁，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比如经过我家说、啊、好，哎哎哎，我去拿一下茶，拿一下水，冰箱在里面，就自己进去了，甚至于熟到连讲都不讲，那门是打开就自己去拿，
0: 对，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啊、
1: 尤其是亲戚家更不会去在乎这些东西、
0: 嗯、对，自己的亲戚都不会，
1: 真的耶，
0: 对啊，如果是自己的姨丈啊朋友或者是同学就会有点不好意思、嗯、
1: 是，
0: 但是如果是自己的马琳娜爱自己的亲戚不会，脸皮超厚的，
1: 以前不想说大同世界吗，故外户而不必是为大同、嗯、部落就是一个大同社会、
0: 欸、真的会耶，而且你知道啊，就是我们在部落可能会被部落的氛围影响，嗯，自然而然就会去做那些事，可是你知道在都会地区是不能做这些事，
1: 怎么可能，你没有约好还不能去人家家里耶，
0: 而且你
1: 在部落哪有随便想去就去了根本就不管你在忙什么，
0: 对，而且你就算约好去人家家你也要看时间，
1: 对，
0: 你自己要去控制时间，
1: 是
0: 啊，不能就是好像畅聊，就是畅聊啊或者是怎么样，不行、uh-huh. 对，你要看时间，然后就要赶快闪人，
1: 对啊，免得耽误人家的事情，
0: 对，就是你要自己要去抓那个度啦、嗯、就在都会地区有都会地区的一个规则、嗯、可是在部落有部落的氛围，
1: 所以很多人喜欢到部落就是这样，就是你家就是我家的
0: 大家是全家
1: 好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咯，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阿美族的阿洛咖喱丁巴吉拉所带来的伊娜的笑，
1: 好，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0: 阿美族的萨米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

0: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还未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0: 当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呢，准备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要跟大家聊每天你可能都会用到的 AI 时代的资讯判读力。不管是家里有没有小孩，包括我们自己大人还有家中的长辈，在现在的时代，很多的图片、影片、声音都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所以当这些假的讯息透过社群快速的流动，那我们不只是要会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但是更要学会分辨事实，还有我们看到的观点跟让我们被影响的情绪。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那理事长呢，曾经是公民老师，长期推动媒体素养跟数位公民教育，还有资讯判读，跟把这些议题融入在教学中。那最近呢，也出版了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今天就要在节目中好好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来做 AI 时代的判读力。好，先送上一首杜德伟的歌曲《情人》，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教育。好，这教育哦，其实我觉得是一生的课业，也就是说教育真的不是从娃娃班啊，然后一直到小学大学，甚至可能到博士班就结束了，真的不会哦。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是一直到老都要学习，但是到底教什么呢？很多哎，好像我觉得有很多的概念哦，我们要从小建立起。那这样子到了你长大之后啊，你可能就真的可以走很少一点点的冤枉路，包含人家说学校没有教的什么恋爱学分啦、啊，我现在觉得还要加入理财学分啊。好，那这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这小朋友要学的会不会太多太多了？还有这个公民与道德啊，哦，品格啊，哇，真的很多很多。那现在呢是一个网络的世界啊、哦，要怎么样在网络上游走的时候呢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哦啊，想一想就觉得还好我没有生小孩哦。不过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年轻，但是呢他真的是开始投入未来一生要在这个领域上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理事长你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简单的介绍一下中伟理事长哦，他过去是公民老师，然后长期都关注媒体素养、资讯判读，还有数位公民教育，以及呢，怎么样把真实的社会议题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那他也带领了台湾放伴教育协会，陪伴很多第一线的老师来设计这些议题跟课程啊，就是为了可以帮助学校的同学们。那今天呢，他也带来了甚至去年就推出的一本书，叫做《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本书呢，我看完两遍之后，我觉得不是只有在学校的学生、欸、我觉得中年人甚至银发族老年人朋友都非常的合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

0: 聊一聊怎么在网络上做好数位判读。不过我比较好奇啊，中卫理事长过去念的是政治系，
1: 对，没错，
0: 但他没有从政，他去当公民老师。你是不是像我讲的，觉得社会要从小，社会教养要从小开始训练？
1: 没错，真的。
0: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当公民老师呢？
1: 其实也是阴错阳差的结果啦，就是想一想，就是如果再给我选一次，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走一样的路。其实我当时毕业的背景，我也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大家大概就可以知道我的大概，其实年纪也没什么不能透露了，就三十出头。可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当时遇到社会很大的社会运动，就是太阳花，所以在那个时期，其实启蒙了我对于整个社会的想象。我就是在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在社会上，走跳的过程中，有人教我们过民主素养吗？有人教我们过就是知道如何好好投票吗？有人教我们过如何好好认识我们的社会吗？很多的学生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教的时候，
0: 可是呢，
1: 是
0: 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真的有社会课本，这个社会课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到了国中也有公民与道德啊，
1: 对。
0: 那不是就应该要再教这些事了吗？
1: 哦，就是主持人提的很好，可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他毕竟还是要考试嘛，所以当他有考试进度压力的时候，学生就会觉得说，你看以前学生都会讲说社会课是什么备课。我只要会背就会考高分，所以大家不会觉得社会很重要。但当今天公民变成课程，他还是要考试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那就是考试的内容而已。可是实际上，公民其实跟社会连接很接近的，而且他几乎是跟社会绑在一起。所以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在过去当老师的期间，其实我遇到一个很大的状况是，我的学生几乎都活在手机的世界里面，他几乎不在意他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会问我说：“那跟我什么关系？”台北车站整修有关系吗？
0: 台北车站都是游民，
1: 对，
0: 不要去就好啦。
1: 对啊，然后万华很乱，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不要住那就好了。
1: 对啊，就是然后或者是环境问题，什么光电或者是核能，跟我有关系吗？那是那个区域的人生活所使用的，
0: 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教育的方式，因为都是以考试念书为主。那我觉得如果像公民课或社会课让它变有趣，可能是游戏化或是透过电影，会不会孩子们他比较有兴趣呢？
1: 我觉得这就是我后来从老师就是一路走到现在成立协会很重要的原因。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当然就是受到太阳花就是运动的影响嘛，然后就感受到说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大学后的选择，我很多同学去当公务员，政治系毕业啊，公务员，或者是可能结合法律去走律师、司法官，或者是走入私人企业去担任高级经理人。但对我来说，我总觉得那好像少了一些什么。那所以后来我就是决定教育好像蛮有趣的，那所以在那过程中就会让我在想说，也许我可以从教育着手，如果从教育能够影响到下一代，那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对， 我自己一直也是这样想，我觉得很多的社会问题真的都是教育问题，当然这个教育呢，学校占了一部分，家庭又占了更重要。很多人说不能丢给学校，家里父母才是最重要，但我们想一想，这整个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其实劳动阶层还是占多数。
1: 对，
0: 那这些劳动阶层的父母，其实他们就是没有空教养，他连睡眠可能都没有时间了，所以他们就更希望这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学校。但是这个环环相扣，孩子们在家庭得不到温暖，在学校可能就会做其他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变成他该得到的良好的概念教育，家庭也没有，学校也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确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可是我至少觉得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有机会提供给他认识社会这件事情，可能家庭过去没办法提供，可是学校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应该尽可能去做。
0: 哇，
1: 那这就是我后来踏入教育很重要的原因。而陈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其实当今天孩子他在活在手机，我进入教育时才发现一个最大的困难，孩子其实更不在意社会，就像我刚才讲的。所以后来我在课程里面设计了非常多体验的课程，无论带学生去走读，无论带学生走入就是他不认识的山林，然后或者是海边，我们去看见不同人生的生活面貌，那我们才有机会知道说，哦，原来在台湾这块土地还有这么多的议题可以关心。
0: 所以其实所谓的这个议题影响啊，我觉得从过去可能会埋入在一些戏剧啊卡通里面，像我的小时候 我们看的那些古装剧，好。

0: 包青天好了，你就会知道哎，坏人不能当啊，会被砍头啊这种的、嗯、那当然直到今时今日，很多的议题可能透过进入校园的行动剧或者是短影音，因为小朋友他就接触这种嘛，
1: 对，
0: 或者是在游戏里面去让他感受到这些议题，所以时代在变，但是要培养的这种媒体素养、数位的素养是不变的，只是运用什么样的工具、哦、那想请教理事长，从体制学校到创办非营利社团法人，这个中间你觉得最大的成就或改变是什么呢？
1: 当然就是从一个小班级影响到整个台湾社会、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改变、嗯、其实也是陈如刚刚提到，就是过去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时候，我就是带一个班级、嗯、然后虽然我尽可能的影响家长跟孩子，我也很认同家长应该要加入这个里面一起去努力，因为毕竟当今天家长本身他也有家庭教育的责任的时候，不是只有老师而已嘛。
0: 对，
1: 那我影响了老师，影响了家长，影响了孩子，可是我就那30个学生而已、嗯、可是当今天整个社会如果都出了状况的话，好像可以做更大的努力、
0: 嗯、
1: 我们看见的问题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遇到了一个真假讯息辨别难辨的状态、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2018年当时我们台湾遇过一个台风侵袭日本、嗯、后来我们一个很不幸一个外交官过世的消息、嗯、就后来被证实是假新闻嘛、
0: 嗯、
1: 对，那是台湾第一次认识到说原来假新闻可以影响社会这么多、
0: 嗯、
1: 而后即使到2020年整个社会那种真假讯息难辨的状况加剧，所以我们在那个契机底下，我们就开始从辨别真假新闻做出发、
0: 嗯、
1: 我们希望能够为了整个台湾的资讯或教育环境去做改变、
0: 嗯、
1: 这是方班最初的使命跟原点、
0: 但现在不是有个网站吗？你把讯息丢进去，他就告诉你说这是假的，对、啊、所以我相信这个非营利组织还是有更多实际要帮助大家的，所以你们大概具体都做了哪些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事情呢？
1: 没错，我们从刚开始其实只是从真假新闻开始出发，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对于学生的数位环境里面的问题不止真假新闻，
0: 对，
1: 太多了、
0: 嗯、
1: 这个性影像的外流、
0: 霸凌啊、
1: 霸凌情绪的焦虑、嗯、
0: 对，
1: 然后 AI 又加入之后很多的议题又不一样了，
0: 对，以前都说有图有真相，现在图也是假的，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对放办来讲、嗯、我们就是把这些数位环境会看到的各种主题我们整理成教材，并且对老师、对家长、对学生、嗯、甚至我们对偏远地区的就是教师跟学生一起去推送相关的资源、
0: 嗯、
1: 无论用营队、用工作坊，甚至长期陪着学校，我们一起把这样子内容放入学校里面变成正式的课程。
0: 嗯，
1: 那这是放办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0: 对，所以其实现在讲的数位公民素养、哦、跟我们以前讲的媒体识读其实就是大同小异啦、哦
1: 嗯、
0: 那我刚刚讲这个有图有真相、哦、大家也不要觉得说现在 AI很普通嘛、哦、然后会使用这些 AI 的人都是年轻人，没有，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算长者，就他已经60多岁了，那他去上了 AI 课之后呢，他就很会用那种反正就把自己然后放到世界各国去旅游，然后他就开了一个那个脸书，然后就哇他就到处去旅游享用美食，然后就因此在网络上交朋友，然后就诈骗，爱情诈骗就对了。那被他骗的那个女士呢，就是一生到了50-60岁都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就想说退休之后呢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恋情，然后也想要去旅游，所以网络上就认识这个男的，这男的就说要带他去旅游，去过这么多地方，然后他就先问他说旅游准备什么，就煞有其事哦，反正他就这样就被骗了好几百万啊。然后你看，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欸，只有年轻人会使用，因为 AI 这个技术其实现在学习很方便也很快速，有心人士太多太多了，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好好的来做预防跟防范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请教理事长，现在真的不是只有学生哦，大人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也常常会遇到资讯的陷阱哦。所以就您的第一线的观察，要注意的数位风险有哪些呢？
1: 嗯，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诈骗其实是我现在看到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啦、
0: 嗯、
1: 当然不只有诈骗、
0: 嗯、
1: 可是其实诈骗是大家最显而易见，像台湾人每一年听说每一天，不是每一年、喔、每一天都是上亿起跳的诈骗金额，非常非常的惊人。可是在这个诈骗的背后其实蕴藏的一个同另外一个议题，其实是他用各种情绪干扰或者是情绪的那种言语去诱使你能够去相信他，例如像恋爱的诈骗，
0: 对，
1: 我贴近

0: 然后跟你做好朋友，跟你做伴侣，然后为了把钱拿过来。
1: 对，
0: 所以诈骗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情绪的焦虑，或者是情绪的这种操弄。
1: 对，
0: 然后进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性影像的外流。
1: 对，
0: 不只是年轻的小朋友未成年的状况，成人的影像外流被偷拍的状况也成为台湾当前台湾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大概种种的这些面向，我觉得无论是在小孩的身上、青年的身上，或甚至是大人的身上，其实都是台湾当前在数位环境遇到很大的挑战。
1: 很多我们在失去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某一种贪心或是某一种欲望，你只要不要有这两点，其实你就不会做下一个动作。比如说人家说你提供照片我就跟你在一起啊，你提供照片我就付钱给你啊，就是你不要去有这个贪念或者有这个得到的心，那你就可以做很多的预防。我之前也常常收到很多那种哇很帅气的外国人啊，是机长啊，然后就传来做朋友啊，我心里想说啪呀，我哪根葱啊，我何德何能啊，人家机长会来认识我，就给他按拒绝。我们这算有自知之明。
0: 没错没错，
1: 但确实假设我今天就又单身，然后又渴望一个恋情啊，我可能真的会有点一时会有点心花怒放，但我觉得通常这时候你还是要冷静下来。哎，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真的为什么要我一张照片？真的为什么会想要跟我做朋友？真的为什么他要免费的教我？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么好看的事到底为什么会落在你身上？
0: 对，但是通常在那个一时意乱情迷的时候，真的很难想。我想分享一个我听过的学生故事，一个国一的学生，他因为很想长高，所以呢，他就是在抖音上面，然后看到人家那种短影音，就讲说，想长高160公分以下就来找我这样子。那他们想说，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没关系嘛，所以对方就说，那你就叫我 LINE 这样子比较好聊。所以他就想说，加了 LINE 聊聊天，看看怎么样嘛，
1: 也没什么、啊。
0: 对对对对对，结果后来就是加进去之后，那个对方是一个和善的姐姐，然后大头贴很友善的感觉，很专业。
1: 姐姐女性感觉好像防御心就会让人降低。
0: 对对，姐姐对妹妹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姐姐就跟她说：“你想长高，就是我有很多 people，而且呢，就有很多长高的成功案例。”她就截了几个很像 LINE 的对话，然后告诉她说：“哦，这都是长高的案例，什么140几到160几，哇，哇很棒嘛，很羡慕。
1: 嗯”
0: 然后姐姐就说：“来，我给你几个方案，也不是强迫你哦，让你自己选择看看。”你的经济选择，他就给他 A 啊23800啦 ，B 啊6800啦 ，C 啊4800，就不同层次的调理方案啊，告诉你说我既要给你之后，你就吃啊，调理之后会更好。
1: 好像也到这里也蛮正常的。
0: 对啊，结果那个妹妹呢，因为很想长高嘛，所以她就买了。买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呢就用那种 Saver 的那种交货便、超商的交货便，然后他就收到药品啊，药品呢也是那种简体字，不知道哪边来的那种药品，怪怪的，上面就写个氨糖软骨素钙，看起来像是膝盖长高还是什么的，不确定啊，也没有什么食药署标章，但对妹妹来讲，因为她从小看抖音嘛，她也不会觉得简体字有什么问题，她就吃了。吃了之后她觉得味道很怪，然后她就跟姐姐说她不要吃，就姐姐就翻脸不认人，她就开始说要告她，我追究你法律责任，然后你不赔钱，我就告死你这样子。
1: 这到这边就开始奇怪了，我跟你买东西，然后我不吃了，你要告我什么？
0: 对对，可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成人很就觉得怪怪的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国一的妹妹，而且我很想长高，
1: 会害怕。
0: 对，而且我没有让爸妈知道我买这些东西。
1: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在于说，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为什么小孩不敢让爸妈知道？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培养小孩第一时间跟父母沟通？
0: 没错，我觉得这层层的关卡里面，这个诈骗已经不单只是说你怎么这么笨，看不出来是诈骗，不是？
1: 对啊，
0: 它已经复杂到它操弄你的情绪，它影响你的想法，然后甚至回过头来恐吓你。
1: 怎么办？后来这妹妹呢？
0: 后来就她就上新闻啦。就被骗20000块买药啊，而这是新闻的案例，我讲的这是新闻的案例，可是我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很多的辅导室跟学务处几乎层出不穷。
1: 对，这个也是让我去思考说，当我们是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啊，到底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敢跟父母讲？这时候身为大人的我们也应该要思考，平常我们花很多时间跟孩子沟通，孩子一旦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先用骂的，而不是先鼓励他说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对，
1: 这个就是这个好像几十年来都没变呢。
0: 所以在现在的网络的这种问题里面，其实我觉得回到家庭教育里面，更重要的是沟通啦。

0: 对，
1: 因为真的很多的家长其实面对到无论像刚才讲的诈骗，
0: 嗯嗯嗯，
1: 网友网络交友嘛，然后性影像外流等等的议题，其实通常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因为陌生不知道，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谴责孩子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把东西散布出去，我不是跟你讲不要了吗？
0: 对，
1: 但对孩子来讲就是对啊我知道，但是我就觉得
0: 我就做了，
1: 对，我就很想长高啊，嗯，其实我们要看见他的那个需求，
0: 对，
1: 不止长高啦，就是瘦身美白，
0: 对，
1: 明星周边的产品
0: 变漂亮，
1: 变漂亮，哇，他们只要可以透过网络获得，只要他们有需求的，其实都有可能落入陷阱。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其实我们有机会去跟孩子聊聊他平常都喜欢什么，他都在意什么，他都看什么，我觉得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0: 没错，好，今天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 93.1 听声漫游，我是小婉，我们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

0: 险局广告。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理事长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刚聊了很多啊，我就会发现回首过去啊，我自己也是小朋友的时候，很感谢父母。我们在遇到很多挫折状况犯错的时候，除了稍微训斥一下啊，其实我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是用沟通的问我们说你是有什么需要，你好好讲。所以我觉得也因此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思辨的能力是比较足够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不管是对小孩还是对我们成人的家人，其实第一时间用斥责的、怒骂的、生气的，其实并不能改变对方过去就不小心犯的错误啦。
1: 对，没错没错，
0: 我们真的要有一些同理心。
1: 真的，当我今天听到很多家长在跟我分享，尤其是有一次我听过一个老师，他就分享说他孩子拿到手机的第一天晚上裸照就外流了
0: 啊，
1: 因为跟人家玩游戏点数，有游戏然后游戏点数购买，他就说如果你裸照给我就给你游戏点数。
0: 但老师我在想啊，像我一直以为这一些基本的提醒不是应该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会一直提醒，家长也会一直提醒，但纵使万般的提醒，孩子还是会做出这样的行动。
1: 课程的学习跟我本身在做的时候是两件事情。多数的孩子啊，在数据统计里面，成人也是，台湾社会都觉得，当我今天假讯息来的时候，在调查里面发现，别人会被骗的理由，别人会被骗的就是比例，大家都觉得说很高，八九成大家都觉得说别人一定会被假讯息骗。可是当今天问说你会不会被假讯息骗，只有大概六成五成的人觉得我会被骗。我很聪明，我不会被骗。
0: 可是像这种传私密照，不会觉得说，一定会被外流，就是有几率被外流，还是会传给对方吗？
1: 哦，对于学生来讲，他就觉得课堂上讲的都是别人。可是当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对方对，好像对方讲这个都很有道理，我相信他，
0: 他很可靠。
1: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
0: 他看起来像个好人。
1: 对对对，所以到自己跟真的课程的理解，我觉得那是一个落差。那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吧，还好吧，而且在那个游戏当下他就是很想要拿游戏点数，他再次操弄了大家的需求。刚刚讲的是长高药，
0: 对，
1: 这个是游戏点数，然后他用这个关键点抓住孩子之后，然后就跟他要裸照。
0: 对啦，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就像我每次追剧啊，我都想说我看到十二点就好了，然后每次到那个环节的时候就说啊，再看一集再看一集，因为他每到一个要结束的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钩子勾你，
1: 对对，
0: 想要知道那个下一个镜头是什么。
1: 对 对, 对，
0: 所以常常一看就不小心看到天亮了。所以你看我们单单这种戏剧的诱惑我都没有办法抵抗了，
1: 对，
0: 更何况是可能有一个真人然后用各种的利诱，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你的需求，威逼这样，确实是不好拒绝耶。
1: 对，
0: 那像这样子，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提升大人孩子们的资讯判读力呢？
1: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策略，其实在我们的书，就是《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有。

0: 写到一个策略叫做判读事实跟观点、嗯、这听起来超级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我跟各位说怎么做呢大家可以在听边听广播的过程中边思考、嗯、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案例或一些说法其实是可以被验证真的假的例如说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这句话是可以被验证的嘛
1: 可以
0: 很科学嘛对不 对, 对那句话就叫做事实嗯，然后但是呢有没有一些话呢讲起来比较像是我个人的感觉跟感受例如说香菜很恶心不喜欢
1: 对
0: 那这就是观点
1: 对
0: 好那所谓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观点夹杂在一起我们就会有自己讲话的立场嗯哼，所以每一个人讲话其实都有不同的立场嗯，那我们只要能够去区分出新闻或生活中的各种字句里面的事实观点跟立场其实我们就有机会先第一步去思考说诶这则假新闻或这则假讯息、嗯、或这个人讲话的内容我要相信吗
1: 不合逻辑
0: 对、嗯、可是大家可以听刚刚的无论是长高药或者是裸照外流其实他都在操弄一件事情是你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机会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让自己稍微停一下诶真的吗然后进而去分辨他讲的事实是什么他讲的观点是什么他这样讲立场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希望我相信什么一直问自己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去帮自己喊一个暂缓说诶怪怪的哦等一下我是不是不要相信嗯，但我必须说这个练习很难原因是因为其实多数的人使用网络的时间都是相信大于怀疑因为一个网友跟我交好很久他讲的话我当然就相信他因为人际关系看起来很紧密啊即使你没见过他可是我们其实对于人的互动尤其在网络上多抱持一层怀疑而且是用事实观点立场的辨别其实都会有更保护我们的机会
1: 没错这个理事长在讲这个我就想到去年前年有一个诈骗的新闻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他在一个很看似合理其实如果你多一点思考它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做法就是呢当时 iPhone 不知道十几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网页说他们有100组买一送一的活动然后你要想一只 iPhone 空机可能是3-4万块
0: 对
1: 那买一送一但是他也不是说全部的人他就是办一个活动抽奖
0: 对
1: 然后只抽100个嗯，然后这个网络就开始疯传然后因为他有些活动的那个步骤嘛好了所以他就你就会收到一封信如果你有参加的话你就收到这个买一送一那你是不是就先付假设4万块给他
0: 对
1: 然后你就收到了买一送一你就会很喜悦
0: 对
1: 但是这两只手机呢有一只是坏掉的
0: 哦
1: 所以到前面你抽中到中奖这边都还蛮合理的嘛
0: 对
1: 但其实与我来讲我就会觉得不合理了
0: 对
1: 因为苹果手机它不太会做买一送一
0: 对
1: 就算有一个人买了100组买了200只来玩买一送一的活动但这家公司你有查核吗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目的是什么好那收到的时候你有一只是坏的你打去呢他就会跟你说那你退回来他换一只给你、嗯、
0: 对
1: 那通常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坏的寄回去
0: 对
1: 他会说不行哦我们这个一组都是有编号的我们这一组是一个编号这里也不合理啊
0: 对
1: 好那反正呢你就是要换你就要整组退回给他
0: 对
1: 不然就不换那到这里就开始你就要产生怀疑了
0: 对
1: 如果你不怀疑可是你很想要这个手机你就会整组寄回去
0: 对
1: 对不对他就会给你一只那个号码一个地址、嗯、然后你就寄到、嗯、你寄出去其实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0: 对
1: 所以其实你收到的就是上一个受害者寄给你的
0: 哦
1: 所以就是很多受害者就是这样一直寄一直寄一直寄然后他会叫你在上面收到的时候呢他会叫你先在上面回复这个多好多你才可以又收到什么、嗯、所以他就是一关一关的小利诱小利诱小利诱就是要你得到这两只手机
0: 抓着那个人性的贪的心
1: 贪那到最后你其实就是损失这4万块可是你看如果有好几百人这4万块在轮然后他半年内这网站就收掉了
0: 哦
1: 那你诈骗的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嗯，但是如果你有1000个4万块其实就很可观
0: 对没错
1: 那这个当中就是像刚才理事讲的有很多看似合理可是如果你中间有去查核这个事实
0: 对
1: 然后用客观跟主观的这个观点去想你就会发现说不合理啊为什么我要寄回去好那我就不要了我就反正我4万块本来就买一只好的手机
0: 对对
1: 如果你到这里就止损的话
0: 对
1: 是不是你至少就还是一只手机
0: 对没错如果我当下就觉得说没关系啦都已经付了就付了那就拿到一只手机就算了 那其实就不会有这些结果了。
1: 对，真的，可是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0: 欸、真的很难，
1: 真的真的。
0: 对，这个就是你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应该有两只，所以到底你本来应该是有两只，还是本来其实就是一只？这个就是很值得思考。
1: 还是甚至从头就不应该去参加这个活动。
0: 对，所以我非常认同理事长讲的，就是这个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
1: 对。但这也是我后来变成日常的一个环节，就是我自己后来在这个教育推广的工作过程中、嗯、变成不太会直接选择完全相信网络上的各种讯息、嗯、大于就是马上就是多数是比较多怀疑的状态、嗯、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0: 对，
1: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大家刚开始做起来很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习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网络上觉得说、啊、这很真啊，有影片就、嗯、有影片有真相嘛，但大家现在知道 AI 出来之后就影片也不一定真的，
0: 对，
1: 那也是慢慢被养成的、嗯、所以怎么样练习大家自己在拿到一则讯息一个活动的时候先问自己说，哎，真的吗？这真的是真的吗？然后再听他讲的话语，去破解他到底想讲什么。
0: 对，尤其像我们现在大部分白天都在外面工作、啊、很多人家里都只有一名老人，所以其实老人你看他平常都很聪明，可是我有时候都还是会担心说有人来按门铃啊，先从推广送什么试用品，他要进入到你的家门其实说真的还蛮容易的，
1: 对，没错，
0: 对，如果看起来又很无害的话，
1: 对，
0: 有时候长辈就会说啊，那进来喝个茶、啊、或什么的，他只要能够进入你家里第一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1: 对，
0: 然后慢慢就开始了解，就是哎，你家有谁啊，你儿子女儿在哪、啊、
1: 对，
0: 那过去的时候长辈都会很快速的跟人家说，哦，我儿子在什么医院，哦，我儿子在哪里工作，我儿子在国外，
1: 开始炫耀，
0: 对，你就会立刻都告诉别人。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养成一个习惯，不是只有在网络上不要公开你的私人讯息，你就连实体的生活中也不要轻易的跟陌生人透露。
1: 没错没错，在这个，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当前在诈骗也好、嗯、情绪的议题也好，其实这些都是跟全部连在一起的，并不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在谈，像放伴我们自己在推广的过程中谈真假讯息的辨别，谈资讯的判读、嗯、还会连带谈到情绪，
0: 对，
1: 可是为什么要谈情绪，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勾起你人性的连结，
0: 对，
1: 人性的需求、嗯、甚至就是又胁迫用谩骂的方式让你觉得说你真的做错了、
0: 嗯、
1: 这某层面都是情绪操弄的一个环节啦、嗯、所以从诈骗从情绪的操弄、嗯、我想这是为什么放伴在全台湾各地推广数位公民讲座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东西带入跟家长跟学生甚至老师来分享。
0: 对，那这些常常举办的讲座呢，大家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官网或者是脸书上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讯息，
1: 没错，大家可以搜寻台湾放伴教育协会，放是放心的放，伴是伙伴的伴，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资讯了。
0: 对，那这一次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哦、当然里面有很大的部分是、提供给老师们，就是在第一线现场的老师们可以透过一些教学的方式，然后就是互动的活动，甚至有一些图画、啊、可以帮助老师们，所以当初写这本书真的就是一个就是 给老师们准备，不然老师这么忙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
1: 对，而且认真说一个老师从大学师培结束之后踏入教学现场、嗯、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整个 AI 或者是数位变化的科技 局势长什么样子，那更不用说希望他能够在学校里面待，所以如果没有我们这种民间单位从外面一起来帮忙的话，其实对老师来讲是很辛苦的。
0: 对，而且我看完书之后呢，我觉得这里面所提到的 AI 判读的问题啊，还有对社群的焦虑啊，其实不是只有青少年，大人也会耶、嗯、我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学员哦，他也是年过中年了，那他过去是网络的文字工作者，那他就是在网络上遭受到霸凌，结果他这两年都没有办法写文字，一写他就会害怕、嗯、他不敢发文章啦，一发就怕又有人攻击他，这种是一种内心很深层的恐惧、嗯、所以其实就像刚刚理事长讲到，我们在网络上你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但你又不可能因此就再也不上网或是不发文章，这不是也蛮可惜的吗？
1: 嗯，没错，面对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会觉得了解自己的情绪会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啦、
0: 嗯、
1: 当然如果已经变成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过，或者是面对到网络的一些冲击然后影响到心情的那个，可能要寻求专业的比方说医疗工作者帮忙。可是如果当我今天是一个才刚开始上

0: 的人，无论是成年人或者是未成年人，我其实都会蛮邀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看到讯息的情绪。最近我常常在使用 Tray， 就是年轻人会使用的那个， 对我都称他们是年轻人，因为他们用的比我更厉害这样子。现在的小朋友们Tray 上面其实都是情绪谩骂，
1: 对，很多耶、欸、
0: 非常非常多，而且它目的本身演算法的设计就是希望挑起你冲突吵架。有一个很好笑的贴文，他就跟你讲说，我发一支雨伞台湾人也都可以吵架，哇，下面真的超级多人就是说这支雨伞很难用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它本身设计就是一个情绪冲突的状况。后来我在看Tray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到，哦，我那看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感受到说，我觉得看这里面的内容好不舒服哦。
1: 嗯，
0: 那个不舒服是一直太多负向的情绪在里面谩骂跟冲击，然后让我觉得，甚至是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最红的是问说，怎么样把你的老师弄走你的班级？
1: 有有有，我看到这一篇，
0: 哇，
1: 好残忍、哦，
0: 很残忍。然后我对于作为老师的角色来讲，我其实蛮难过的，就是怎么台湾教育现场会变成这样。而且大家在那个地方聊的过程中是肆无忌惮的说，啊，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请谁，我请律师，我做什么角度去做了，然后把老师弄走、
1: 嗯、
0: 就算老师以前我们再不喜欢，我们都会知道说大家就是想法或态度不一样，只要他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就好了、
1: 嗯、
0: 可是现在在 Tray 的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肆无忌惮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情绪骚扰其实是很多、嗯、我觉得那是骚扰了。
1: 所以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到底只是一个像以前我们朋友在私底下随便骂骂无心之讲，只是这个聊天变成键盘公诸于世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他们会觉得说，我也不是真的会这样做，我只是写写，可是他还是会达到某种渲染的效应。
0: 嗯，而且最关键的事情，它是24小时不停的渲染。
1: 对，
0: 以前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骂老师，大家姐我们都会骂过嘛，
1: 就是这秒钟而已。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就在学校上午就是四点之前放学之前在做的事情、嗯、可是现在变成是无时无刻都在渲染，然后当演算法在加成，我可能今天看过这篇文章之后，他就知道你很喜欢这类的文章、
1: 嗯、
0: 他就在推给你，再推给你，再推给你，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对，生活周遭所有人都在骂老师，
1: 那为什么我不能骂？
0: 对，我也想加入一起骂、
1: 嗯、
0: 我就会渲染我的情绪很高涨。
1: 对，我最近也在思考说，以前我们所受的教育都会是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0: 对，
1: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了。但现在的人弄就秀婆耶，一点点然后就要上网公审。
0: 对，
1: 然后我就常觉得很有趣，明明大家都知道公审不应该，明明都知道说这一些谩骂攻击别人不要键盘杀人，
0: 对，
1: 可是这十年来还是越来越多，它并没有减少的趋势、欸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
0: 当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无处宣泄，网络上又成为一个24小时都可以聊天跟有同温层，大家都是一样想法的人互相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情绪越渲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说觉察这件事情对于成人跟未成年人接下来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今天有一丝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其实是被骚扰的时候，我其实后来选择的事情是我先把Tray关掉。
1: 对，
0: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太干扰我的生活了。可是这其实是又是另外一个很困难的练习、嗯、因为当我今天要意识到自己有情绪已经很难了，我还要主动把它关掉，那又更难。可是其实关掉之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比较两者的心情，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看Tray的时间情绪平静许多。
1: 我觉得把网络再套回跟现实生活中，其实它的道理还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有时候在学校不喜欢某一群朋友，我们其实就是远离他。
0: 对，
1: 我在这个学校我不喜欢，我就转学。
0: 没错。
1: 那你把它套在网络上，确实我现在也不太看Tray，但是有时候你滑脸书，它还是会有一些文章，你不小心点进去，你就是会深陷在其中。
0: 对。
1: 那这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还是可以选择这种谩骂的，你就跳过，你可以选一些好看的、啊、有一些议题那个网友就是那个发挥奇想，非常有创意，看来就觉得很好笑，就会离不开那个讯息留言区这样。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是可以培养你自己选择，如果你是选择谩骂，但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是这样、欸、当你某种情绪很沮丧或是受了委屈，然后你看别人的议题是在骂人的时候，感觉好像自己也可以抒压。
0: 对，我们就被，但是我们也就被带着走啊，坦白说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就是次次在说的共鸣素养的书就写到一件事情、嗯、其实我们希望现在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只要是一个人只要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拿回资

0: 讯的自主权。
1: 对，
0: 嗯，如何在资讯环境里面你是主体，你不是被演算法操控，你不是被社群媒体影响的人，而是你可以选择你所爱的，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封锁，
1: 嗯，
0: 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我觉得那个资讯的自主权可能是未来在面对到资讯环境的变化时候我们必须被拿回来的。
1: 对，这就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思辨的能力。
0: 没错，
1: 所以以我自己的经验呢，啊，我都鼓励学生就是多阅读吧，多读书吧。我觉得真正的书籍啊，你在阅读的时候心中是会平静的，而且是可以思考的。因为大部分一本好的书，我们在细细念它的文字的时候，其实每一行字或是每一段的文章看完之后是会诱发你思考，诱发你的行为的改变的。
0: 嗯，
1: 在网络上其实也是，但是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与其这个花时间在网络上，不如你可以拨一点点时间阅读一些好的作品，即使是漫画小说我觉得都不错。当然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那书中也提到很多很多的工具方法，甚至是呢，我们刚刚提到老师也有社群焦虑嘛，那你可以怎么跟学生一起共学。我觉得这个书也是一本大人跟小孩可以一起共学的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最后也请理事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具体平常可以怎么做呢？
0: 哦，最近国外有一个很有趣的行动，它叫做就是科技免除空间。哇，这听起来好像很困难。
1: 对，
0: 可它其实很简单，它就做一件事情，它让自己进入房间的时候就不要再使用手机或者是玩任何电玩，或把电脑搬出来客厅。
1: 太难了。
0: 对，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国外的这个英国的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他让青少年去实验，第一周啊，青少年很痛苦，就觉得说天哪，我房间里面没有电脑，我没有手机怎么办。第二周开始他们要找任务做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发现说，我当我房间没有这些科技工具，或者是比方说 Xbox 或者是 PS5 什么之类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打电话跟同学聊天，我就想办法去公园运动。所以他开始找回现实中的真实感。而在那体验三周四周之后，学生就讲说，嗯，我觉得我现在在房间里面睡觉睡得更安稳。那所以影响情绪这件事情很抽象嘛，对不对？
1: 嗯，
0: 最简单的事情大家感受一下，如果你可以进房间之后不要用手机，你去感受这个差异，跟房间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睡前还在拨手机，你看一下两者会有什么差别，你再来决定看看说，诶，是不是手机真的有干扰到我的生活。光是这个小小的步骤，我觉得从家庭里面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做，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没错，就是你的床头一样改变成放书吧，因为那个手机放在床头边有那个电磁波嘛。
0: 没错没错，
1: 就会干扰你睡眠，
0: 对，
1: 干扰你的健康。
0: 对，
1: 所以你的手机就放在客厅或是门口的那个柜子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你的床头就跟我一样啊，就堆满书就好了。
0: 对，
1: 那你随手就一本睡前阅读，那保证你很快入睡。今天谢谢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来到节目中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谢中伟理事长帮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0: 我今天想给大家的一个任务是SDGs 的优质教育。那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也是我后来在从事教育之后有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当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小小孩或者是看到小朋友，请大家作为成人的角色的时候，是有机会可以蹲下来跟他讲话，然后甚至是不要主动去碰他的身体，然后如果他你想要摸摸他的头，或者是你要就是抱抱他的话，你也都可以问问看他愿不愿意。光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尊重孩子的身体自主权，这就是幼稚教育可以做到的事情哦。
1: 这一次的谢谢今天的来宾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AI 时代的数位公民素养。好，听完今天的内容呢，也知道不管科技有多厉害，这资讯哦一定是会越来越快的。那我们要练习的呢，就是大人自己的判断力，然后再教小孩子跟家中的长辈，从假讯息演算法到社群焦虑，怎么样去拆解事实跟观点，就是提醒大家一个社会

要维持理性的讨论，然后彼此的信任呢，每个人才都有面对资讯世界越来越快的能力。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听说漫游，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重听，还有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哦，也邀请

0: 只要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5: 请找艾薇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艾薇。

0: 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现在时间21:00。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The Last Human Job， 是的，就是人类最后的工作。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书名，我想大家应该会了解，这谈的是当红的话题，那就是有什么样的人类工作不会被 AI 取代，或者其实更广泛的问题是 AI 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取代人类的工作，以及如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本书的作者是 Alison Pugh， 他是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的专长是对于劳动、家庭还有情感经济的研究。在这本书的前言， Alison Pugh 他就提到了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很独特的一件事，那是访谈过1000多人。他说，我最初是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后来成为社会学家。我曾经坐在餐桌旁、医院病榻旁、钓鱼池边还有柠檬汁小摊贩旁，跟其他人聊到他们如何在木工当中找到意义，他们的孩子庆生派对花了多少钱才叫做铺张，到底要不要离婚，以及他们觉得我们欠老板什么。所以 Alison Pugh 他特别讲，对我来说访谈是一场没有脚本的相遇，我尽量去听，不只听人们说出什么，也尽量听他们没有说出口的部分，读出他们的肢体语言，注意他们何时结巴或何时大笑，并把我理解到的观点反映回去。当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亦步亦趋投射出他们的观点，借此引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赶走问题少年的痛苦告白，到在郊外白人区养育黑人孩子的复杂叙事，我可能会这样开始，所以你要说的好像是，然后讲出我听到之后的反思，或者更常见的是隐含在话语当中的回响，即使他们没有清楚说出口。大多数受访者告诉我，他们觉得从这段访谈经验当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在一两个小时内被强烈看见的感觉，而这可能相当值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相遇能够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一种深刻的连结，来自于和另外一个人频率对上的感觉。 Alison Pugh 他之前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做 The Tumbleweed Society， 那是在2015年出版的。那这本书他就告诉我们，靠的是80位受访者的访谈，其中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在写完那本书之后， Alison Pugh 说，我开始思考这种细致的关注，思考对我还有对其他人所产生的作用。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字眼来形容，但我开始在其他地方看见了这样的作用，在我的孩子的学校，在诊所里，当我和身为社工或者是社会组织者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的关注也出现了。我在一位同事能够有效回应研究生会说出口的焦虑的时候，见

当一名青年牧师，他在听青少年讲述朋友之间的纠纷的时候，他听见并回应了这背后隐藏的忧伤。还有一名障碍者朋友描述他的理发师如何让他感觉到被理解、被珍视。我开始觉得这一切远远超越了照顾工作或者是其他助人的专业，而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神秘元素，从新闻业到管理都少不了它。无论在何处，人们似乎都依赖某一种能力来完成工作，也就是这本书要特别凸显的重点，那是和他人建立连结，并且向对方传达我看见你的这种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仿佛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劳动之下另外一层的额外劳动，然而这一层额外劳动很少有人公开承认。那个时候我才惊讶地感觉到，我们缺乏一套语言来讨论这种工作在许多情境下它的共同特色，而无以名状的状态也造成像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情境在雇主眼中、计划跟制度当中被隐形了。我们会讨论教学指导跟领导的重要性，但我们却不谈这些任务底层之下这特殊的另一种工作。于是 Alison Pook 他在研究当中开始把焦点放在这项基础工作上，并且仔细研究不同的领域当中如何处理这件事，同时寻找那些以此为业的人来进行访谈。最后他就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名词跟概念，称之为叫做 connected labor， 连接性劳动，用来指称那种借由和他人锻造情感的理解，从而创造我们认为重要结果的工作。也就特别告诉我们，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发现在里面发挥作用的同理心关注，不只是通常所描述的那样，不只是一种个人技能或者是倾向，一个人理解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某种智能，反之这种工作是和他人的协作，不论人们在这些相遇当中创造了什么，那是一起创造的。随着我注意到连结性劳动的普遍存在，我也发现连结性劳动越来越需要面对资料分析、应用程式还有 AI 人工智慧等新系统，试着让它变得更可预测、更好测量、更有效率，同时也更可复制。慢慢的，我们也就用流水线上的工业逻辑来对待这种工作。虽然有人为这些趋势欢呼，但也有人批判，但大多数人仍然把利弊看作是个人层面的事。例如一名可能失去工作的个别工人，或者是一位得以获得原本无法取到的服务的个别病人或者是客户。然而我们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这些互动的社会面向，这种工作在人跟人之间创造出的协作魔力，保障了我们跟身边之人的关系，并不能够完全化约成为其中的个体。反之，他们会一点一点累积，为我们跟社群建立起一种连结性组织 connective tissue， 而处于危机状态的也正就是这种连结性组织本身。 Alison Pook 特别强调，我已经看到为连结性劳动命名是有力量的。每当我演讲谈到这项研究内容，听众里头总有人会在做这种工作，他们很快就开始点头表示赞同，也经常在会后跑来问我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呢，因为他们需要拿去给老板或者是给同事们看。换句话说，连结性劳动对于做这种工作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可以辨识的，但仍然很难以用言语说清楚。为它取一个名字可以帮助从业人员向那些和连结性劳动隔着一层距离的，例如说行政人员啊、雇主啦、保险公司啦，还有其他人，点出他们独特的贡献，并且让一场始终相当模糊而且分散的对话得以聚焦。它让我们能够聊一聊那些被认定由女性承担的工作，以及那些由男性所从事却被忽略的工作。它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来思考这种工作的实作方式跟影响，鼓励它的发生，并且一起来保护它。这本书要关注的拉高一个层次，那是在人类如何协助彼此成为人，还有这种方式既珍贵却又分配。

不均。所以我们看在书里面 Alison Pugh 他就特别提到一位叫做 Eileen Nash 这位女性，她是东岸一家医院的见习牧师，她同意我在她身边随行观察一天。这位身材高挑的中年白人女性带着沉甸甸的首饰，性格爽朗温和，这个时候她正处于漫长一年的尾声，每周都有不眠不休的值班，并且定期和同侪还有督导密集的讨论，来消化那些充满悲伤跟死亡的轮班经验。那天下午，我和艾琳以及其他牧师一起围坐在会议桌边，共同讨论在病人身边单纯在场的意义。到了艾琳分享的时候，她向其他人说道，有一次她被召去帮助一名病人，这名病人已经被插管，她就说尽管她真的不想插管，但医师说一拔管他就活不了，即使插管也不见得能活下去。而艾琳他就只是坐在那里陪着他，解读他的肢体语言，他全身散发着满满的怒气，透过插管不断的大喊 Why? Why? Why? 他也几乎无法书写，因为已经吃了太多的止痛药。艾琳就说他自己拿起一盒书写面纸递给他，跟他说尽管把面子往墙上砸吧，这样做会让他感到舒服一点。然后呢，艾琳伸出自己的手，他说我以为他要握住我，结果他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近，紧紧地抱住我，持续了15分钟。那一刻对这个病人跟对艾琳都是震撼。艾琳就说下一次我见到他时，他身上没插管，人也不是奄奄一息的状态。而艾琳这个时候一边跟我们说，一边双手合十，仿佛在祷告。这个病人就对艾琳说，在你人生最糟糕的时刻，跟你素昧平生的人安慰了你，当你感觉到对方真的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艾琳说了这个故事，然后环顾四周片刻，有几个人点点头，然后艾琳就对其他人说，当一名牧师，我们能带来那种在场的感觉，让人们知道他们能带着这样的连接而来，而我们不会离开。那种在场正是许多人在工作里会带来的，而这就是这本书人类最后的工作他所要凸显所要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频率 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Alison Pook 他所写的人类最后的工作。他所说的人类最后的工作指的是连结性劳动，这种劳动的关键在于看见他者，并且将这种理解反映给对方。从治疗师到教练，从老师到经理，从私人助理到业务，许多工作者依赖这个程序。然而尽管这种工作无处不在，非常重要，但它是一种本质上看不到的劳动，只有一部分获得理解，而且通常得不到认可补偿或者是奖励。长期以来，他也一直和阴柔气质分不开，被认为是女人天性的一部分，并且更常和女人比较常从事的职业绑在一起，例如教学或者是护理。而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工作，像是警察、法律，则是遭到了忽视，遭到了淡化。而 Alison Pook 他说，过去五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跟访谈在工作当中从事连结性劳动的人，我发现这种劳动往往是潜在的催化剂或者是传达管道，用来促成人们明显被雇来完成的那些任务，不论是治疗、鼓励、教学还是说服。例如公司经理受雇，可能是因为他有能力可以组织或者是领导他人，但假如他无法充分看见或者是反映部署的状态，有效的管理底下的人，他的团队将一事无成，而他自己的表现也会受损。组织或领导这类表面的工作固然重要，但肯定那也是耀眼的物体，分散我们对底下那层连结的注意力，而正是这层连结让一切成为可能。反之，连结性劳动是数百万种工作的核心，不只包括医疗保健、谘商或者是教育领域的工作，也包含法律、广告、娱乐、管理、不动产、观光，甚至保全。根据估计，美国有 12% 的有偿劳动力有可能从事某种形式的互动性的照顾工作，而这个数字只是当代连结性劳动大军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从事连结性劳动的人并不总是投入其他人的福祉，比方说我们可能会认为顾问、游说和高级销售等领域的连结性劳动，那是为了说服他人，而假释官、狱警、人质谈判专家、间谍和侦探也会利用看见他人的能力把它用在控制他人。连结性劳动可能需要理解跟反映他人的想法和愿望，但未必包括温柔地去掌握这种知识。不论是美国还是全世界，随着连结性劳动的扩散而来的是这种社会情感技能在许多工作里的重要性不断地上升。有人认为美国正从思维经济转向感觉经济，劳动经济学者的争论点在于这类软技能工作的增加究竟是因为婚礼规划和社群媒体行销等新型职业在美国经济的比例越来越高，或者这些技能的重要性只在顾问业、法律等旧有职业之内扩张呢？答案似乎两者都有。研究人员分析了1950到2000年间780万则求职广告，发现近期的广告更有可能强调互动性任务。他们估计朝着感觉改变的大部分工作其实都出现在一个既有的职业之内，像是管理职。研究人员说，我们的发现很重要，因为这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变远比过往研究发现的还要激烈，也就是说感觉经济甚至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庞大。尽管连结性劳动在文化上引起了回响，经济重要性越来越增高，而且冲击很大，但在许多诊所和教室里，这种劳动形式却显然被视为理所当然，仿佛想要就会有，不论一路上会有些什么样的阻挠。前面提到了 Eileen， 那 Alison Pook 他随着这位 Eileen 到病房

去寻诊。他说我不只是震撼于他所目睹的一幕幕人性戏码，或者他不断遇到的紧急需求，也对于他在日常工作中持续被要求搜集报告跟分析资料指标印象深刻。而另一至少在三种不同的追踪系统当中记录巡视病房的情况，一个是标准的 EPIC 电子病历系统，它的操作界面提示语非常复杂，以至于艾琳她要随身携带小抄帮自己了解状况。她来到因为服用 Tylenol 止痛药过量而意外过世的年轻女性病房，探视完这名女子的家人之后，离开那间小病房，女子的丈夫、姑姑和侄子呆呆地望着她不发一语。她接着走到附近的护理站，找到一台可用的电脑，我看着她在硬背椅上坐下来，一边按滑鼠跟打字，一边打开 EPIC 病历。艾琳试着把刚刚目睹的情况转成病历的标准术语，按照程序的要求逐字输入，并且向我解释她的笔记，请求祷告是一种资源，家人聚在一起是一种资源。电脑不断的短暂宕机，艾琳花了15分钟时间处理，直到最后系统彻底停止回应，他接着打开另外一台电脑重新登入检查之后告诉我，哎，什么都没有存到，但也没关系，如果这是一天工作的最后一刻，我肯定会哭死啊。除了 EPIC 系统之外，牧师还填写了督导要求的每月统计表，记录他们服务单位数。艾琳笑着表示无奈，说他明白这套做法背后的理由，他跟我解释EPIC 并不能捕捉到我们想掌握的一切，最后一项还有一份电子试算表，记录他们过去6周在院内的临时出勤，这份清单由每一位牧师自己单独维护。艾琳看见病人的能力是情感的、灵性的，而且亲密的实作，但他的工作充分说明了现在的衡量体制甚至已经席卷了这些高度个人化的职业，在许多行业当中，对各种资料的计算、评估跟运用日益增加，逐渐排挤了像艾琳这类人，他们用来追求和人连结的时间。进一步来说，这场运动已经开始将连结性劳动本身也纳入统计，反映出资料作为权威的文化地位不断的攀升。当我随着艾琳在不同单位穿梭，看他在一台台电脑前敲打键盘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资料在他的工作当中以一种极具迫切性的方式存在，甚至在技术含量最低的连结性劳动工作当中也是如此。他们并不孤单，放眼整个经济，连结性劳动逐渐要面对一个试图使它更有效率、更可测量也更可以复制的新系统。随着连结性劳动的重要性日增，当然劳动力成本也在增加，许多产业的公司都设法要让连结性劳动纳入管理控制，透过引入资料收集还有分析系统，制定操作手册和检核清单，并且落实各种评价跟评估计划来达成这个目标。最佳情况，企业是假定这样的干预不会妨碍员工有能力建立他们工作当中所依赖的人际连结。最坏的情况是公司一开始就忽视或者是摒弃这些连结。我们可以同情这些变化背后的目标，因为它多少就呈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愿景。在那样的社会当中，要找到好老师或好医生，不再那么依赖运气、财富。研究显示，检核清单和操作手册可以为许多服务工作带来更高的正当性，避免我们把运气赌在无能和差别待遇的影响，同时还可以保护从业人员免于苛刻或者是混乱的环境客户。然而这些变化的到来不只是因为专案管理者或者是工程师想要改善可进行或者是绩效，而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还有现代官僚机构在资料问责和标准化等优先事项上趋于一致，共同服务于效率和生产力的要求。私人部门的目标是汲取利润，公部门的目标是管理紧缩开支，公司部门通常被视为对立面，企业有效率、灵活而且贪婪，官僚则是浪费僵化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体制。

事实上，这两者都对人际互动施加了相似的压力。在这两种场域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同样受到工业化逻辑的挤压。这种挤压发生在公司为人际互动预留的时间空间一直不断的减少，但这种情况下，发生在人际互动不再被定位为公共财，而是私人奢侈品的情况下，也发生在强调结果而非过程的个人主义环境当中。换句话说，这种挤压发生在形塑人类互动的资源跟文化配置中，也就是社会架构中。这本书就是提示我们当下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议题，当 AI 重新分配工作，人在人际互动的角色会如何改变。不过这本书他关注的就不只是职业是否被取代，更重要的是刚刚这一段大家应该可以体会，那就是我们要如何和他人连结，更重要我们要如何关注并且重视连结性劳动，不要用错误的负面的方式取消了连结性劳动的重要性，以及让连结性劳动失去了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这本书书名叫做《人类最后的工作》，作者是 Alison Pugh， 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

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工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今天要说《搜神记》当中的哪一个故事呢？
1: 我们今天要来讲董永的故事。
0: 董永？
1: 对，
0: 就是七仙女的董永吗？
1: 这个我们要来解释一下，就是董永呢在文学作品里面呢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那有人就说他是这个七仙女的老公。
0: 对啊，
1: 但问题是
0: 牛郎啊，
1: 根源是在《搜神记》，那《搜神记》里面呢，并没有七仙女，只有董永跟织女，而且这个织女呢，到底是不是织女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织女是后来他自己自称，他叫做织女，他从哪里认识他的？他从半路上认识他的。
0: 半路上认识？
1: 对，就是一个女孩子跑来认他，就说：“哎，我嫁给你好不好？因为你那么孝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董永他是一个孝顺的人，所以在过去的24孝里面呢就有董永的故事。董永是怎么样？
0: 忘了。
1: 以身葬父。
0: 哦，以身葬父。
1: 以身葬父、啊、所以那你说牛郎是什么？织女是跟牛郎有关的。
0: 对啊，
1: 他跟这个牛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就是说他的源头啊在《搜神记》，《搜神记》里面呢并没有写说他是牛郎。那《搜神记》里面有写一个羽衣仙女的故事，然后这个羽衣仙女呢是怎么样？她是天上的仙女，那时候他们就说有七个仙女在洗澡，然后衣服就放在旁边，结果呢有一个人就看到这个仙女在洗澡，他就偷着一个仙女的一个衣服。
0: 这个、我记得偷的是最小的仙女的衣服吗？
1: 对，最小的仙女，七仙女嘛。你把她的衣服偷了以后呢，她就变得不能回去了，她没有办法变成鸟，
0: 没有衣服穿啊，
1: 没衣服穿，她是把她偷偷藏起来。那偷偷藏起来，她就出现了以后，她没办法，就只好嫁给他。那这嫁给他以后，啊，还生了孩子。到后来呢，这个她发现说她偷藏的那个雨衣的地方，那个女孩子看到了以后，就把雨衣穿回去就跑了，走了以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坏的一个男孩子，你竟然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对不对？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里面啊，这些仙女哦，被称为叫仙女的，其实都有点可怜了，因为他们的阶段任务结束以后就不见了，
0: 不是返回天庭吗？
1: 返回天庭是那么一回事，这是你说的，
0: 嗯哦、
1: 书上面说的。认认真真的看董永以身葬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董永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人物、
0: 哦、他是真实的人物，
1: 他是真实的，
0: 不是杜撰出来的。
1: 不是，但是牛郎就可能是杜撰的。但是后来的文学作品里面呢，就把董永跟牛郎傻傻的分不清楚。当我们现在来看，回头看《搜神记》的时候，《搜神记》所写的是董永他为了要去葬他的父亲，愿意当奴隶，以身葬父啊，把他的父亲给埋葬了。不是很有钱的人，是一个穷的小伙子。那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山东人，山东千城这个地方的人士。

0: 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过世了以后呢，他的父亲就跟他两个人就相依为命，相依为命了，然后他对父亲是非常的照顾，然后父亲也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呢，说真的讲也很有依靠啊，所以他们两个人是相依为命啊，靠着一亩薄田在过日子。父亲啊，就是后来的时候就生病了，那生病以后呢，状况就变得很多，他还是很专心的去照顾他的父亲。所以来讲，董永就是一个孝子，大家都知道董永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他被列为24孝其中一个。这样的一个孝顺的孩子，那他该怎么样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其实最大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没钱了、就是缺钱了。虽然他很努力的去工作，但是他的父亲的病况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后来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他父亲在生前的时候就觉得说自己对孩子非常的过意不去，因为没有好好的照顾他，没有办法照顾他，还变成了累赘。但是他就说，你就不要这样子讲啊，你这样子讲我也会很难过。所以他想到说，父亲过世以后呢，一定要让他的身后事办好。所以呢，他就跑去跟一个有钱人去借钱。那个有钱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这个邻居里面都知道他是一个孝子，所以为了成全他，就借给他10000钱。汉朝是这样的，他们是用这个钱币是用钱来计算的，多少元多少元多少铜币这样来算，不是像明清的时候是说白银啊多少啊、所以他们那个时代不是讲白银，是在讲钱、所以、他为了这个丧葬费用他要10000钱，他就
1: 是用绳子串起来那种感觉的吗、
0: 也可以这样子做、也可以这样子做、但他就是铜钱，
1: 如果说少量的是不需要了，
0: 对对、少量不需要，那你这个10000钱那就蛮大的，
1: 对啊，那可能要绳子来串起来，
0: 所以你要有这个铜矿才有办法去做这个钱、所以你要是铜矿缺乏的时候就会变成劣币驱逐良币嘛，所以这句话也是从汉朝来的
1: 哦，劣币驱逐良币是从汉朝来的，
0: 对，因为你的这个铜矿不够嘛、所以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但不管怎么样了，它的这个货币的单位是以铜币为主的，那你需要10000钱，他就去准备这10000钱跟这个有钱人去借，那这个有钱人愿意借给他，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孝子，而且他也没有说、你要还我钱，没有、所以他后来是说我愿意把自己、当作奴隶去卖给你，因为觉得说跟人家借钱人家就不还，我又不还，这个事情他做不来。所以呢，他就父亲要过世了以后，他就去跟这个有钱人就认他当宗主、就说你是我的老板，我虽然我还不来，但是我努力的我就可以来这个还你的钱，因为我欠你的钱、你借我，你这么样的好心来帮助我，我心领了，那我有钱我一定会把自己的当你的奴仆都可以。所以他是这样子，老板是很好的一个人，有钱但是也有义、他就去资助他。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老板就是富而好礼的一个表征啦。但是呢，董永他就怎么样，过意不去嘛，你帮助了我，我总是要回报给你，他就愿意把自己给卖给这个当伙计，我来当你的仆人也可以。那老板其实没有这么想，你是一个孝子，我很敬佩你，但是你要这样子做的话，你真的要这样子做，
1: 我觉得董永只是单纯的想知恩图报了。
0: 对，没错、因为他真的讲他就没钱嘛，那没钱就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去报答他。你现在在这种环境里面呢，你愿意伸手来帮助我，这就已经是很难得了，所以他就决定了就是当奴仆，要作为奴仆来去报答他。那就在他要去这个老板的家的时候呢，他在半路上就遇到了一个女子，他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说他自己是仙女，他是织女，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女子哪里冒出来的。然后这个女子就跟董永就说，你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你可以娶我，我可以嫁给你，
1: 就这样子啊，
0: 就这样子、
1: 就这么直接啊，
0: 对，就真的很直白。

0: 啊，就是说他想要嫁给董永当妻子，来帮助他共同遇到这个生活上的难关。那董永就觉得反正父亲也死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人，然后今天有一个女孩子她愿意来帮助他，愿意来嫁给他，他很高兴，所以他就说，可是我没有什么钱啊。他说没有关系，我是要来帮助你的，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就想说那我要去某一个人，一个有钱人家里面去当奴仆，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他就说我愿意。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到这个有钱人的地方啊，去打工去了，一个当奴仆，然后一个就在想说那我到底能够做些什么。那这个女孩子有个特殊的本领，她非常会织布，
1: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了。
0: 对，
1: 更多故事的细节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逊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董永遇到了织女、啊、那么这位织女呢，她一开始不知道她是织女，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女生呢，她发现她非常的会织布。
1: 对，因为她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她自己是织女，天上的织女，这个身份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只会觉得说，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0: 他决心要跟着我，要嫁给我，经营一个家庭，还跟我一起去做奴仆。
1: 而且他很奇怪，他说他愿意嫁给他。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在那个时代来讲是很
0: 特别、
1: 很特殊的。
0: 一个女生在路上不期而遇一个男生，还主动跟他求婚，
1: 你都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0: 对。
1: 然后董永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一个人的孤单寡人一个，所以他就愿意去接受他。那愿意接受他，他们就变成夫妻了。那夫妻的共同的使命就是，我欠人家一万钱了、啊，一万钱说真的讲，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少，站在汉朝这个社会啊，这是很多的。一万钱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十几二十万，也是一笔钱呐、
0: 啊，很多耶，
1: 很多啦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蛮多的钱，所以他就决定了到这个有钱人家里面啊
0: 去做奴仆，
1: 去奴仆。反正就是
0: 回报这个有钱人啦。
1: 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打工嘛、
0: 嗯、
1: 啊，就是说我去打工。可是这个有钱人说真的讲，他真的就是富而好礼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今天是要帮助这个孝子，他的父亲过世的，筹钱都筹不出来，所以我愿意帮他，你不来还我钱都没有关系。但是董永就是觉得说，不行啊，我欠你钱，我欠这份的恩情，
0: 我一定要还。
1: 对，我一定要，这个就是受人点滴，涌泉以报、
0: 嗯、报以涌泉、啊、
1: 对，所以他决定要这样子做。而且他还带着他新认识的太太妻子一起来做。然后他就想说，好吧，既然你们就这样子的话，你太太会些什么呢？然后他的新认识的这个太太就说呢，他会织布，他很会织布。然后这个有钱人就在想说，我可能这个时候需要，那这样好了，你们完成了100匹的布，织出100匹的布以后呢，我就当作你们把钱
0: 还清了。对，
1: 什么时候你们把这个工作完成，我们就什么时候结束。其实这个有钱人的想法，既然呢你在这个你已经父亲过世了，你也需要工作，然后你到我这边来，我还可以照顾你。100匹布啊，说真的讲，
0: 要织很久，
1: 正常人要很织很久，要好几年的时间。
0: 对，至少他们三餐有着落了。
1: 对，你还可以去帮助他。但你知道，就是董永认识的，半路认识的这个女子嫁给他的，他花了多少的时间去完成？
0: 应该很快吧，是织女耶，但主别人不知道啊。
1: 他用了10天，
0: 10天就织完了，
1: 10天就织完100匹的布。
0: 那这位有钱人不吓一跳啊，
1: 吓坏了，想说怎么会那么快、
0: 哦、
1: 我本来以为要待几年的，结果他用10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工作完成了。那这个工作完成了以后呢，他就想说，哎呀，我已经把你的人情给还了，就是说董永他就变成自由之身了，他就不再是奴仆了，不用再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0: 嗯、
1: 去偿还给你，以身葬父啊，你那样的一个念头就没有了。那有钱人就是信守他的一个承诺，你既然把100匹的布给织完了，那10天的时间你就织完了，那你10天之后你就是自由之身，所以他就还给他一个自由。那还给他自由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就跟董永讲说，我其实啊是天上的织女，那因为你的孝感动天，所以孝感动天的董永，
0: 嗯，就这样来的。
1: 对，老天爷啦，觉得说你
0: 看到了你的孝心，需要帮忙，
1: 所以就要求我下凡，特别要我去下凡来帮助你。那现在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就是我要跟你分开的

0: 时候了，拜拜，
1: 就这样拜拜了吗？可是我怎么记得这个故事是他们难分难舍才有鹊桥啊什么之类的吗？
0: 哎，所以我就跟你讲说这个就是后人在编的这在搜神记里面呢，其实呢讲的就很简单，就是说
1: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0: 遇到这个仙人这个女孩子，然后他就去帮助她，就结束了
1: 啊。故事写得这么短啊？
0: 其实故事就很短，搜神记没有长的故事，没有很长很长的故事，像聊斋志异还有很多长篇的、长篇的小说，但是搜神记有比较长的版本，但是呢也只是没有那么长，就是点到为止。那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魏晋的时代的人啊，重视孝顺的观念，因为本来汉朝就是一个很重视孝顺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就是以孝治国啊。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人，你就可以当大臣，所以举孝廉就是这样来的。然后董永也因为他孝顺的关系，所以上天安排了一个很会织布的一个仙女下凡来帮助他。但这个仙女呢，是不是七仙女？不是，没有说明，所以她也不是。她是不是织女？她会织布，但是她是不是织女？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也许所有的女孩子都会织布啊，所以她没有那样的一个身份，没有去说她是不是真的天上来的仙女，不知道。虽然她说她是，但是也可能不是，也可能是一个逃离的这个某个环境，逃离了家庭啊，或者怎么样，她遇到了董永，想要帮助董永，可能是一个手艺很精湛，达到这个达人级的一个工艺女师。他就去帮助了董永去渡过难关，这所有的可能都有啊。但是如果说他是这个上天派来的，上天派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去帮助董永，帮他织完布就达成他的任务，所以他任务达成十天他就完成了，十天完成以后他就拍拍屁股就走路了。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跟他有什么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啊？这都后人写的。
1: 可是我觉得像后人有这样子的奇思妙想也蛮好的
0: 对，这个就是根据
1: 就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啦，
0: 根据搜神记里面去发展出来的那你发展出来以后呢，董永跟牛郎就分不清楚了。
1: 我一直以为董永就是牛郎
0: 不是，董永不是 牛郎，董永就是董永，
1: 董永就是董永，牛郎就是牛郎，
0: 他们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而且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跟老槐树来当作是证婚人啊，发展出什么爱情啊，然后什么
1: 最主要是那匹牛，那只牛，
0: 那个是另外的故事，
1: 又是另外的故事吗？
0: 对，那就跟董永无关了那董永你可以知道的就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1: 但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是真的，
0: 他是真的，而且他是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然后他的出现，他偶然出现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帮助他织完了布就
1: 返回天庭，
0: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返回天庭，
1: 就离开了就对了啦。
0: 对啊，因为后来的人也有人去追，就是说追这个故事的源头啊，就认为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不是仙女，可能就是一般的手艺很高强的人，所以呢就再去追这个织女的下落，果然还给他们找到了。但我觉得这里面的程度很多可能就是膨胀的或者是吹牛的就是把这个故事做了一个延伸，然后来证明说这个女孩子不是仙女而是一般的人，但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她为什么要说她是仙女呢？自我抬高身价嘛。这个故事被甘宝收录下来以后，其实甘宝相信她可能是仙女，所以到后来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变样了，后世再去强化再去发展出故事的情节就不一样了。但回到搜神记，她的情节就很简单，他就是帮助了这个孝子去还债，还的人情债，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女孩子呢，如果她是人的话，那她也是一个非常的有胸襟有想法的一个人，然后她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不可能的任务。100匹布呢其实是要她做很久，她慢慢的做，然后这个有钱人呢可以慢慢的去照顾她。我觉得这里面来看，就是董永是一个孝子，但是这个有钱人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个故事发展出来以后呢，并没有什么坏人，董永遇到的也是一个

好的东家，这个好东家呢，真的让他是可以去好好的去发展的。那老天爷派来的这个织女呢，也很特别，他没有谈到感情的成分，他们之间没有感情，工作完了之后他就结束了，这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0: 头也不回，连小孩他都不要，他就飞
1: 走
0: 了。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那个人实际上面的一个观念是什么。
1: 好，非常谢谢岳元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记忆超群的织女的故事，当然也讲到董永哦。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有关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我是护理师，
4: 我是水电师傅。
5: 我喜欢男生，
6: 我喜欢女生。
7: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8: 师傅多谢你呢。
7: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夜深了，问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这个时候对自己好，不是大快朵颐，也不是让自己用不好的方式呢来放松来舒压，借酒浇愁，愁更愁啊，或者一时兴起到外头飙车。当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要预防所谓二度的伤害。古人所谓祸不单行，我个人相信是有他们所谓的生活的一些经验的根据。其实我们也看很多的例子，当一个人处在极度不安的时候，好比说因为工作，因为生活，因为人际，这个情绪相当的不稳定，而后呢为生活做重要的决定就容易出错，那这个错也往往来自于他的冒进，来自于个人在情绪上的过度的自信，什么凭当下的感觉感觉到了，这个是蛮可怕的。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开场白跟大家说这些，也许最近看了还有听了一些不太好的故事，有些是从新闻看到，也从网络的论坛当中看到，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做好自我管理的工作，要懂得自律。这人的一生啊，我们不求什么大富大贵，我们希望活得有意义，不要成为贫穷的人，不要成为一个每天唉声叹气的人。我想就四个字吧，趋吉避凶，我们大家都好好努力。第一首歌曲我们欣赏 Cliff Richard 带来的 Ocean Deep。

一首好听的抒情经典，就短短的几分钟，我们好像就忘了前面还在烦恼的一些事。不过有曲终的时候，也没什么人散哈、一个人在听歌，曲终了，我们回到现实的世界，我们也明白烦恼问题还存在，但也许自己的情绪做了调整，开始有自信了，于是乎不断地告诉自己，生活的难题也总有解决的办法，自己好好努力，时候到了，这一切呢都会成为过去、人生的所谓的窘境，所谓的困难呢、都会成为过去的。来欣赏 Helen Reddy 带来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大部分的朋友小时候是比现在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的不多，因为大半呢都是在大人的庇佑还有保护之下。小朋友在当时也许最大的烦恼就是写功课要考试，或者觉得师长啊比较凶啊。我讲过去的年代啊，现在蛮多孩子同学不怕老师了，这老师反而怕他们啊。最近相关的话题呢真的是蛮发酵的。我们节目有很多听友也是教育工作者，也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在好几年前校园的这个亲职教育巡回演讲，我经常告诉台下的爸爸妈妈，尽其所能与学校的老师能够建立教育伙伴关系。但看到太多的觉得无奈的例子，伙伴当不成就变成冤家了，变成冤家了哈，相互怨来怨去，那最后呢，最后有隔阂有距离，怨来怨去，那最后也就相互的提防。所以在教育圈有所谓防御性的教学，那么在家长圈呢，他可能想尽办法呢能够整合一切的力量啊，希望讨些什么公道等等。其实这一个又一个例子跟故事呢，也真让人觉得相当的忧心啊。来欣赏 Emery 演唱的 You Needed Me。

人生在世，需要更多的伙伴，需要更多的良师益友，需要更多的助力，需要更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相反的例子，这个敌人不嫌多，冤家不嫌多，或者让你讨厌的人事物呢，这世界从来都没有少。讨厌与否，也多少跟自己的心正是有关的吧。大家要根据自己时空的条件，还有你过去的生活的经验，你必须要善待自己，要调整。讨厌或不讨厌，也许就在一线之间。当然，我们不可能做一种很极端的一种转换，说你要从很讨厌变成很喜欢，那也怪怪的。但我刚就讲了，讨厌与不讨厌之间，你不讨厌并不代表你肯定与接受，也就不讨厌了。有些释怀，或者真的就从所谓多样、多元的这个角度去看这样的事情。所以人生啊，不要自寻苦恼。很多的烦恼来自于你发觉很多人跟你不一样，你就开始心中恼火，开始嘴巴呢就这样喋喋不休哈、那怎么会有这种人呢？这世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们的认知呢，那是属于我们主观的，而且我们对世

希望寻梦园的老友呢跟我一样，在过去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刻意的就听听 Barry Manilow 的歌声。这位在1980年代呢被誉为是美国抒情歌王的男歌手，他的嗓音很特别。严格来讲，他不是那种很完美的那种嗓音，但流行歌曲在流行文化的世界中好就好在他强调特色，所以有些人歌声沙哑，歌声沙哑有特色，有特色。我们又不是从古典音乐哈、作为正统音乐的标准，我们来评断歌者，所以流行音乐的世界它的优点就在于这儿。好，我们再来欣赏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 Somewhere in th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不一没有：
3: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3: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3: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2: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张地图。前人摔过的跤，他们犯过的错，流过的泪，绕过的远路，这都是在地图当中珍贵的标记与导航。我们多听多看多问，就可以让自己避开暗礁，省下很多探索的时间。但如果我们老在看别人的地图，最终是到不了自己的终点。我们可以参考借重路线，但是不能复制，因为你的天赋、你的特色、你的际遇、你的人生风景都与别人不一样。借重经验是学方法，不是照抄样子。把别人的生活智慧当作阶梯，但是每一步都要自己踩稳，听取建议，然后用自己的判断做决定。希望我们都懂得善用别人的经验，但却不失去自己，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见方向，再用自己的双脚走出独一无二的道路。

我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绝对不是为了矮化自己，而是我们能够看得更高更远。别人的经验就是前人他们用岁月用时间换来的一幅又一幅的地图，他们跌过的坑绕过的路也都值得我们借鉴。多听师长一句劝，就少走人生一些冤枉路。我在说地图别人的，但脚是我们自己的。完全复制别人的地图只会活成影子，我们要懂得转化才能变成养分。借用经验是学方法取智慧，绝对不是 copy 别人的思维。希望我们善用前人的智慧，却不失去自己的创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除了 Rod Stewart 的版本之外呢，我想这个版本您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也常听到，这是 Everything But a Girl 合唱团呢所唱出的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走的崎岖，走的艰难，而且最终啊，发觉这条路白走了。也就是说，你在人生的赛道上，你跑到终点，你发觉一件很可悲的事，你跑错运动场了，那个参加的那个项目也错了哈。当然这是一种虚拟的说法了，在现实世界中怎么可能呢？那裁判啊，还有现场的指导员等等啊，但我这是一种譬喻性的说法。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很努力很认真，但这社会上就有一种说法，从结果论而言，有些所谓很认真很努力的人，客观来看，那就是在瞎忙，在穷忙。不是你每天满头大汗啊，像蜜蜂一样啊，这样飞来飞去，但可能你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拿来先做。或者你在工作当中有些方法呢，从一开头就是一个错，所以难怪效率不彰，难怪绩效不好，难怪自己到了该升迁的时候总是没有被上司呢这个纳入他们考量的名单当中，没有在那个 list 上，所以有人就觉得不得志啊，不得志。我想个人的因素呢还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每天生活要记得借重别人的经验，看别人是怎么走人生路，怎么避免犯错，还有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的品性等等。那当然我要不断的强调，借重绝对不是完全的 copy。 这在90年代我就说了很多了，90年代一直讲到2000年以后，现在都2026年了。借重别人的经验，不要抹掉自己生命的特色。现在当爸爸妈妈的寻梦园的老听友呢，要记住诱导您的下一代，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Melissa Manchester 带来的星辰 Stardus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Everybody know，
1: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5: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4: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6: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的版本叫做那些花儿，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哈。那么其实呢，这首歌只是在1999年，这个距离现在呢也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了哈。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大陆的音乐人，他自己本身也是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朴树，然后呢他自己亲自所写的这个词跟曲这样哈。那么最早呢是收录在朴树的1999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后来呢像范玮琪啊，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就也翻唱过这一首歌曲，然后就将了还有一些英文经典的一个版本哦，那么在里头这样哈。好，那其实这首歌它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蛮好听的，而且我还蛮喜欢这一首歌曲的。OK， 那些花儿。好，那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序幕了。OK， 好听的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么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那又到了开始要到了周末的时间了。那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呢？既然讲到了1999年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锁定的音乐主题，锁定。就是在90年代的一些畅销的歌曲。那这个畅销，所谓的畅销歌曲呢，就是点播王啊。到底有哪一些歌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我们大概会从90年开始说起哈。那么这也就是说它的传唱度很高，然后呢 KTV 呢这个点播率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节目企划。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来自1993年张学友的《吻别》。

0: 相信大家对这一个版本应该不陌生哦，因为其实这首歌曲呢，应该可以说是华语经典歌曲当中9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了，而且呢，它在当时呢，也可以说是这个 KTV 的点播率的总冠军，华语乐坛的销售量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在当时这首歌真的是卖得很好。这张专辑哦，张学友的这张专辑，93年民国82年的这一张专辑，我记得每一次呢到 KTV， 我有一次去 KTV， 然后经过那个猫箱，有没有经过那个走廊啊，然后几乎很多间都在唱这首歌，哎，包含了像刘德华，其实刘德华他也曾经唱过这一首《吻别》哟。
1: 也看不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刘德华的这个版本。其实这个歌曲呢，后来还有一个英文版呢，叫做 Take Me to Your Heart， 那么贴近我的心啊，贴近你的心啊。这个是来自一个摇滚麦克的一个合唱团啊，他们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重新翻唱，接受曲不变，然后歌词的部分重新改成英文的歌版本。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啊。好，这首吻别啊，还有谁翻唱过？蔡琴也翻唱过，然后呢，费翔有一首歌曲也叫吻别，可是这个吻别跟那个吻别，那个吻别跟这个吻别不一样，呵呵，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好，那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曲呢，真的很红。那么在93年这一年呢，除了张学友的《吻别》之外，在93年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后来的翻唱的版本也非常多，是一位女天后哦。OK， 这个人是谁呢？万芳，《新不了情》。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呢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其实这一首歌啊，在当时呢还真的是一波三折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曲在录的时候呢，唱片公司呢他们找了，不只是找万芳，他们还另外找到两位，一位呢是陈淑桦，另外呢还有一位是辛晓琪。然后呢两个人都测试录音都过关了，三个人哦，到底要选谁呢？后来因为这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就是《新不了情》这部电影的导演尔冬升，然后呢他就听这三个不同的版本，那这尔冬升呢他就选定了万芳的这个版本，觉得说这个版本是最棒的一个版本。然后后来呢，可是问题是，哎，这个辛晓琪也录了，然后呢也应该要发啦变成了辛晓琪是变得后面才发，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就改编成为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深情难了》。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这个辛晓琪的版本的《深情难了》哈。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你去搜寻的话，你会发现到，哎，这个辛晓琪的《深情难了》就是《心不了情》嘛，没错，只是改了歌曲的名称而已。OK， 这个是来自黄玉的词，然后鲍比达的曲。那鲍比达，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啊。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在93年有特别提到了哈，就是那个歌王歌后，有没有？歌王呢就是张学友，歌后呢就是万芳。这两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翻唱还有点播率是最高的一个。

版本 OK。 好，那我们把握时间，我们赶紧再来分。在93年的时候呢，90年代大概到95年呢，除了这两首是来自于歌王歌后的歌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一首歌啊，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来自邱海正94年的一个作品《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游鸿明的版本，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哦。那其实呢，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创呢，就是裘海正。那这首歌曲在1994年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听游鸿明的版本？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游鸿明的曲，然后呢，许。

常德的词。在9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很红，而且被翻唱的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当然，这一首歌呢，最早的一个版本呢，其实是男女对唱的一个版本，后来呢就改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在里头哈。好，那既然讲到了这个裘海正嘛，其实裘海正歌还真的蛮多的，好比说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啦，或者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啦，裘海正才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曲的原唱 OK 哈，然后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啦等等这些这个情歌，我觉得其实裘海正唱歌有一个特殊的一种魅力存在、哦、OK， 就是会让你痛彻心扉的那一种 OK。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
1: 没啦，还破病两个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病两根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王菲，我愿意。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我愿意。这个时间点呢要到了1994年了。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哦，90年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 KTV 点播率非常高的好几首歌哦，包含了这个新不了情啦，吻别啦 ,OK, 和张学友的吻别哈，还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啦，还有就是这一首94年的我愿意。其实这一首歌曲当时呢王菲并不叫王菲，那个时候呢她叫做王静雯。那么在94年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子的一首歌曲，来自黄国伦的曲，然后呢这一首词呢是来自姚谦老师的词，然后王菲所演唱。而且在当时呢这一张专辑我记得我买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去注意到，我发现到这个女生声音真的好漂亮好干净很好听。而且呢在里面呢这首歌有两个不同的编曲的版本，一个是管弦乐版，另外一个是弦乐版。

好的，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哦，相信大家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真的很红。那而且这首歌真的还蛮短的，大概只有两分半左右的时间哦。那其实这首歌还当时呢被票选为二十世纪华人世界百大流行音乐歌曲的第一名。所以可见的，其实这首歌曲呢，对于华人来说，包含了港台、大陆等等啊，那么其实呢，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评价在里面。那当然，这首歌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的翻唱了。那其实我觉得哦，这首歌听来听去，似乎好像只有最早的原唱是最棒的。不好意思，因为好像根深蒂固，因为这首歌曲已经是来到了巅峰的一个状况了哈。好，那另外呢，这个在 KTV 点播率最高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新不了情》啦，还有《我愿意》啦等等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来自张信哲93年的一个作品《爱如潮水》。

今天呢，我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可以说是都很经典，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且这些歌一般来讲也都会这个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OK， 今天我只是把它做了一个总整理。 OK， 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非常的经典，在 KTV 的点播率也非常的高，是张信哲，就是情歌王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改编自黎慧菲所创作的《爱你的余温》，然后呢是由这个李宗盛重新填词所写的一首歌曲，收录是在这个张信哲新世的那一张专辑当中啊。那其实这个93年这一张专辑啊，其实说真话里面的歌还真的是蛮好听的，而且这一首爱如潮水呢可以说是这个张信哲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不单单是李宗盛唱过，包含了张学友在演唱会也唱过这首歌。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张信哲的这一个版本啊 ，Live 的版本的这一个好听这首歌曲。那当然，这首歌除了张学友翻唱过之外，像刘德华啦、迪克牛仔啦等等哦、啊，来翻唱这首歌曲。而且我发现到有一些像是张信哲给我们的声音，就是比较温顺的、比较干净的、温柔的这样子的一个嗓音来诠释这首歌，好像理所当然。但是后来呢，像是迪克牛仔那种具有爆发力，然后带点烟嗓，有没有很 man 很男人，然后唱这个爱柔潮水，那个反差就跑出来了。没有不好，只有更突破更求新的另外一些不同的版本。 OK、好，这个是爱如潮水，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了。 OK，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哪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从90年到95年呢 KTV 必点的歌曲。除了这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之外呢，接下来还有就是用心良苦却成空的张宇

好的，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93年张宇自己所演唱，自己词，然后自己曲了，这个曲是张宇的曲，然后词是他的这个老婆哈，就十一郎所写的词这样。那93年的时候呢发行这张专辑，而且其实这张专辑哦其实真的蛮好听的，而且很多的翻唱的版本，那包含了像是谁呢，蔡琴翻唱过音乐驰骋，然后梅艳芳、刘德华都唱过这首歌。

好的，我特别选了这个蔡琴的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在 KTV 点播率很高，主要也是因为有些人呢因为失恋，然后呢想要去找一个出口，好 OK， 然后呢就到 KTV 去点歌。那用心良苦这首歌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刚刚好，有没有可以抚慰失恋的心情OK， 其实说真话有时候听歌真的是可以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OK， 所以尤其是到了副歌有的这个部分呢就会大家一起来合唱，有没有 OK？ 好，那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第几首歌啊，我看一下1、2、3、4、5、6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96年咯，96年呢500出现了，500的这一首《挪威森林》在当时的这个 KTV 的点播率也非常的高。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是我们从第一首歌曲一直听到这里呢，基本上都是以慢歌居多，那比较少的这种摇滚的这种感觉的歌曲哈。但是伍佰的这一首《挪威的森林》竟然出现在 KTV 点播率最高的这个部分，会让我觉得说，哎，好像跟前面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去 KTV 唱歌不见得全部都失恋的人了 ，OK 哈，那有一些呢是需要能够想要这个抒发一下，所以呢，换句话说呢，这首歌曲呢在 KTV 点播率当中呢，可以说是也是蛮高的，我想这也可能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OK 哈。好，那其实呢，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一首歌曲，主要其实这首歌曲是因为伍佰呢在看完了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就《挪威的森林》，然后呢就获得了灵感，就写了这一首。

歌曲哦，《挪威的森林》。OK， 好，好，那当然讲到了这个歌曲的部分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哎，没时间了。OK， 那 KTV 点播率很高的，也是来自96年的任贤齐的《心太软》。同时，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4: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3: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6: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The Last Human Job， 是的，就是人类最后的工作。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书名，我想大家应该会了解，这谈的是当红的话题，那就是有什么样的人类工作不会被 AI 取代，或者其实更广泛的问题是 AI 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取代人类的工作，以及如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是 Alison Pook， 他是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的专长是对于劳动、家庭还有情感经济的研究。在这本书的前言， Alison Pook 他就提到了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很独特的一件事，那是访谈过1000多人。他说，我最初是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后来成为社会学家。我曾经坐在餐桌旁、医院病榻旁、钓鱼池边，还有柠檬汁小摊贩旁，跟其他人聊到他们如何在木工当中找到意义，他们的孩子庆生派对花了多少钱才叫做铺张，到底要不要离婚，以及他们觉得我们欠老板什么。所以 Alison Pook 他特别讲，对我来说，访谈是一场没有脚本的相遇，我尽量去听，不只听人们说出什么，也尽量听他们没有说出口的部分，读出他们的肢体语言，注意他们何时结巴或何时大笑，并把我理解到的观点反映回去。当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亦步亦趋投射出他们的观点，借此引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赶走问题少年的痛苦告白，到在郊外白人区养育黑人孩子的复杂叙事，我可能会这样开始，所以你要说的好像是，然后讲出我听到之后的反思，或者更常见的是隐含在话语当中的回响，即使他们没有清楚说出口。大多数受访者告诉我，他们觉得从这段访谈经验当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在1-2个小时内被强烈看见的感觉，而这可能相当值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相遇能够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一种深刻的连结，来自于和另外一个人频率对上的感觉。 Alison Pook 他之前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做 The Tumbleweed Society， 那是在2015年出版的。那这本书他就告诉我们，靠的是80位受访者的访谈，其中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在写完那本书之后， Alison Pook 说，我开始思考这种细致的关注，思考对我还有对其他人所产生的作用。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字眼来形容，但我开始在其他地方看见了这样的作用。在我的孩子的学校，在诊所里，当我和身为社工或者是社会组织者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的关注也出现了。我在一位同事能够有效回应研究生会说出口的焦虑的时候见到了。当一名青年牧师，他在听青少年讲述朋友之间的纠纷的时候，他听见并回应了这背后隐藏的忧伤。还有一名障碍者朋友描述他的理发师如何让他感觉到被理解、被珍视。我开始觉得这一切远远超越了照顾工作或者是其他助人的专业，而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神秘元素，从新闻业到管理都少不了它。无论在何处，人们似乎都依赖某一种能力来完成工作，也就是这本书要特别凸显的重点，那是和他人建立连结，并且向对方传达我看见你的这种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仿佛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劳动之下另外一层的额外劳动，然而这一层额外劳动很少有人公开承认。那个时候我才惊讶地感觉到，我们缺乏一套语言来讨论这种工作在许多情境下它的共同特色，而无以名状的状态也造成像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情境在雇主眼中、计划跟制度当中被隐形了。我们会讨论教学指导跟领导的重要性，但我们却不谈这些任务底层之下这特殊的另一种工作。于是 Alison Pook 他在研究当中开始把焦点放在这项基础工作上，并且仔细研究不同的领域当中如何处理这件事，同时寻找那些以此为业的人来进行访谈。最后他就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名词跟概念，称之为叫做 Connected Labor， 连结性劳动，用来指称那种借由和他人锻造情感的理解，从而创造我们认为重要结果的工作。也就特别告诉我们，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发现在里面发挥作用的同理心关注，不只是通常所描述的那样，不只是一种个人技能或者是倾向，一个人理解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某种智能，反之这种工作是和他

他人的协作，不论人们在这些相遇当中创造了什么，那是一起创造的。随着我注意到连结性劳动的普遍存在，我也发现连结性劳动越来越需要面对资料分析、应用程式还有 AI、 人工智慧等新系统，试着让它变得更可预测、更好测量、更有效率，同时也更可复制。慢慢的，我们也就用流水线上的工业逻辑来对待这种工作。虽然有人为这些趋势欢呼，但也有人批判，但大多数人仍然把利弊看作是个人层面的事。例如一名可能失去工作的个别工人，或者是一位得以获得原本无法取到的服务的个别病人或者是客户。然而我们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这些互动的社会面向，这种工作在人跟人之间创造出的协作魔力，保障了我们跟身边之人的关系，并不能够完全化约成为其中的个体。反之，他们会一点一点累积，为我们跟社群建立起一种连结性组织 connective tissue。 而处于危机状态的也正就是这种连结性组织本身。 Alison Pook 特别强调，我已经看到为连结性劳动命名是有力量的。每当我演讲谈到这项研究内容，听众里头就有人会在做这种工作，他们很快就开始点头表示赞同，也经常在会后跑来问我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呢，因为他们需要拿去给老板或者是给同事们看。换句话说，连结性劳动对于做这种工作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可以辨识的，但仍然很难以用言语说清楚。为它取一个名字，可以帮助从业人员向那些和连结性劳动隔着一层距离的，例如说行政人员啊、雇主啦、保险公司啦，还有其他人，点出他们独特的贡献，并且让一场始终相当模糊而且分散的对话得以聚焦。它让我们能够聊一聊那些被认定由女性承担的工作，以及那些由男性所从事却被忽略的工作。它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来思考这种工作的实作方式跟影响，鼓励它的发生，并且一起来保护它。这本书要关注的拉高一个层次，那是在人类如何协助彼此成为人，还有这种方式既珍贵却又分配不均。所以我们看在书里面， Alison Pook 他就特别提到一位叫做 Eileen Nash 这位女性，她是东岸一家医院的见习牧师，她同意我在她身边随行观察一天。这位身材高挑的中年白人女性，带着沉甸甸的首饰，性格爽朗温和。这个时候她正处于漫长一年的尾声，每周都有不眠不休的值班，并且定期和同侪还有督导密集的讨论，来消化那些充满悲伤跟死亡的轮班经验。那天下午，我和艾琳以及其他牧师一起围坐在会议桌边，共同讨论在病人身边单纯在场的意义。到了艾琳分享的时候，她向其他人说道，有一次她被召去帮助一名病人，这名病人已经被插管。她就说，尽管她真的不想插管，但医师说一拔管她就活不了，即使插管也不见得能活下去。而艾琳她就只是坐在那里陪着她，解读她的肢体语言，他全身散发着满满的怒气，透过插管不断的大喊 Why? Why? Why? 他也几乎无法书写，因为已经吃了太多的止痛药。艾琳就说，他自己拿起一盒书写面纸递给他，跟他说，尽管把面纸往墙上砸吧，这样做会让他感到舒服一点。然后呢，艾琳伸出自己的手，他说，我以为他要握住我，结果他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近，紧紧地抱住我，持续了15分钟。那一刻对这个病人更对阿令都是震撼。阿令就说，下一次我见到他时，他身上没插管，人也不是奄奄一息的状态。而阿令这个时候一边跟我们说，一边双手合十，仿佛在祷告。这个病人就对阿令说，在你人生最糟糕的时刻，跟你素昧平生的人安慰了你。当你感觉到对方真的理解你的时候，
没有什么

比这个更重要了。阿丽英说了这个故事，然后环顾四周片刻，有几个人点点头，然后阿丽英就对其他人说，当一名牧师，我们能带来那种在场的感觉，让人们知道他们能带着这样的连接而来，而我们不会离开。那种在场正是许多人在工作里会带来的，而这就是这本书人类最后的工作他所要凸显所要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并存3.1，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Alison Pook 他所写的人类最后的工作。他所说的人类最后的工作指的是连结性劳动，这种劳动的关键在于看见他者，并且将这种理解反映给对方。从治疗师到教练，从老师到经理，从私人助理到业务，许多工作者依赖这个程序。然而尽管这种工作无处不在，非常重要，但它是一种本质上看不到的劳动，只有一部分获得理解，而且通常得不到认可补偿或者是奖励。长期以来，它一直和阴柔气质分不开，被认为是女人天性的一部分，并且更常和女人比较常从事的职业绑在一起，例如教学或者是护理。而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工作，像是警察、法律，则是遭到了忽视，遭到了淡化。而 Alison Pook 他说，过去5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跟访谈在工作当中从事连结性劳动的人，我发现这种劳动往往是潜在的催化剂或者是传达管道，用来促成人们明显被雇来完成的那些任务，不论是治疗、鼓励、教学还是说服。例如公司经理受雇，可能是因为他有能力可以组织或者是领导他人，但假如他无法充分看见或者是反映部署的状态，有效的管理底下的人，他的团队将一事无成，而他自己的表现也会受损。组织或领导这类表面的工作固然重要。

但肯定那也是耀眼的物体，分散我们对底下那层连结的注意力，而正是这层连结让一切成为可能。反之，连结性劳动是数百万种工作的核心，不只包括医疗保健、谘商或者是教育领域的工作，也包含法律、广告、娱乐、管理、不动产、观光，甚至保全。根据估计，美国有 12% 的有偿劳动力有可能从事某种形式的互动性的照顾工作，而这个数字只是当代连结性劳动大军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从事连结性劳动的人并不总是投入其他人的福祉，比方说我们可能会认为顾问、游说和高级销售等领域的连结性劳动那是为了说服他人，而假释官、狱警、人质谈判专家、间谍和侦探也会利用看见他人的能力把它用在控制他人。连结性劳动可能需要理解跟反映他人的想法和愿望，但未必包括温柔的去掌握这种知识。不论是美国还是全世界，随着连结性劳动的扩散而来的是这种社会情感技能在许多工作里的重要性不断的上升。有人认为美国正从思维经济转向感觉经济，劳动经济学者的争论点在于这类软技能工作的增加究竟是因为婚礼规划和社群媒体行销等新型职业在美国经济的比例越来越高，或者这些技能的重要性只在顾问业、法律等旧有职业之内扩张呢？答案似乎两者都有。研究人员分析了1950到2000年间780万则求职广告，发现近期的广告更有可能强调互动性任务。他们估计朝着感觉改变的大部分工作其实都出现在一个既有的职业之内，像是管理职。研究人员说，我们的发现很重要，因为这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变远比过往研究发现的还要激烈，也就是说感觉经济甚至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庞大。尽管连结性劳动在文化上引起了回响，经济重要性越来越增高，而且冲击很大，但在许多诊所和教室里，这种劳动形式却显然被视为理所当然，仿佛想要就会有，不论一路上会有些什么样的阻挠。前面提到了艾琳，那 Alison Polk 她随着这位艾琳到病房去巡诊，她说，我不只是震撼于她所目睹的一幕幕人性戏码，或者她不断遇到的紧急需求，也对于她在日常工作中持续被要求收集报告跟分析资料指标印象深刻。而另至少在三种不同的追踪系统当中记录巡视病房的情况，一个是标准的 EPIC 电子病历系统，它的操作界面提示语非常复杂，以至于艾琳她要随身携带小抄帮自己了解状况。她来到因为服用 Tylenol 止痛药过量而意外过世的年轻女性病房，探视完这名女子的家人之后离开那间小病房，女子的丈夫、姑姑和侄子呆呆地望着她不发一语。她接着走到附近的护理站，找到一台可用的电脑，我看着她在硬背椅上坐下来，一边按滑鼠跟打字，一边打开 EPIC 病历。艾琳试着把刚刚目睹的情况转成病历的标准术语，按照程序的要求逐字输入，并且向我解释他的笔记，请求祷告是一种资源，家人聚在一起是一种资源。电脑不断的短暂宕机，艾琳花了15分钟时间处理，直到最后系统彻底停止回应。他接着打开另外一台电脑重新登入检查之后告诉我，哎，什么都没有存到，但也没关系，如果这是一天工作的最后一刻，我肯定会哭死啊。除了 EPIC 系统之外，牧师还填写了督导要求的每月统计表，记录他们服务单位数。艾琳笑着表示无奈，说他明白这套做法背后的理由。他跟我解释 EPIC 并不能捕捉到我们想掌握的一切，最后一项还有一份电子试算表，记录他们过去6周在院内的临时出勤，这份清单由每位牧师自己单独维护。艾琳看见病人的能力是情感的、灵性的，而且亲密的实作，但她的工作充分

说明了现在的衡量体制甚至已经席卷了这些高度个人化的职业，在许多行业当中，对各种资料的计算、评估跟运用日益增加，逐渐排挤了像艾琳这类人，他们用来追求和人连结的时间。进一步来说，这场运动已经开始将连结性劳动本身也纳入统计，反映出资料作为权威的文化地位不断的攀升。当我随着艾琳在不同单位穿梭，看他在一台台电脑前敲打键盘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资料在他的工作当中以一种极具迫切性的方式存在，甚至在技术含量最低的连结性劳动工作当中也是如此。他们并不孤单，放眼整个经济，连结性劳动逐渐要面对一个试图使它更有效率、更可测量也更可以复制的新系统。随着连结性劳动的重要性日增，当然劳动力成本也在增加，许多产业的公司都设法要让连结性劳动纳入管理控制，透过引入资料收集还有分析系统，制定操作手册和解渴清单，并且落实各种评价跟评估计划来达成这个目标。最佳情况，企业是假定这样的干预不会妨碍员工有能力建立他们工作当中所依赖的人际连结。最坏的情况是公司一开始就忽视或者是摒弃这些连结。我们可以同情这些变化背后的目标，因为它多少就呈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愿景。在那样的社会当中，要找到好老师或好医生，不再那么依赖运气、财富。研究显示，检核清单和操作手册可以为许多服务工作带来更高的正当性，避免我们把运气赌在无能和差别待遇的影响，同时还可以保护从业人员免于苛刻或者是混乱的环境、客户。然而这些变化的到来不只是因为专案管理者或者是工程师想要改善可进行或者是绩效，而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还有现代官僚机构在资料问责和标准化等优先事项上趋于一致，共同服务于效率和生产力的要求。私人部门的目标是汲取利润，公部门的目标是管理紧缩开支，公司部门通常被视为对立面，企业有效率灵活而且贪婪，官僚则是浪费僵化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两者都对人际互动施加了相似的压力，在这两种场域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同样受到工业化逻辑的挤压。这种挤压发生在公司为人际互动预留的时间空间一直不断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在人际互动不再被定位为公共财而是私人奢侈品的情况下，也发生在强调结果而非过程的个人主义环境当中。换句话说，这种挤压发生在形塑人类互动的资源跟文化配置中，也就是社会架构中。这本书就是提示我们当下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议题，当 AI 重新分配工作，人在人际互动的角色会如何改变。不过这本书它关注的就不只是职业是否被取代，更重要的是刚刚这一段大家应该可以体会，那就是我们要如何和他人连结，更重要我们要如何关注并且重视连结性劳动，不要用错误的负面的方式取消了连结性劳动的重要性，以及让连结性劳动失去了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这本书书名叫做《人类最后的工作》，作者是 Alison Pook， 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唇南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5: 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3: 旺福，
0: 欢迎收听
3: 台北广播电台。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今天要说《搜神记》当中的哪一个故事呢？
2: 我们今天要来讲董永的故事。
1: 董永？
2: 对，
1: 就是七仙女的董永吗？
2: 这个我们要来解释一下，就是董永呢，在文学作品里面呢，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那有人就说他是这个七仙女的老公。
1: 对啊。
2: 但问题是，
1: 牛郎啊，
2: 根源是在《搜神记》。那《搜神记》里面呢，并没有七仙女。只有董永跟织女，而且这个织女呢，到底是不是织女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织女是后来她自己自称，她叫做织女。她从哪里认识她的？她从半路上认识她的。
1: 半路上认识？
2: 对，就是一个女孩子

0: 跑来认他，就说：“哎，我嫁给你好不好？因为你那么孝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董永他是一个孝顺的人。所以在过去的24孝里面呢，就有董永的故事。董永是怎么样？
1: 忘了。
0: 以身葬父。
1: 哦，以身葬父。
0: 以身葬父啊！所以那你说牛郎是什么？织女是跟牛郎有关的。
1: 对啊，
0: 他跟这个牛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就是说他的源头啊，在《搜神记》。《搜神记》里面呢，并没有写说他是牛郎。那《搜神记》里面有写一个羽衣仙女的故事，然后这个羽衣仙女呢是怎么样？她是天上的仙女。那时候他们就说有七个仙女在洗澡，然后衣服就放在旁边。结果呢，有一个人就看到这个仙女在洗澡，他就偷着一个仙女的一个衣服。这个仙女
1: 我记得偷的是最小的仙女的衣服吗？
0: 对，最小的仙女，七仙女嘛。你把她的衣服偷了以后呢，她就变得不能回去了，她没有办法变成鸟，
1: 没有衣服穿了，
0: 没衣服穿，她是把她偷偷藏起来。那偷偷藏起来，她就出现了以后，她没办法，就只好嫁给他。那这嫁给他以后，啊，还生了孩子。到后来呢，这个他发现说他偷藏的那个雨衣的地方，那个女孩子看到了以后，就把雨衣穿回去就跑了。走了以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坏的一个男孩子，你竟然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对不对？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里面啊，这些仙女哦，被称为叫仙女的，其实都有点可怜了，因为他们的阶段任务结束以后。就不见了，
1: 不是返回天庭吗？
0: 返回天庭是那么一回事，这是你说的，书上面说的。认认真真的看董永以身葬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董永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人物。
1: 哦，他是真实的人物，
0: 他是真实的，
1: 不是杜撰出来的。
0: 不是，但是牛郎就可能是杜撰的。但是后来的文学作品里面呢，就把董永跟牛郎傻傻的分不清楚。但我们现在来看。回头看《搜神记》的时候，《搜神记》所写的是董永，他为了要去葬他的父亲，愿意当奴隶，以身葬父啊，把他的父亲给埋葬了。不是很有钱的人，是一个穷的小伙子。那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山东人，山东千城这个地方的人士。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过世了以后呢，他的父亲就跟他。两个人就相依为命，相依为命了。然后他对父亲是非常的照顾，然后父亲也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呢，说真的讲也很有依靠啊。所以他们两个人是相依为命啊，靠着一亩薄田在过日子。父亲啊，就是后来的时候就生病了，那生病以后呢，状况就变得很多，他还是很专心的去照顾他的父亲。所以来讲，董永就是一个孝子，大家都知道董永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他被列为24孝其中一个。这样的一个孝顺的孩子，那他该怎么样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其实最大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没钱就是缺钱虽然他很努力的去工作，但是他的父亲的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后来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他父亲在生前的时候就觉得说自己对孩子非常的过意不去，因为没有好好的照顾他，没有办法照顾他，还变成了累赘。但是他就说，你就不要这样子讲啊，你这样子讲我也会很难过。所以他想到说，父亲过世以后呢，一定要让他的身后事办好。所以呢，他就跑去跟一个有钱人去借钱。那个有钱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个邻居里面都知道他是一个孝子，所以为了成全他，就借给他10000钱。汉朝是这样的，他们是用这个钱币，是用钱来计算的，多少元多少元，多少铜币这样来算，不是像明清的时候是说白银多少所以他们那个时代不是讲白银，是在讲钱所以他为了这个丧葬费用，他要10000钱。他就
1: 是用绳子串起来那种感觉的吗
0: 也可以这样子做也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他就是铜钱。
1: 如果说少量的是不需要了。
0: 对对少量不需要。那你这个 1万钱那就蛮大的。
1: 对啊，那可能要绳子来串起来。
0: 所以你要。

0: 有这个铜矿才有办法去做这个钱啊。所以你要是铜矿缺乏的时候，就会变成劣币驱逐良币嘛。所以这句话也是从汉朝来的
1: 哦，劣币驱逐良币是从汉朝来的。
0: 对，因为你的这个铜矿不够嘛，所以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但不管怎么样了，它的这个货币的单位是以铜币为主的。那你需要一万钱，他就去准备这一万钱，跟这个有钱人去借。那这个有钱人愿意借给他，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孝子，而且他也没有说啊你要还我钱，没有啊，所以他后来是说，我愿意把自己啊当做奴隶去卖给你，因为觉得说跟人家借钱，人家就不还，我又不还，这个事情他做不来，所以呢，他就父亲要过世了以后，他就去跟这个有钱人就认他当宗主啊，就说你是我的老板，我虽然我还不来，但是我努力的，我就可以来这个还你的钱。因为我欠你的钱了，你借我，你这么样的好心来帮助我，我心领了。那我有钱，我一定会把自己的当你的奴仆都可以。所以他是这样子，老板是很好的一个人，有钱但是也有义啊，他就去资助他。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老板就是富而好礼的一个表征啦。但是呢，董永他就怎么样，过意不去嘛。你帮助了我，我总是要回报给你，他就愿意把自己给卖给这个当伙计，我来当你的仆人也可以。那老板其实没有这么想，你是一个孝子，我很敬佩你，但是你要这样子做的话，你真的要这样子做，
1: 我觉得董永只是单纯的想知恩图报了。
0: 对，没错啊，因为他真的讲他就没钱嘛，那没钱就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去报答他。你现在在这种环境里面呢，你愿意伸手来帮助我，这就已经是很难得了。所以他就决定了，就是当奴仆，要作为奴仆来去报答他。那就在他要去这个老板的家的时候呢，他在半路上就遇到了一个女子。他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说他自己是仙女，他是织女，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女子哪里冒出来的。然后这个女子就跟董永就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你可以娶我，我可以嫁给你，
1: 就这样子啊。
0: 那就这样子，
1: 就这么直接啊。
0: 对，就真的很直白啊，就是说他想要嫁给董永当妻子，来帮助他共同遇到这个生活上的难关。那董永就觉得，反正父亲也死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人，然后今天有一个女孩子，她愿意来帮助他，愿意来嫁给他，他很高兴。所以他就说，可是我没有什么钱啊。他说没有关系，我是要来帮助你的，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就想说，那我要去某一个人，一个有钱人家里面去当奴仆，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他就说我愿意。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到这个有钱人的地方啊去打工去了，一个当奴仆，然后一个就在想说，那我到底能够做些什么。那这个女孩子有个特殊的本领，他非常会织布，
1: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了。更多故事的细节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逊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董永遇到了织女啊，那么这位织女呢，她一开始不知道她是织女，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女生呢，她发现她非常的会织布，
1: 对，因为她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她自己是织女，天上的织女，这个身份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只会觉得说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0: 她决心要跟着我，要嫁给我，经营一个家庭，还跟我一起去做奴仆。
1: 而且她很奇怪，她说她愿意嫁给他。
0: Uh-huh.
1: 所以这个在那个时代来讲是很
0: 特别、
1: 很特殊的。
0: 一个女生在路上不期而遇一个男生，还主动跟他求婚，
1: 你都不知道说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0: 对。
1: 然后董永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一个人的孤单寡人一个，所以他就愿意去接受她。那愿意接受她，他们就变成夫妻了。那夫妻的共同的使命就是，我欠人家一万钱了，一万钱说真的讲，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少，站在汉朝这个社会啊，这是很多的，十万一万钱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十几二十万，也是一笔钱啊，
0: 很多耶，
1: 很多啦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蛮多的钱，所以他就决定了到这个有钱人家里面啊
0: 去做奴仆，
1: 去奴仆啊，反正就是
0: 回报这个有钱人啦，
1: 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打工嘛，
0: 啊，
1: 就是说我去打工。可是这个有钱人说真的讲，他真的就是富而好礼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今天是要帮助这个孝子，他的父亲过世的，筹钱都筹不出来，所以我愿意帮他，你不来还我钱都

0: 没有关系。但是董永就是觉得说，不行啊，我欠你钱，我欠这份的恩情，
1: 我一定要还。
0: 对，我一定要，这个就是受人点滴，涌泉以报，
1: 报以涌泉，对。
0: 对，所以他决定要这样子做，而且他还带着他新认识的太太、妻子一起来做。然后他就想说，好吧，既然你们就这样子的话，你太太会些什么呢？然后他的新认识的这个太太就说呢，他会织布，他很会织布。然后这个有钱人就在想说，我可能这个时候需要，那这样好了，你们完成了100匹的布，织出100匹的布以后呢，我就当作你们把钱
1: 还清了。 对，
0: 对，什么时候你们把这个工作完成，我们就什么时候结束。其实这个有钱人的想法，既然呢你在这个你已经父亲过世了，你也需要工作，然后你到我这边来，我还可以照顾你。一百匹布啊，说真的讲，
1: 要织很久，
0: 正常人要很织很久，要好几年的时间。
1: 对，至少他们三餐有着落了。
0: 对，你还可以去帮助他。但你知道，就是董永认识的，半路认识的这个女子嫁给他的，他花了多少的时间去完成？
1: 应该很快吧，是织女，但主别人不知道啊。
0: 他用了十天，
1: 十天就织完了，
0: 十天就织完一百匹的布。
1: 那这位有钱人不吓一跳啊？
0: 吓坏了，想说怎么会那么快？我本来以为要待几年的，结果他用十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工作完成了。那这个工作完成了以后呢，他就想说，哎呀，我已经把你的人情给还了，就是说董永他就变成自由之身了，他就不再是奴仆了，不用再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去偿还给你，以身葬父啊，你那样的一个念头就没有了。那有钱人就是信守他的一个承诺，你既然把一百匹的布给织完了，那十天的时间你就织完了，那你十天之后你就是自由之身，所以他就还给他一个自由。那还给他自由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就跟董永讲说，我其实是天上的织女，那因为你的孝感动天，所以孝感动天的董永，
1: 就这样来的。
0: 对， 对，老天爷啦，觉得说你
1: 看到了你的孝心，需要帮忙，
0: 所以就要求我下凡，特别要我去下凡来帮助你。那现在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就是我要跟你分开的时候了，拜拜。
1: 就这样拜拜了吗？可是我怎么记得这个故事是他们难分难舍才有鹊桥啊什么之类的吗？
0: 哎，所以我就跟你讲说，这个就是后人在编的，这在《搜神记》里面呢，其实呢讲的就很简单，就是说
1: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0: 遇到这个仙人，这个女孩子，然后他就去帮助她，就结束了。
1: 啊，故事写的这么短啊？
0: 其实故事就很短，《搜神记》没有长的故事，没有很长很长的故事，像《聊斋志异》还有很多长篇呢、长篇的小说，但是《搜神记》有比较长的版本，但是呢，也只是没有那么长，就是点到为止。那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魏晋的时代的人啊，重视孝顺的观念，因为本来汉朝就是一个很重视孝顺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就是以孝治国啊，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人，你就可以当大臣，所以举孝廉就是这样来的。然后董永也因为他孝顺的关系，所以上天安排了一个很会织布的一个仙女下凡来帮助他。但这个仙女呢，是不是七仙女？不是，没有说明，所以他也不是。他是不是织女？他会织布，但是他是不是织女？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也许所有的女孩子都会织布啊，所以她没有那样的一个身份，没有去说她是不是真的天上来的仙女，不知道。虽然她说她是，但是也可能不是，也可能是一个逃离的这个某个环境，逃离了家庭啊，或者怎么样，她遇到了董永，想要帮助董永，可能是一个手艺很精湛，达到这个达人级的一个工艺女师。他就去帮助了董永去渡过难关，这所有的可能都有啊。但是如果说他是这个上天派来的，上天派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去帮助董永，帮他织完布就达成他的任务，所以他任务达成，十天他就完成了。 十天完成以后，他就拍拍屁股。

0: 我就走路了。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跟他有什么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啊？这都后人写的。
1: 可是我觉得像后人有这样子的奇思妙想也蛮好的。
0: 对，这个就是根据
1: 就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啦，
0: 根据《搜神记》里面去发展出来的。那你发展出来以后呢，董永跟牛郎就分不清楚了。
1: 我一直以为董永就是牛郎。
0: 不是，董永不是 牛郎，董永就是董永，
1: 董永就是董永，牛郎就是牛郎，
0: 他们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而且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跟老槐树来当作是证婚人啊，发展出什么爱情啊，然后什么，
1: 还有最重要是那匹牛，那只牛，
0: 那个是另外的故事、
1: 又是另外的故事吗？
0: 对，那就跟董永无关了、那董永你可以知道的就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1: 但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是真的，
0: 他是真的，而且他是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然后他的出现，他偶然出现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帮助他织完了布、就
1: 返回天庭。
0: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返回天庭，
1: 就离开了就对了啦。
0: 对啊，因为后来的人也有人去追，就是说追这个故事的源头啊，就认为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不是仙女，可能就是一般的手艺很高强的人，所以呢就再去追这个织女的下落。哎，果然还给他们找到了。但我觉得这里面的程度啊，很多可能就是膨胀的或者是吹牛的、就是把这个故事做了一个延伸，然后来证明说这个女孩子不是仙女，而是一般的人。但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她为什么说要说她是仙女呢？自我抬高身价嘛。这个故事被甘宝收录下来以后，其实甘宝相信她可能是仙女，所以到后来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变样了，后世再去强化再去发展出故事的情节就不一样了。但回到《搜神记》，她的情节就很简单，他就是帮助了这个孝子去还债，还的人情债，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女孩子呢，如果她是人的话，那她也是一个非常的有胸襟有想法的一个人，然后她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不可能的任务。100匹布呢，其实是要她做很久，她慢慢的做，然后这个有钱人呢可以慢慢的去照顾她。我觉得这里面来看，就是董永是一个孝子，但是这个有钱人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个故事发展出来以后呢，并没有什么坏人，董永遇到的也是一个好的东家，这个好东家呢真的让他是可以去好好的去发展的。那老天爷派来的这个织女呢也很特别，他没有谈到感情的成分，他们之间没有感情，工作完了之后他就结束了，就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在《搜神记》里面的织女啊，或者是说仙女啊，多半都是这样，
1: 都有任务性的。
0: 对，你看那个无赖、把他的这个羽毛仙子的羽毛衣给偷走了以后，等到这个羽毛仙子发现说他的羽毛衣找回来了，他头也不回，连小孩他都不要，他就飞走
1: 了。
0: 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那个人实际上面的一个观念是什么。
1: 好，非常谢谢岳元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技艺超群的织女的故事，当然也讲到董永哦。
0: 是，
1: 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有关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2: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3: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1: 哇，真是太可怕了！
3: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家在哪里？
5: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6: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3: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3: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问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这个时候对自己好，不是大快朵颐，也不是让自己用不好的方式呢来放松来舒压，借酒浇愁，愁更愁啊，或者一时兴起到外头飙车。当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要预防所谓二度的伤害。古人所谓祸不单行，我个人相信是有他们所谓的

生活的一些经验的根据。其实我们也看很多的例子，当一个人处在极度不安的时候，好比说因为工作，因为生活，因为人际，这情绪相当的不稳定，而后呢，为生活做重要的决定就容易出错。那这个错也往往来自于他的冒进，来自于个人在情绪上的过度的自信，什么凭当下的感觉感觉到了，这个是蛮可怕的。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开场白跟大家说这些，也许最近看了还有听了一些不太好的故事，有些是从新闻看到，也从网络的论坛当中看到。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做好自我管理的工作，要懂得自律。这人的一生啊，我们不求什么大富大贵，我们希望活得有意义，不要成为贫穷的人，不要成为一个每天唉声叹气的人。我想就四个字吧，趋吉避凶，我们大家都好好努力。第一首歌曲我们欣赏 Cliff Richard 带来的 Ocean Deep。

一首好听的抒情经典，就短短的几分钟，我们好像就忘了前面还在烦恼的一些事。不过有曲终的时候，也没什么人散哈、一个人在听歌，曲终了，我们回到现实的世界，我们也明白烦恼问题还存在，但也许自己的情绪做了调整，开始有自信了，于是乎不断地告诉自己，生活的难题也总有解决的办法，自己好好努力，时候到了，这一切呢都会成为过去、人生的所谓的窘境，所谓的困难呢、都会成为过去的。来欣赏 Helen Reddy 带来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大部分的朋友小时候是比现在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的不多，因为大半呢都是在大人的庇佑还有保护之下。小朋友在当时也许最大的烦恼就是写功课要考试，或者觉得师长啊比较凶啊。我讲过去的年代啊，现在蛮多孩子同学不怕老师了，这老师反而怕他们啊。最近相关的话题呢真的是蛮发酵的。我们节目有很多听友也是教育工作者，也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在好几年前校园的这个亲职教育巡回演讲，我经常告诉台下的爸爸妈妈，尽其所能与学校的老师能够建立教育伙伴关系。但看到太多的觉得无奈的例子，伙伴当不成就变成冤家了，变成冤家了哈，相互怨来怨去，那最后呢，最后有隔阂有距离，怨来怨去，那最后也就相互的提防。所以在教育圈有所谓防御性的教学，那么在家长圈呢，他可能想尽办法呢能够整合一切的力量啊，希望讨些什么公道等等。其实这一个又一个例子跟故事呢，也真让人觉得相当的忧心啊。来欣赏 Emery 演唱的 You Needed Me。

人生在世，需要更多的伙伴，需要更多的良师益友，需要更多的助力，需要更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相反的例子，这个敌人不嫌多，冤家不嫌多，或者让你讨厌的人事物呢，这世界从来都没有少。讨厌与否，也多少跟自己的心正是有关的吧。大家要根据自己时空的条件，还有你过去的生活的经验，你必须要善待自己，要调整。讨厌或不讨厌，也许就在一线之间。当然，我们不可能做一种很极端的一种转换，说你要从很讨厌变得很喜欢，那也怪怪的。但我刚就讲了，讨厌与不讨厌之间，你不讨厌并不代表你肯定与接受，也就不讨厌了。有些释怀，或者真的就从所谓多样、多元的这个角度去看这样的事情。所以人生啊，不要自寻苦恼。很多的烦恼来自于你发觉很多人跟你不一样，你就开始心中恼火，开始嘴巴呢就这样喋喋不休哈、那怎么会有这种人呢？这世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们的认知呢，那是属于我们主观的，而且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是有限的。Barry Manilow 带来的 Mandy。

希望寻梦园的老友呢跟我一样，在过去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刻意的就听听 Barry Manilow 的歌声。这位在1980年代呢被誉为是美国抒情歌王的男歌手，他的嗓音很特别。严格来讲，他不是那种很完美的那种嗓音，但流行歌曲在流行文化的世界中，好就好在他强调特色，所以有些人歌声沙哑，歌声沙哑，有特色，有特色。我们又不是从古典音乐啊，作为正统音乐的标准，我们来评断歌者。所以流行音乐的世界，它的优点就在于这儿。好，我们再来欣赏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Somewhere in th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别人的经验就像是一张地图，前人摔过的跤，他们犯过的错，流过的泪，绕过的远路，这都是在地图当中珍贵的标记与导航。我们多听多看多问，就可以让自己避开暗礁，省下很多探索的时间。但如果我们老在看别人的地图，最终是到不了自己的终点。我们可以参考借重路线，但是不能复制，因为你的天赋、你的特色、你的际遇、你的人生风景都与别人不一样。借重经验是学方法，不是照抄样子。把别人的生活智慧当作阶梯，但是每一步都要自己踩稳，听取建议，然后用自己的判断做决定。希望我们都懂得善用别人的经验，但却不失去自己。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见方向，再用自己的双脚走出独一无二的道路。

我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绝对不是为了矮化自己，而是我们能够看得更高更远。别人的经验就是前人他们用岁月用时间换来的一幅又一幅的地图，他们跌过的坑绕过的路也都值得我们借鉴。多听师长一句劝，就少走人生一些冤枉路。我在说地图别人的，但脚是我们自己的。完全复制别人的地图只会活成影子，我们要懂得转化才能变成养分。借重经验是学方法取智慧，绝对不是 copy 别人的思维。希望我们善用前人的智慧，却不失去自己的创意，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然后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一条全新的路。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除了 Rod Stewart 的版本之外呢，我想这个版本您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也常听到，这是 Everything But a Girl 合唱团呢所唱出的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走的崎岖，走得艰难，

而且最终啊，发觉这条路白走了。也就是说，你在人生的赛道上，你跑到终点，你发觉一件很可悲的事，你跑错运动场了，那个参加的那个项目也错了哈。当然，这是一种虚拟的说法了，在现实世界中，怎么可能呢？那裁判呢、啊，还有现场的指导员等等哈、啊。但我这是一种譬喻性的说法，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很努力、很认真，但这社会上就有一种说法。从结果论而言，有些所谓很认真很努力的人，客观来看，那就是在瞎忙，在穷忙。不是你每天满头大汗啊，像蜜蜂一样啊，这样飞来飞去，但可能你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拿来先做。或者你在工作当中有些方法呢，从一开头就是一个错，所以难怪效率不彰，难怪绩效不好，难怪自己到了该升迁的时候总是没有被上司呢这个纳入他们考量的名单当中，没有在那个 list 上，所以有人就觉得不得志啊，不得志。我想个人的因素呢还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每天生活要记得借重别人的经验，看别人是怎么走人生路，怎么避免犯错，还有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的品性等等。那当然我要不断的强调，借重绝对不是完全的 copy。 这在90年代我就说了很多了，90年代一直讲到2000年以后，现在都2026年了。借重别人的经验，不要抹掉自己生命的特色。现在当爸爸妈妈的徐梦圆的老听友呢，要记住诱导您的下一代，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Melissa Manchester 带来的星辰 Stardust。 And now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

0: 20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

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好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刚才在跟安说，这一晃眼怎么就到了六月底了哈？然后六月底一过完，这半年就过完了，多么可怕！我依稀仿佛才过完农历春节啊，怎么一晃眼就半年过去了？所以啊，日子是飞也似的过，我们也应该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啊，然后快乐的心情，因为我们要跟着日子一起过哈。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种蛋沙拉，可是跟老师之前的做法应该不太一样。
0: 蛋沙拉，
1: 对，
0: 嗯，因为我以前都爱做马铃薯，
1: 对，老师都做马铃薯，对，嗯，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优格蛋沙拉，
0: 优格无糖的。
1: 其实不用无糖的也没有关系，就是优格除了跟水果啊或是麦片燕麦搭配之外，其实它也可以做咸食。那像这个蛋沙拉里面其实就还可以放其他，我会放毛豆跟玉米粒。对，其实毛豆或是玉米粒你烫熟之后你就把它放凉，那蛋的话一样就是做水，你也可以做水煮蛋先拿起来放凉，再来就是把它们全部放到碗里面。那优格的话其实不用无糖的也可以，你就放个两大匙进去，就是一样把蛋压碎嘛，
0: 就像那个什么直立优格吗？
1: 也可以也可以，对，但是无糖的希腊优格也 OK， 对，但是它只是那个质地会比较不一样。
0: 像那直立跟那希腊有什么不同？
1: 嗯，会不会是
0: 牌子？他们都是希腊，
1: 他们都是希腊优格，只是有不同的
0: 牌子而已。
1: 对，然后有一些还会有一些草莓口味啊，或者是
0: 就是还是有加味的。
1: 对对对，有一些是有调味过的。嗯，那你放了优格之后，我其实就放一点盐跟蒜香的黑胡椒，就把它这样子拌一拌。你不管是配那个吐司，其实我自己很喜欢把它配那个全麦吐司或者是全麦面包，你就切一片下来，然后你再把这个蛋沙拉放上去。其实早上这样吃我觉得也算是蛮开胃，因为就有点冰冰凉凉的，然后又很健康，蛋白质也够。
0: 你刚才说毛豆玉米，
1: 对，
0: 我突然想到红萝卜，把它煮熟了一样可以放，
1: 一样可以放进去，
0: 然后它们颜色反而很漂亮，
1: 对，有一点
0: 红色，
1: 没错。那不然其实就可以直接买那种三色豆，
0: 三色豆里面，大部分都是豌豆，
1: 对，它、就是
0: 毛豆比较少，
1: 对对对，它是小颗的豆子，
0: 那我觉得毛豆比较好吃。
1: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毛豆。你就烫好之后，红萝卜一样就一样先烫熟，再把它压跟蛋压碎一起拌在一起也是可以的。嗯，对。
0: 其实我却觉得毛豆真的是不错哈，而且现在在超市都会买到一袋一袋煮熟的毛豆。
1: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会买那种一整袋冷冻的，然后就是我要吃晚上可能要吃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太吃。淀粉，就比如说白饭啊或是其他面包我就不太吃，我就挖一坨就是冷冻的毛豆，就丢到我的碗里面，然后把它不管是用蒸熟还是稍微水煮
0: 一下，用微波
1: 下
0: 就好，
1: 微波也可以，就把它当成有点像主食，其实它会有饱足感，但是又不会像淀粉一样那么负担，
0: 因为它而且营养成分也蛮高的。
1: 对，然后其实像超市我发现有一种我觉得很好吃的是它做凉拌的藜麦毛豆，
0: 就是那个带壳的嘛，
1: 哦，不是，它是已经剥好
0: 的
1: 毛豆仁，然后它是放了红藜麦进去，然后放一点盐，然后可能有香油，就这样调味稍微凉拌，其实这样子冰冰的吃我觉得也很好吃，所以这个其实在家应该也可以自己做，
0: 对，当小菜，
1: 当小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不知道我们的老朋友每天早晨起来

会不会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下午啊，会觉得脑昏昏啊，想睡觉，那或者是睡醒午觉之后也想喝一杯下午茶或者咖啡哈。那么咖啡到底是心脏的敌人还是朋友？有的人说喝咖啡喝多了对心脏不好，有的人说不，喝咖啡反而让我们的心率更稳定啊。那到底如何呢？我们来听听看啊，专家们的一些说法啊。那么咖啡长久以来在健康研究当中可以说是一天是好人一天是坏人，有的人说它能够提神抗氧化，甚至和长寿研究有关，也有人担心它会引起我们的心悸、血压升高，甚至诱发心律不整，因此呢，很多民众觉得困惑，那么咖啡到底是心脏的敌人还是朋友呢？特别是有所谓心房颤动的病史的人，过去常常被提醒要少喝咖啡，但是呢，联心诊所的院长啊，严佐化严院长特别指出，有一篇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期刊的研究，颠覆了这项传统的一些建议。新研究说，喝咖啡的人反而心率会更稳。那么院长说，这项由美国、加拿大还有澳洲团队共同进行的随机临床试验，追踪了200位有心房颤动病史，同时准备接受心脏整治啊，这个所谓的律动治疗。那么这些患者当中，有的人都是目前或者是过去曾经有喝咖啡习惯的人。那么这项研究设计很简单，一半是受试者被要求完全戒掉咖啡6个月，另外一半则是维持每天至少一杯咖啡的习惯。结果6个月之后，两组之间的差异让人觉得意外。咖啡组当中 47% 的人再度出现了心房颤动，那么戒掉咖啡这一组的人是 64%， 换算起来持续喝咖啡的人在这个引发风险居然是降低了将近40%， 40%。那么这个研究团队指出，这是第一个随机对照试验直接检验咖啡跟心房颤动这个关联的研究，也是过去模棱两可的观察研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视角。院长指出说，研究团队针对这个结果特别也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咖啡含有多酚跟抗发炎的成分，可能有助于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降低血压还有氧化压力，进而减少了心律不整的风险。第二个就是适度的咖啡可能提升活动力跟代谢的活性，而规律的活动本身可以减少心房颤动发作的几率。好，第三就是咖啡具有轻度的利尿作用，可能有助于血压的控制。第四，也就是可能喝咖啡的人少喝了像是含有含糖饮料或者是其他不健康的饮品，间接带来了保护的效应。那么还有就是遗传跟咖啡因代谢，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值得注意的就是咖啡对于心率的影响，这跟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特别是基因代谢型的差异。那么院长特别说明，人体主要是透过了CYP1A2 这个酵素代谢咖啡因，但是每个人对这个酵素的代谢的速度不同，代谢较为快速的人通常能够比较快的清除咖啡因，出现心悸跟血压升高的风险相对的就比较低，而代谢速度比较慢的，可能因为咖啡因停留在体内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对心率、睡眠

还有情绪的反应就比较敏感。基因的差异可能解释为，就是有的人为什么一杯咖啡就会心悸，而有一些人可能喝了三杯仍然是平平静静。这也就是提醒我们要留意自己身体的讯号，这是非常重要的。咖啡是不是适合自己，仍然要回到饮用之后的身体反应来判断。所以呢，不只是咖啡因添加物和饮用的量也必须要注意。咖啡对于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品质、冲煮的方式跟添加物。黑咖啡、无糖鲜奶、拿铁啊，成分比较单纯，但是假如你加入过多的糖、鲜奶油或者是糖浆，反而可能会抵消了咖啡的潜在好处。即溶咖啡或者是即饮的咖啡其实也是超加工之后的产物，也可能还有过多的添加物、反式脂肪或糖分，很容易增加身体的负担。另外呢，咖啡摄取量过多也不是好事，一天假如喝到5到6杯以上，可能也会导致焦虑、失眠、心悸、胃酸逆流。因此呢，即使咖啡虽然未必是心脏的敌人，但并不代表可以毫无节制的去喝它。健康的喝咖啡，适量的喝咖啡，原味跟观察身体的反应。那么我相信这对很多人来说，适度的摄取咖啡不仅是安全的，甚至可能有助于心率的稳定。不过咖啡对于健康的影响取决于个人的代谢速度、饮用的方式，还有整体生活的形态。适度的饮用，饮用之后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选择纯粹原味这样的一杯咖啡，或许是我们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各位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清晨五点到六点为所有银发族的朋友们服务的银就以台北。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在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大志老师早。
1: 长姐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0: 大志，你每天早上大概都几点起床啊？
1: 夏天大概都会比较早一点呢。对，除非说前一天刚好工作比较晚一点，那就会睡得比较晚。那夏天一般很少超过七八点之后吧。
0: 哇，你这么早就起床啊？
1: 对对对，没有。其实对一般真的早起的人来说，我们这种起床时间并不算早。对于一般人来讲，一般真的五点六点哦，四点五点就起床了。那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一般大概十一二点才睡嘛。十一二点才睡，所以大概都会勉强自己大概要睡满七个小时的。一般我都会希望要求自己睡满七个小时，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会睡了你从前真的是一觉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几点上床，一沾枕一觉到天亮啊，睡满七个八个小时没有问题。现在没有办法，现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大概就会醒来，然后当然再回去睡，但我大概再回去睡都会比较没有像过往都能够睡得那么熟，所以大概有时候甚至更早一点就起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天气哦，但是大致就是跟大家分享，也刚好长姐问这个问题哦，很多人都说夏天天气燥热哦，有时候会觉得睡不着，或者是睡不熟睡不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致都建议大家一定要睡午觉，这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主题也有关系。我们这个月都跟大家谈清凉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最后这一集哦，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心情降温啊，就是怎么样让你的心情能够消暑降温，不要都在一个很高温一触即发很亢奋的状态。哦，这个亢奋的状态不见得是不好的，不见得是愤怒生气哦，这亢奋的状态有时候可能会很嗨，然后很激动，然后碰到事情就会觉得很紧绷很紧张哦，因为这样的季节它本来就有对事物有放大的效果嘛。我们说所有东西都是热胀冷缩，对不对？情绪

0: 预也一样，热胀冷缩。
1: 是
0: 哦，这个科学家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人类的体温越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对于事物，我们对于情绪的感受就会比较容易放大，然后呢，我们比较容易做极端的决定。所以呢，当很多人都说哦，当你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呢，不妨怎么样？哦，喝一口凉水或喝一口冰水，含在嘴巴里面，哦，让它慢慢的哦，稍微温一点，然后慢慢的吞下去。又或者呢，古人常说，当我们要说重要的话语的时候，哦，这个话到嘴边留三分，你舌顶上颚，深深的吸一口气，哦，慢慢的鼻吸鼻吐，慢慢的吐气，然后再说你要说的话。其实这所有的，不管是老外讲的，或者是我们的老祖宗讲的这些方式，它核心哦，其实最核心的部分都在于什么？让你的心情稍微降温一下，稍微从那个很聚焦、很高的那个点，很绝对，你觉得我一定要达成，或我一定想要怎么样的这个一定的那种感受，稍微降温下来，那其实它就是我们说夏日的心情降温，或者说心情温度计，我们要调温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在这个季节，真的我们很容易哦，不只对自己哦，对别人也一样，我们很容易会放大一些我们在意的事情。那么这个在意的事情如果结果是好的哦，比方说你请人帮你做一件什么事情，请家人啊，或者是请朋友，或者是哦，无论怎么样，你请人帮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呢，如果我们很在意这件事情的结果，那么在夏天啊，特别越接近中午的时候，哎哦，或者是比方说午后雷阵雨的时候，这些都是极端气候，就是一直扣回我们前几周讲的高温高湿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听到了一个不是太如自己意的消息，或者是不是太如自己意的结果，那么这种极端的，比方下大雨哦，比方说出大太阳，这种极端的气候哦，它会放大你的感受，我们会不自觉哦，我可能当下的情绪的本能的反应，我马上就脱口而出了，怎么这样，你是不是没有注意到什么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开始哦，希望哦，去也许用否认的方式，也许用质疑的方式，也许用各种的方式，我们想要去抓住我们要的结果，我们在意的人或事情哦，那这个一抓哦，然后一个碰撞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会产生冲突，跟别人的冲突也有可能，还有一种是跟自己的冲突。所以大家常常在说，在夏天的时候不要急，有没有哦？就是不要躁，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个慢一点，不只是动作的慢一点，它更是一种情绪的投射跟你的反应的慢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一急，而且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心血管的疾病的好发率是在冬天，特别是寒流冬天的清晨，当然它是一个很危险的时间，但是大家忘记了，在这样子炎热的夏天，特别湿气很高的夏天，它对我们心力的耗损也非常非常的大，它对我们心力的，对于我们体力，对于我们心力的耗损跟体力容易衰竭哦，在这个时候其实那个耗损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哦，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慢不只是动作的慢，不只是生活节奏的慢，

0: 更多是什么？让你的反应慢下来。那么怎么样让自己稍微慢一点点，心情能降温呢？大致提供了几个方式哦，几个方式，哎，给大家做参考。
1: 嗯，
0: 第一点，哦，我们每天哦，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话，很多目前在收音机旁的长辈朋友可能已经退休了哦，也有自己的生活规划等等的。时间比较可以自主的状态之下，一天可以做个三次，早中晚三次都没关系。如果呢，哎，还在上班的朋友或时间比较紧迫的朋友呢，一天做一次。哦，怎么做呢？放慢你呼吸的节奏，你可以去统计一下，通常哦，我们人在放松的状况下，我们呼吸的节奏一分钟大概都是十多次，哦，有些人比较慢，可能十二三次，有些人比较快，十六七次、十七八次都有可能，哦，就是吸吐吸吐的哦，这个的节奏。那有些人可能呼吸节奏呼吸的次数会更多哦。那么呢，你让自己哦能够慢下来。至少哦，慢慢调节，每天给自己5到10分钟哦，让自己一分钟哦，呼吸不要超过10次。也就是说，1分钟60秒的话，那么你让自己哦，6秒钟呼吸一次，哦，6秒或6秒以上，你可以，一般我们用6秒就是了，哦，就是1、2、7、3、4、5、6，吐哦，通常吸快一点，吐慢一点，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哦。吸长吸短吐长，那你也可以吸3秒吐3秒都可以。但是重点呢，就是在这10分钟跟15分钟，我们的呼吸的速率哦，要比我们平常至少慢个3、5次哦。那么很神奇哦，很神奇哦，多数人特别是在午后1点到3点，如果你生活规律的话，你试着做做看，15分钟就好，甚至不用15分钟，10分钟也可以。你做完，你突然你会觉得想睡觉，或者是会有一种疲惫感，或有一种放松感浮现上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夏天，我们的体温被拉高，我们的湿度温度被拉高，其实我们是过度紧绷跟消耗的。而当你刻意的把呼吸的速率在那5到15分钟之内缓下来，缓下来之后哦，尤其在夏天，你缓下来之后，找一个通风的、舒服的、不冷不热的地方坐。缓下来之后，你突然你会有一种疲惫感，甚至有些很忙碌的人，你会有一种掏空感，你会有一种觉得啊，会有一种啊，会有一种那种叹口气的这种感觉，很好。这时候，当你做了5到15分钟呼吸放慢呼吸的这个调节之后，以下的之后的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休息才是真正的休息，也就是你的体能获得真正补充的时候。这就像一部车子哈，我们说热车很重要，但是冷车也很重要哦。我们说，很多当我们的能量要补上来的时候，不是你说补就补，不是我吃什么营养就能够补进来，不是哦。哦，它是你必须放松下来，那个营养才能补进来。同样的，当我要休息，我紧绷的时候，我怎么休息？我没有办法补充能量，我得切换。那么放慢呼吸就是切换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这是第一点。好，这是第一点，提供大家做参考的。那么第二点哦，不妨哦，当你要说重要的话或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放慢你说话的速度哦，放慢你跟对方沟通说话表达。

0: 的速度。那么现在人都习惯用 LINE， 对不对？
1: 对。
0: 哦，现在人都习惯用 LINE， 而且很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急，然后都打字传来传去，传来传去，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像不要说别人，大致自己，我的群组就好多个，有工作上的群组，有家人的群组，有朋友的群组，然后有时候消息一进来，哇，你会措手不及，你的阅读，然后再加上正忙的时候，正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让自己在沟通上，在表达上，或者是在做很多的决定上面会错掉，就是那个错并不是犯错的错，就是与我们要去的焦点给错开来。本来我要面对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拿枪或拿剑要射靶的时候，当温度过高，当我们过度的要处理，连续要处理好多事情，比方说你面前有好多个靶等着你去射的时候，等着你去做的时候，你偶尔都有可能漏看一两个靶，漏看一两件你要做的事情，然后把第二件跟第三件给弄混了，把第三件跟第四件给弄混了。那么很多时候你一点小小的一个混淆或者是一些问题，然后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哎呀怎么又这样，会让自己陷入一种紧张或者是挫折的状态。那这个事情最简单的方式哦，怎么让自己聚焦的方式，就是放慢说话的速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放慢回讯息的速度哦。你如果觉得是很重要的讯息啊，你可以用一种不要，好像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已读不回不礼貌啊，你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诶我读，诶我知道了啊，稍后回复给您哦。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或者说诶我知道了，请等一下哦。对，那对方就知道，那你就给自己一个缓冲的余地，就是不要当下回复，甚至五分钟、十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之后，你整理好了再回复都没有关系。也就是给你接收讯息跟回复讯息，给自己一个间隔，这就跟放慢说话速度是相同的道理。因为我们现在接收讯息的管道很多，速度很快，然后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尤其哦，大家可能有些上班或在外面做外务哦，在外面因为工作关系要在外面跑的朋友，可能能够体会大致说的。比方说，你到一个地方，然后下大雨，然后你突然接到了公司的讯息或家人的讯息，要告诉你什么事什么事，然后呢你要交代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同时又有另外的事情又进来，就两件事情就好了，同时有两件事情进来，然后这时候窗外刚好下着大雨，你待会要赶回家或回公司，在这样子的大致描绘的这样的情境，跟这样只要有两件事情互相卡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情，我们的状态很容易就会受影响，然后又赶又急，对不对？哦，然后又下大雨，就算这个时候不是下大雨，出着大太阳，你气喘吁吁的，哦，好不容易办完一件事情，准备也许回公司或回家里的，然后呢一个讯息，公司一个讯息来，同时家里又一个讯息来，然后你正挥汗如雨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去应付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只是两件事情，我们心情我们的状态就会受影响，尤其很忙的时候，尤其很累的时候，特别又是可能心里有些事情，或者是最近压力有点大，或被晒得很不舒服，或者是也许刚好被淋成落汤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对于

0: 讯息的往来有间隔就很重要哦。如果不是那种性命交关的事情，真的大致都会建议，特别是所有的长辈朋友，我的个案里面也有很多大哥大姐，我发觉哦，就是很多、哦、特别有三高的、哦、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症状的大哥大姐们，通常都是有什么样的性格的倾向，都把孙子孙女或把子女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哦，赶回去接孙子孙女，或做晚餐，或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临时有什么状况，然后就急着要处理的哦。我发觉呢，其实这一些东西呢，都会是在夏日当中隐形的健康杀手。
1: 是，
0: 所以当它不是绝对非必要的时候、嗯、大致都认为放慢说话的速度，或者把讯息的来回的接到跟回复的间隔稍微拉一下下，对不对？如果对方觉得真的重要，那他会打电话来吗？好，现在用 LINE 打电话也很方便，对不对？那一般情况之下，让自己有更多的转换空间，这个是第二个重点。
1: 是
0: 哦，第二个重点。
1: 通常我们会说，通常我们都会说急事缓做。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稍微慢一点做，你就把很多的空间留给了自己。
0: 对对、嗯、而且当我们留给自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感应到这种舒缓的感受。
1: 嗯，
0: 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各种东西，其实它都是日常积累的结果嘛。
1: 嗯，
0: 当我们养成这个习惯，我们也会在这种天候之下更自在一点，
1: 也不容易犯错。嗯，
0: 对，不容易犯错，而且不容易怎么样，让自己更难过。
1: 嗯、
0: 所谓更难过，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反而哦，当我们越轻松，越讲个更直白的，越不在意，越轻松，事情反而会变得比较顺畅哦。
1: 嗯、
0: 当我们越在意，越紧绷，越紧张，我要立即的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打乱自己节奏的那个罪魁祸首。
1: 好，
0: 有时候我们就会怪人家说、哎呀，那你那时候干嘛那么急，干嘛什么的，可是其实是自己的心
1: 是自己
0: 急
1: 了，
0: 而不是对方。
1: 是，好，到这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了、
0: 哎、好的好的，
1: 好，谢谢
0: okay,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各位老朋友，生活原本就是一杯平平淡淡的白开水，只是有人在白开水当中加了糖，你就会觉得甜甜蜜蜜的。有的人加了咖啡，感觉是有点苦涩，但是有的人把它泡成了茶，就会觉得清香宜人。还有人什么也不愿意加，同样过得有滋有味。不管你在白开水当中加上了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模样。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咁红中爱嘅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挨条行去企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按你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0: 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1: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0: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院长，要为大家来谈啊，可能运动引起的一些皮肤上的症状。那我们之前提到了，你骑脚踏车慢跑会引起的一些的状况。那今天要谈的是在健身房您可能要注意的一些情形啊，稍后也请杨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谈谈台北城的故事。我们今天要从北门开始，带着大家像这个中华路啦、忠孝西路等等啊，我们稍待也请叶老师带着大家漫步台北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呢，在皮肤科门诊呢常遇到问题，我们这个月啊谈到的可能都是啊因为运动啊引起了，或者是玩呢、啊、引起的这个皮肤病，例如说像这个游泳的问题我们谈过，到海边，还有像这个日月潭呐、啊嗯，还有游泳池引起的这个皮肤病啊，那也提到了现在很喜欢骑越野车啦，啊，慢跑啊，也会引起了一些的这个皮肤啊，例如说像这个慢跑啊，或者是他们这个衣服摩擦引起。您说今天要跟他谈在健身房引起的皮肤病，健身房怎么会呢？
1: 会啊，意想不到的。
0: 对啊，而且健身房不是都有冷气吗？
1: 对啊，
0: 就不太会出汗啊。
1: 对啊，但是健身房有健身器材啊。
0: 嘿，
1: 对，
0: 那是健身啊、
1: 健身器材哈，它有的是里面有、就像你这个躺的椅子啊，就是它健身器材不是里面有一些这个塑胶的什么橡胶的那个的那些垫子啊，对不对？然后他的手把啊，
0: 他会怎么样？
1: 他不是有一些在
0: 像那个、这个扩胸的啦，
1: 扩胸的啊，他会有一些这个类似人造橡胶的、人造橡胶的东西，
0: 所以是那个材质引起的、哦。
1: 对对啊，有一些就像你在骑脚踏车、骑飞轮，哎，他的手不是会卡在上面吗？对啊，上面也是一些这个。类似一些这个
0: 橡胶啦，
1: 橡胶、细胶，或是一些这个，反正就是一些化学，就是
0: 一些化学纤维的东西
1: 啊。有些是皮革啊，
0: 哦，
1: 啊，皮革的这些也是经过化学处理的，对啊，
0: 哦，
1: 对啊，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些皮沙发过敏，
0: 皮沙发，

0: 对呀、
1: 啊，啊，家里买了皮沙发还会过敏、哦？
0: 会过敏啊，因为你的皮肤
1: 碰到皮，
0: 因为皮在处理的时候，它第一个它有这个染剂
1: 哦，对哦，染料、
0: 啊、染料啊，第二个它有那个要去清洁，
1: 嗯，
0: 哦。然后它要去强化的那些，所以它里面刚开始要泡很多药水啊，它才有办法去处理那个皮 啊。所以那个皮里面，说实在，它不是，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1: 哎呀，
0: 然后还有一些防腐的成分啊。
1: 哎，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0: 哎。哎呀，所以有些人的，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屁股啊，或是这个背啊，有那个一直不会好的湿疹，有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这个皮沙发过敏了。
1: 啊、哦，你的临床门诊有遇到这样的情形
0: 啊？会啊，
1: 最后、
0: 啊
1: 嗯、问了半天，原因是因为他家里的皮沙发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哎，那你这样讲的话，像那个长期开车的，像计程车啊，或者是大卡车，他一坐就要坐很久哦。像计程车尤其最辛苦了，
0: 对，
1: 他那个背啊，或者是不是会就引起？因为我看那个座椅也不是什么。
0: 对，但是那些过敏总是毕竟是少数了、嗯哦、可能是0.1%啊、
1: 哦哦、那还好
0: 啦，不会很多啦、
1: 嗯
0: 哦、因为大部分现在都用的材质
1: 都还不错，
0: 制作过程都算
1: 环保
0: 比较低敏的啦、嗯、但是还是有一些体质会遇到啊、
1: 哦、
0: 所以我们就遇到这些总是要
1: 还是要注意
0: 要注意。嗯
1: 嗯，好，那这个健身房呢、
0: 啊、健身房就是那些、這個、
1: 那些我们遇、摩擦到了靠在那上面啦、啊、把手啊这些
0: 对啊，合成橡胶啊齁，这些材料啊齁、嗯、哎呀，它有可能会也是可能会过敏啊啊，还有一些就像那个复健器材，就像你在绑这个脚啊、
1: 嗯、
0: 对不对，它有一些这个负重的啊、
1: 嗯、
0: 或是有些人就是膝关节他会带护具啊
1: 护膝啊
0: 对啊齁、哦、啊那
1: 个也会有影响啊
0: 啊那个也会啊那些也是橡胶塑胶或是这个材料的这个合成材料也是有可能会过敏 啊。嗯
1: 哎呀，
0: 但是毕竟是少数啦，只不过就是要是
1: 还是有这样的个案了啊、哦！哎呀，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呢。我们稍待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健身房可能会引起的一些皮肤上的一些的状况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在健身房啊，可能因为接触啊引起的一些的皮肤问题。就像刚院长说的，哎呦，那个把手啊，或者我们在做一些开握的啦等等的摩擦到了啊，就过敏了。
1: 嗯，是啊。嗯、
0: 哎呀，那怎么办呢？那有哪一些？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呢？那基本上可能就是手吧，
1: 对啊，手啊，脚啊，哈、啊，不过这些过敏哈都是局部的地方啊、嗯、
0: 哦，
1: 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一块、嗯、这个局部这个地方、嗯、这个皮肤湿疹痒啊都不会好，哦啊，那时候就要想想看是碰到什么东西啊，哈、哦，哎呀，平常会接触什么东西比较多，哦。哎呀、啊，那我就会出现这种局部性的问题，
0: 所以自己也要去想想到底什么原因一直不好。
1: 对对对对，然后健身房哈、哦嗯，还有另外一个皮肤病哈、哦，
0: 嗯，
1: 就是毛囊炎跟痘痘。
0: 我去健身房怎么也会有毛囊炎和痘痘？
1: 因为现在去健身的哈、哦，很多都是吃高蛋白。
0: 吃高蛋白什么意思、啊、
1: 对，他们现在在吃，为了因为健身他养肌肉嘛，
0: 哦，
1: 所以说他们要吃健身完就是高强
0: 蛋白粉，
1: 对，要吃蛋白粉，
0: 哦，
1: 啊，这些蛋白粉哈、哦、说实在的它是一些乳清蛋白啊哈、哦
0: 嗯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大豆的这些蛋白，
0: 然后
1: 这些蛋白里面哈、哦、说实在它有一些叫做类似荷尔蒙的效果
0: 啊，那不太好吧，如果像女生的话会不会引起子宫卵巢的病变啊，如果的补充太多了。
1: 对啊，所以我们不是有些女生更年期不是要补充什么大豆异黄醇、嗯嗯
0: 嗯、对啊，
1: 其实大豆里面
0: 小心吧，
1: 大豆里面的那些蛋白其实它就有一些这个类似荷尔蒙的成分，所以说才可以治疗这个
0: 更年期
1: 的症状啊。所以这些高蛋白 啊，你吃的这些高蛋白乳清蛋白其实它里面都还是
0: 荷尔蒙，
1: 跟荷尔蒙有关。
0: 那对男男女女这年轻人会不会有影响啊？
1: 对啊，所以说它这些、哦、里面会有一些黄体素啊，类似雄性素啊、
0: 哦、
1: 还有一种叫做类胰岛素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就是跟这些乳清蛋白跟这个大豆蛋白有一点关联。
0: 那会怎样如果吃太多了？
1: 吃太多它的皮肤的皮脂腺就会比较旺盛。
0: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内脏的，例如说像这个生殖系统啊、欸、或者是你说那我就变成男性化、啊、因为你说有雄性激素、
1: 嗯、是不会啊，但是它就是变成你皮肤比较容易出油、
0: 哦、
1: 皮脂腺会比较旺盛、
0: 嗯、
1: 所以就变成会长一些痘啊，这痘就是前胸后背啊，这脸、啊、
0: 全部都有、
1: 哦、
0: 就你出汗的地方。
1: 对对对，哎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嗯、
0: 好像不太妙、哦、
1: 我们遇到一些年轻人啊、嗯、有在健身啊、嗯、齁，我们通常都会问你是不是有在吃这个高蛋白的这个补充高蛋白粉。
0: 一定要吃吗？
1: 不一定要吃啊、
0: 嗯、
1: 所以我就经常说啊，你那你就真的要少吃啊、
0: 哦哦、
1: 你可宁可吃一些这个鸡胸肉啊齁，吃一些鸡腿啊、哦、这比较圆形的这个、嗯、这个蛋白齁，啊，你那些高蛋白就是尽量能够少吃就少吃、嗯、
0: 哦，
1: 嗯嗯，
0: 那您说他吃了这个流的汗，那就留在那个那些健身器材上，会不会接触传染啊？
1: 欸，汗水是干净的啦，是不会啦。
0: 嗯，
1: 啊、不过汗水，
0: 可是他有荷尔蒙啊，有那些啊。
1: 不会不会，他只有汗臭味。
0: 有油啊，不会吗？
1: 不会，
0: 我不会因为接触了前面一个人。
1: 不会啊，你可以要做之前那个器械，你都要先毛巾擦一次啊。
0: 真的吗？有时候不好意思呢、嗯、你看那个躺在那里让他那个，我就看那个前面一个人那是汗湿啊，把那个

0: 躺的那个全部都湿湿了、我总不能当他的面去擦吧，
1: 可以啦，
0: 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
1: 不会啦，可以啦，这个当然是当然是可以啊，
0: 听起来有点那个，
1: 对、所以这个健身哈，就是我都
0: 说、要注意的问题了，
1: 高蛋白乳清蛋白的那些粉哈、最好能够少吃了哈。
0: 好，稍待我们再请杨志勋院长为大家说明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院长

0: 为大家来谈谈在健身房哦，可能因为接触啊，到这些这个健身器材啊，引起的一些皮肤的问题啊，像那个过敏啊等等啊。可是你刚才提到说，那有一些为了要长肌肉，所以吃那什么乳清蛋白，
1: 对啊，
0: 这乳清蛋白真的好吗？
1: 哎，我都觉得并没有那么好了、哦啊、适量就好了、
0: 哦哦
1: 哎呀。你说不要把那个当做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唯一的来源、啊嗯啊、你可以说这个真的是 在高强度运动、哦、之后可能喝个一杯啦、哦哎、呀，但是你不要说、啊、一直
0: 每天都喝吗？
1: 就是运动完可以喝一个一杯、哦、但是你不要说把它当做你固定的这个、嗯、
0: 每天要补充的、
1: 对啊、嗯
0: 哦哎，
1: 因为食物就是过量、哦嗯、总是会有一些问题啦、嗯、尤其这不是这种圆形的食物啊、
0: 嗯嗯、
1: 所以我都会建议去吃，你可以去吃鸡腿啊鸡胸啊，不然就吃这个优格啊、
0: 哦
1: 哦、优格是算是比较健康的啊、
0: 哦嗯、那像蛋啊蛋白啊这些
1: 那些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啊，豆浆啊这些，
1: 对啊那些都可以啊、
0: 哦嗯、
1: 对啊，就像以前这个因为这个蛋白粉、哦、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成分、哦、这个没有人知道、
0: 啊啊、真的吗？不是经过有卫生署这个什么 食品局都有检验过吗？
1: 但是这检验还是会有问题啊！你知道这个以前这个十几年前在那个中国出现那个毒奶粉三聚氰胺的那个事件？
0: 对呀，那个很轰动哎！
1: 对，很轰动啊！因为很多小 baby 就是吃了那种毒奶粉以后都肾结石啊，啊肾结石以后就肾衰竭，所以死了很多人啊！哎呀，变成要洗肾，不然就是死亡。嗯，
0: 哎呦天哪，
1: 对啊，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小孩需要喝奶粉嘛，对不对？
0: 嗯
1: 可是奶粉又不一定有那么多乳牛，夏天又不一定有那么多乳牛啊，对啊，所以乳源不够，所以他们就想说，哇，需求量那么高，然后牛奶又乳源那个真的牛奶又不够，他们说他们会添加一些东西，
0: 化学的东西，
1: 对啊。啊、但是因为那个
0: 不孝厂商吧，
1: 对啊，就是啊，因为那个添加它一定要去经过检测嘛，
0: 嗯，
1: 所以他们都会去检测说这个蛋白质里面的成分够不够，
0: 哦，
1: 对，哦，够不够，浓度有没有够，所以他们的检验的方法是检验那里面的这个叫做氨的这个成分，
0: 哦，
1: 因为这个蛋白质里面也是阿摩尼亚，它也是氨嘛，哈，啊，但是这个不孝商人就说，哦，牛奶少一点，纯牛奶少一点。然后他就加了这个化学的这个三氯氰胺，它里面也有胺啊，所以说他去验了以后就合格啊，所以说他是被人家加了化学物的这个奶粉。
0: 天哪！
1: 对，所以这个就你验不出来，哎，他们又蒙混过关，所以说很多小孩吃了以后，这个又不能喝那么，他们小孩也没有在喝水啊，都是喝奶而已啊，
0: 对啊，
1: 所以水分又不够，所以整个就是肾结石就卡在里面，后来就肾衰竭。哎
0: 哇，不得了哎！这个，
1: 所以这些不是圆形的食物哈，哎，它是从哪边进口的？哎，它的进口商或制造商到底有没有良心哈？说实在的，我们不验都不知道，哎，验了有时候也不知道。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吃圆形，吃当地当季的食物吧，哦，
1: 对啊，
0: 尽量少吃那些合成的或者是加工过的喽。
1: 对啊。所以我都觉得能够少吃那个高蛋白粉就少吃啊。哎呀，你永远不知道那个背后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产业链。
0: 哇，那如果这样子，那这健身房都不能吃这个乳清蛋白了，
1: 少吃啊，
0: 少吃啊，少吃还是啊，然后要多喝水，是不是？
1: 多喝水啦，嗯，
0: 哦，让它这个代谢这个排汗排出去，
1: 嗯嗯，对对。
0: 听起来好像问题蛮多的嘞。
1: 嗯，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仔细追究都很多问题。
0: 对啊，因为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所以你看像这个所谓的食品科技，
1: 对，
0: 就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哦，
1: 对啊，对啊，所以做医美没问题啊，监视器的这后面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哪时候会爆雷。
0: 哦，医美那个问题也是蛮恐怖的了啊！好了，不过最重要呢，健康还是自己要去多多注意的了啊，嗯！很多的状况，如果一发觉好像有点，不要讳疾忌医，赶快去了看了啊！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院长为大家谈到了有关在健身房啊，要接触这些器。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介绍台北城的故事了。老师说今天要为大家来谈台北城。
1: 对啊对啊、嗯、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嘛，最好的地方就是从捷运站开始、
0: 嗯、
1: 啊，我们再从北门站开始、
0: 哦、
1: 你知道吗？因为虽然说正门是南门，可是你知道吗、嗯、诶，说起来很巧妙啊、哦、日本人进台北城的时候是从北门进来的、啊、
0: 哦
1: 啊，江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嗯、当时你知道吗、民选总统的时候、啊、正式竞选很激烈的时候、嗯、连宋的竞选总部是设在仁爱路、
0: 嗯、
1: 那从东门就直接就看着总统府、
0: 嗯、
1: 那陈水扁是设在哪里？设在民生东路、嗯、那然后那个气就是绕着以前日本人走就从北门这样进到台北城去、
0: 嗯、
1: 啊，总统府去啊、所以说这种很多很奇妙的东西，江湖传说，我们说他离经叛道，也可以说他不得不信，也可以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稍微就往台北城方向，我们就讲到哪里，就会往中华路。
0: 嗯哼，
1: 啊，往中华路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哪里？看到台北国税局。国税局原来是什么、哦、原来是美国的大驻华大使馆、
0: 哦嗯
1: 啊、那边在民国45年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刘自然事件、
0: 嗯哼
1: 啊、好，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中华路、
0: 嗯、
1: 中华路你知道吗、
0: 哦嗯、
1: 它有70公尺宽、
0: 嗯、
1: 70到80公尺，然后两旁种的树也是很特别的，很台北市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种这种树，叫做黄连木。
0: 嗯哼，
1: 黄连木呢是子贡在孔子的坟上啊，哈，
0: 嗯哼，
1: 在孔子的坟上种的树，所以又叫做楷树。
0: 楷树，
1: 哎，像江湖传说，另外种在周公的坟上的树叫做摩树，所以楷模。
0: 哦哦，楷模，嗯，
1: 哎，那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报告过。讲到孔子我们就要讲论语嘛、
0: 嗯、
1: 其实孔子述而不作，很多人说孔子述而不作，那是论语讲的述而不作，其实孔子很多作品啊，
0: 嗯，
1: 礼运大同篇就是孔子写的、
0: 哦、
1: 春秋是孔子写的啊、嗯，所以一定要写下来的东西才是真的、
0: 嗯、
1: 那好，那不是他写的你知道吗？叫做论语，论语有几个字，以前我的朋友告诉我，我视为圭臬，好棒啊，你知道念圭臬对不对？
0: 对，
1: 好，我觉得很棒，他15918个字，
0: 哇、
1: 啊、然后47还49个快乐的乐，没有一个苦字。
0: 嗯，
1: 我跟你讲，我这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尽信书不如无书。
0: 嗯，
1: 朋友讲的话你知道我们觉得很棒、
0: 嗯、
1: 但是不一定要完全相信，我就上 AI 去查，
0: 啊、
1: 这几天查的、
0: 嗯、
1: 结果查到要、欸、我正想我朋友应该没有，不一定是错、
0: 嗯、
1: 因为他有标点符号、
0: 哦、
1: 我查的这 AI 可能是没有标点符号，他说版本不同、嗯、有些是11700个字，有些是12000个字、
0: 哦
1: 啊

0: 然后49个快乐的乐字，只有24个乐是快乐的乐，其他是别的意思，比如说智者要山，仁者要水，那就不是
1: 乐，
0: 不是乐嘛哈，所以你去探索这个黄连木，然后就看到，然后这个本来要把那个中华路呢设计为什么香榭大道，巴黎的香榭大道，可是我们这边的气候和他们的气候不太一样，所以你知道
1: 就只好暂时了。
0: 对，
1: 好，稍待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分享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台北城的故事。好，我们刚才提到了台北城，我们就从北门开始嘛，中华路啊，现在台北的国税局啊，这个中华路本来要把它这个建成一个香榭大道，可是呢台湾的气候不太合适。
1: 对对对，不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移植的啦。那这些路树你知道，我就想到那台北是有几棵路树
0: 啊，又考到我了，老师多少？
1: 没有啊，这个就是一旦要去算啦、啊、很认真的去算啦、啊、台北，因为我最近你知道到桃园去研究。

0: 讲，我就喜欢这样，他叫我讲轻松桃花源哈的世界，轻松化桃源。
1: 嗯，
0: 那轻松就是你要谈起古迹的历史，谈其他的什么东西，那不如谈我们家门口的花草树木，
1: 嗯，
0: 还有虫蚁鸟兽，
1: 嗯，
0: 你知道吧，更容易受人家和他以后生命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呢，台北的路树，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少关心你家门口的路树是什么树，
1: 嗯，
0: 你知道吗？那台路树的种类大概有多少种？大概有6万到7万种，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台湾的树种大概是1000多种，
1: 嗯
0: 啊，那可以做路树的又比较少一点，
1: 嗯，
0: 那。哎，我以前我就不晓得这个树和我们的关系竟然是这么密切。那我在海关博物馆上班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前面有一棵台湾栾树，
1: 嗯，
0: 那我常常在那个玻璃窗在看那一棵树，就好像画一样的漂亮，
1: 嗯，
0: 那后来我又回想到，我是最近才回想到，我在2002年的时候，我到欧洲到罗马去出席世界海关博物馆年会，我发现罗马的树好像比台湾的长得大棵，叶子比台湾的大，什么都比台湾的好，外国的月亮真的是比台湾的圆，
1: 嗯，
0: 我回来以后发现台湾也有很高的树，
1: 哦，
0: 你知道吗，也有在6-7层楼高的树，
1: 嗯
0: 啊，后我最近在看到一个 BBC 的节目树的世界，他告诉我们人长到20岁、30岁以后不会再长高，
1: 嗯
0: 啊，也许会再胖一点，但是不会再高，不会哈，但是树一直到它死，
1: 都会长高，
0: 每一天每一年 长高大概多少，5公分到10公分，
1: 哇，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树，你知道你看到你的会忽然感觉到说，台北市我最近有个忽然一个感觉，嗯，你知道吗，下雨天过后的时候，我到大安森林，忽然感觉到台北市是每天都在成长，欣欣向荣，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你要记住欣欣向荣，
1: 嗯，
0: 那不管谁执政，啊，我们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你知道吗，这块土地好我们在跟着好，好，那有几棵树我就去算啊，台北市有92000多棵
1: 路树，
0: 对呀，
1: 哦，
0: 路树公园的树还有啊，那要另外计算啊，你知道吗，就像我家附近，我在新生南路，在大不新生南路和那个信义路那边嘛，就大安捷运站信义路那现在有路树有好几种，以前就是橡胶树，那现在你知道吗是什么树，现在有苦楝树啊，有台湾栾树，那还有还有枫香，啊，几种，好几种，很多种，
1: 嗯，
0: 很好玩呐，
1: 嗯，
0: 你知道？那好，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就要进到台北城的什么忠孝西路。
1: 哦，忠孝西路，嗯，
0: 哎，忠孝西路现在还有几栋，有一种三井仓库。
1: 哦，
0: 啊，三井仓库现在是孤单老人，就在那个树，在那个路上，
1: 嗯
0: 啊，就是从北门到。台北火车站之间只有单单的那个单独的一家，很突兀，但是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那边很温馨很可爱，可是进去的人不多
1: 了，他有开放哦，
0: 有啊，有政府有等于说有人在经营，卖咖啡 卖或者是办展览啊，或办演讲会啊，
1: 蛮不错的，这个古迹活化哈。当然再请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他继续介绍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来漫步台北城啊。好，我们从北门开始，现在到忠孝西路三井仓库，然后嘞，
1: 三井仓库对面是什么？三井仓库的对面就是北门邮局。
0: 哦，对，台北邮局。
1: 啊，以前台湾台北最早的那个人行路桥是在那附近。
0: 哦，在那儿啊。
1: 嗯，在那边，因为以前人数在那边活动的人很多了。
0: 哦，啊，
1: 好，那个台北那个邮局，然后再往哪里？往东走。
0: 嗯，
1: 啊，那边还有一栋房子，以前是台湾是公路局。
0: 哦，
1: 啊，公路局。嗯，然后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你知道，我们就走到哪里？走到新那个中山南北路口。
0: 口，
1: 嗯，以前是蒋中正总统的一个铜像在那边，荔枝的铜像。
0: 哦，嗯，
1: 那后来因为有 做那个为了
0: 扩宽
1: 多宽，啊，所以把那铜像移走了。
0: 嗯，
1: 然后那边有监察院，有行政院。嗯，
0: 对，
1: 其实监察院以前是台北州厅的，这么日本时代的。哦，那个区域呢，嗯，以前

0: 那个区域是台北市最早设铺柏油路面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就走到 中山南路，中山南路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条路。中山南路种的是什么路树？
1: 什么树？
0: 两旁的路树是榕树，那中央的安全岛上种的是大王椰子。
1: 对对对，
0: 大王椰子是显示什么？很壮阔，很壮观，雄壮威武。所以台大那个校园就这样说，椰林大道嘛。啊，这条路没有一间什么，没有一间商店。
1: 对啊，都是公共价的、
0: 哎、那你现在 你会走到那那台湾儿童医院、啊
1: 嗯、
0: 那边有一个台大一个附设儿童医院，那旁边有一个烟囱、嗯、那烟囱是有故事的、
1: 哦
0: 啊、烟囱是以前是台大医院的什么、卫生设备啊，或者是消毒设备的那个、啊、烧火的那烟啊，哈，从那边排泄出去，或者是烧什么，烧那个白老鼠，实验的白老鼠，死掉的白老鼠要从那边要处理掉。那江湖传说立法院你知道吗，以前 老立委要正还没改选的时候，那立法院前面有一个喷水池，内部广场有一个喷水池。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因为老立委凋零的速度太快，他们想到可能是风水有关系，后来他们进去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以后他们就到马路中山南路来看，看到那烟囱，知道那个烟囱你知道吗，还有因为那边以前旁边有一个太平间，太平间有时候也烧人，
1: 对
0: 啊，好，那些人烧起来的时候从这个烟囱出来你知道吗，很烫啊，看到那下面有个水池，他就怎么样，就跳到那水池，在那水池完了以后，他要去抓交，要抓，要赶快去投胎转世，要怎么样？要抓交替，
1: 真的假的啊？
0: 江湖传说，他那个水池是填掉了，他们那边的以前的职员呐，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他们水池填掉是这个原因呐。
1: 有趣，
0: 好。就这样子哈，然后在这条路，然后一直到什么景福门嘛，景福门过来了就是什么，就是中正纪念堂啊，啊，在要走到景福门之前，我们碰到哪里，哪一个建筑，教育部。你有没有觉得教育部那个外形和我们过了东门旁边一个外交部的造型很像？屋顶很像，
1: 对，
0: 它都是王大闳设计的、
1: 哦、
0: 王大闳设计、啊、他在台北设计很多很有名的建筑、嗯、那还有哪一栋是最有名的，国父纪念馆、
1: 哦、也是他的、
0: 欸、王大闳设计、嗯、而且你知道吗，他把国父纪念馆设立，这个是本来那个时候是老蒋总统的时候，他希望设立像北京的时候的紫禁城一样 啊、那王大闳去说服他说，国父一辈子在反清、他要把清朝推翻的人，他怎么可以用紫禁城的东西 来纪念他呢、所以这就是这样子过去了嘛、那中山南路和中楼师傅都是直线的，
1: 对、
0: 所以他们是也是台九线，它的路，台湾的台一线、台三线、台五线、台九线都是在行政院
1: 开始
0: 那边开始。
1: 哇，
0: 那所以说这里也是以前是到现在还是三线道。所以你知道吗？
1: 很宽。
0: 对对对，所以周天旺的有一个夜夜愁沙刷楼，就是这里。
1: 就是讲这里啊。好，那今天时间我们就先请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到这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祝福你大家平安。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五月五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随着夏季的来临，西班牙今年溺水的死亡人数飙升，而截至22号为止，已经有174人溺毙，而其中90%的事故发生在无人看管的水域。救援专家呼吁当局要加强预防、宣导以及执法的措施，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布拉斯科沉重的预测，如果当局未能够遏制目前的溺水趋势，今年西班牙溺水死亡的人数恐怕将逼近500人大关。政府继续推转型正义，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会持续的推动政治档案开放应用、教育推广、政治暴力创伤照顾与疗愈等。中正纪念堂中长城的转型部分，请文化部今年底要提出民主教育园区的空间计划，落实去威权化及深化民主教育的空间改造。而另外，行政院去年已经核定了在战后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强化方案。卓荣泰表示，依简报内容显示了进度多有延宕的状况，应该具体的改善，也请各部会要加速办理。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第七号的台风北上，而锋面接近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屏东县地区、高雄市地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而台南市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北市地区、新北市地区、桃园市地区、新竹县地区、彰化县地区、云林县地区、嘉义县地区、嘉义市地区、台南市地区、澎湖县以及台东县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另外，基隆以及新北市、苗栗、台中、南投、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山区要慎防坍方，落实土石流以及溪水的暴涨。超大豪雨地区包括了高雄市跟屏东县，而大豪雨地区是台南市。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七号台风北上，而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的阵雨或豪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其中北部地区有短延时大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锋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豪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豪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6到27度，新北市、桃园、基隆以及新竹四地都是25到27度，苗栗是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好，先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不管怎么样，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小心在路上。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1。好，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新闻实在是很多。好，来我们看一下呢，在今天的现目前了哈，目前来看一下。台北市在福林路的100巷55弄这个地方有路树的倒塌，影响通行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呢，在台北市的福林路100巷55弄这个地方啊，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南下30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自撞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1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的路间，麻烦小心。好，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啊，就是有两部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追撞占用外侧的车道事故，事故小组现在赶往当中哦，所以呢麻烦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小心。这是国道1号北上在林口 B 出口这个地方啊。好，桃园呢现在目前竹围大桥进行预警性的一个封桥哦，好，所以呢提醒用路的朋友不要往那边去了。这是桃园的这个竹围大桥进行一个预警性的封桥。好，国道1号北上的9.8公里过汐止的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呢发生追撞，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国道1号北上的9.8公里过汐止的中间车道。国道1号北上呢在平镇系统接台66往东方向啊有事故啊，这现在目前可能是车多回堵的现象，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朋友经过呢国道1号北上的平镇系统街台66呢往东的方向，好，麻烦小心。好，国道1号北上过汐止内侧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它打横在路中，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个是国道1号北上过汐止内侧车道。好，国道3号呢北上的58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外侧有木棍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58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中外侧车道。汐止现在西万路的1段381号前有土石掉落占用部分的车道，朋友呢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好，这是呢在好，刚才呢跳掉了，来看一下。哦，刚才我报的那个现在跳掉，应该好看对 ，OK， 好，因为今天的事故状况很多，所以呢跳出来就是一大串啊。好，来继续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哦，就是呢刚才讲到汐止的汐万路1段的381号前土石掉落占用部分的车道，现在后续呢还在持续的掉落，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58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外侧呢是有木棍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呢经过国道3号北上的58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中外侧，麻烦小心啊。好，国道3号呢在南下103.9茄东路段占用外侧有一台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在茄东路段。那另外呢国道3号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侧轮胎皮的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好，在国道3号看到呢在北上大溪出口这个地方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翻侧的侧翻的一个事故哦，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大溪出口这个地方，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小心。

好，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的是联合报呢头版讲到委内瑞拉双强震啊，恐怕会造成上万人死亡。委内瑞拉的中北部呢在当地时间24号傍晚的6:04啊，遭遇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强烈的一个连环双震的一个袭击。那么首都呢卡拉卡斯等城市很多的建筑倒塌，那么临时总统呢罗德里格斯呢他宣布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目前已经知道至少呢是有164人死亡，有971人受伤，但这些数字呢并没有包括像交通以及通讯中断的滨海灾区，所以伤亡啊恐怕进一步的攀升。在今天工商时报旺报的焦点新闻呢讲到全球的一个接连地震，专家说呢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全球24小时内呢是接连发生了3起强烈的地震，分别就是日本规模 6.9, 委内瑞拉规模 7.5 跟 7.2, 以及美国加州规模 5.6 的地震。尽管在短时间内密集的一个强震引发了外界对于这个地震连锁反应的担忧，但是地震专家呢澄清这些地震呢发生在不同的断层系统跟板块的边界，而彼此之间呢，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在震后的余生，美国的民众说此生最恐怖的经验。纽约时报的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以及周围城市的民众描述在24号双强震的一个恐怖跟混乱的一个景象。地震造成了建筑物的倒塌，窗户的一个被震碎以及停电，他们直呼这是此生最恐怖的经验。台湾醒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岩石样本发现了碳分子，而火星曾经有古代的微生物，火星上可能会发现古代的微生物。 NASA 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呢近期在一处的古代河床当中侦测到含有复杂的有机碳分子的一个关键证据，而它的分布跟形态跟地球上的微生物的遗迹极为相似。专家指出，这项发现呢不仅强化了火星具备有宜居环境的观点，也暗示有机物质呢在数十亿年前可能遍布火星各地。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陆对美欧的一个经贸外交双线推进，川协会之后中美经贸磋商进展频频，而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何亚东他25号透露，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此机制之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与此同时，为了要管控中欧的贸易紧张，大陆与欧盟23号则就中欧的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进一步的为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下个礼拜与欧盟高层会谈铺路。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澳门的 APEC 会议，美国拒派高官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第13届的旅游部长会议以及第67次的旅游工作会议24号在澳门登场，但是美国由于不满中国对于美方的外交人员实施具有歧视性与针对性的一个签证的规定，决定要抵制，拒绝呢派遣高阶的官员出席。而这起的外交争端不仅令会议蒙上了阴影，也让美中两国长期酝酿的一个紧张局势再度的浮上台面。工商时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滑雪偏阴，而贵金属以及比特币崩。FactSet 的一个数据显示呢，黄金跟白银还有比特币的价格24号都跌破了重要的心理关卡，金价在7个多月来首度的失守了4000美元大关，白银也是从去年12月以来首次的灌破了60美元，比特币跌破了6万美元，这是2024年底以来头一遭。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 AI 的霸榜，而全球独角兽 DeepSeek 排15。胡润研究院呢发布了2026年的全球独角兽榜，而其中美国以806家居冠，中国大陆以381家排名第二。胡润指出，中国大陆新增的独角兽主要就是集中在 AI、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看好未来5年中国大陆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可望突破500家。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美观高通呢接连报喜，而记忆体大厂美光科技呢受到受惠于 AI 资料中心持续的扩建，高频宽的一个记忆体 HBM 的一个需求强劲，还有价格的上涨，最新公布了2026年会计年度的第三季财报，包括了营收、获利以及毛利率呢，都创了单季的历史新高，优于呢市场的预期，毛利率更是高达84.9%，并且预估整体的记忆体供应吃紧，最快要在2028年才能够逐步的改善。台湾呢记忆体业界呢认为美光的财报呢好到爆棚，可以视为记忆体非常正向的一个风向球，代表AI 发展超过预期，而记忆体的重要性提高，市况呢将会持续缺货涨价。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记忆体的缺货烧到2027后，记忆体的大厂美光的财报与财测优于市场预期，并且预估 AI 带动之下记忆体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至少将会延续到2027年后，激励全球的记忆体龙头股呢25号走强，韩国的 SK 海力士的股价劲扬超过13%，三星电子涨超过5%，台股南亚科、华邦电同步的大涨超过7%，而美光美股早盘一度大涨超过19%，之后获利回吐，卖压涌现。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了联准会恐怕要升息，金价呢是跌破4000美元。美国联准会的鹰派势力呢抬头强化了市场的升息预期，带动美元指数的走高。国际的金价呢昨天是跌破每盎司呢4000美元的大关，来到最低呢3963美元。而大型的金控高层认为，除了联准会年底呢恐怕升息以及美元的指数强劲，很多新兴国家的央行的一个买盘力道恐怕也因为美元走强导致了汇率贬值而折损，那么即使呢金价回到了4000美元之上，那么短期内呢也恐怕很难再看到5000美元的价位。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火线焦点呢讲到说，这个隔差利率呢明显回跌，那么近年来的股市的狂涨而引发了四代同堂的效应，并且出现了市场过热的一个隐忧，包括了金管会以及央行呢都宣示将运用的工具加强监理，而最能够反映消息面变化的银行间隔夜呢拆款利率也快速有所反应。那么中央银行统计呢，银行间的一个隔差利率呢近期是明显的滑落，连5日的走降，而利率呢水位是有0.827%降掉了0.819%，下降0.8个百分点。那么银行呢抢钱成本是明显下修。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了鸿沟扩大，而 AI 热潮加剧了台韩 K 型的分化，台湾与南韩呢坐拥了少数几家生产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企业，全球对于 AI 的需求引爆多年未见的融进，然而这一波的 AI 热潮掩盖了暗淡的一面，尽管政府多次进场支撑了汇率，南韩与台湾的货币依然疲弱，半导体以外的产业正艰难的应对能源价格以及关税冲击造成的动荡环境，家庭债务以及房价也持续的攀升。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了人行出击遏制了债券评级的虚高，大陆为了解决呢债市评级的虚高问题，25号传出中国人民银行中就是大陆的央行带头呢加强监管，来遏制呢境内的信评机构给予过多债券 AAA 评级的一个现象。外国媒体报道呢，尽管部门要求这个信评机构要重新的评估旗下呢发行人是否符合了更新之后 AAA 评级的一个标准，而此举呢一直在提升评级的品质，来提升市场对于信用风险的一个辨识及区分能力。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纸上推演陆海警胁迫我三方针应变，总统府呢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昨天针对了灰色地带的侵扰以及呢高强度的海上胁迫进行桌上的推演，聚焦呢中国可能会以假

执法真轻扰的方式干扰了台湾海上的一个交通与运波，而借由呢跨部会的一个整合的协调，强化呢居民协作以及文职部会应应处的准备。工商时报大陆经济的蜕变与挑战讲到说，内外的逆境夹击而陆启动了新政稳经济。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来呢，历经了传统制造业快速的发展，加入了 WTO 的融入全球的贸易体系，以及持续的产业转型升级，而蜕变成今天的一个世界工厂以及服务业大国。然而在过去五年间呢，大陆相继的遭遇到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以及地缘政治波动的冲击，不仅经济成长乏力，也面临着外贸强弱外贸强内需弱重科技而轻传产这些结构的失衡问题，有待新一波的改革和有力的政策呢来化解。

0: 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意高言，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来看到呢，就是新北市的新庄、芦洲、五股地区的疏洪到目前是封闭管制，禁止通行的。好，所以呢，要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新北市新庄、芦洲、五股地区的疏洪到目前是封闭管制的。那另外呢，在桃园的竹围大桥也进行了预警性的一个封桥啊，所以呢，不用往那个地方去啊，现在持续当中。好，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林口鼻出口的两部小客车、两部大货车追撞占用这个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呢正在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林口鼻出口啊，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好，在五股的新五路二段往南，现在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下方内侧有抛锚车，后续呢也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道一号五股下方的内侧，麻烦也要小心。先前台九线北上18.9公里，在北一路三段的落石，现在排除掉了。在国道三号南下103.9，茄东占用外侧的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排除了。国道五号呢，现在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进行一栋清扫的工程啊，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上。好，桃园现在庄敬路一段跟金国路口往中正路方向，路面有坑洞啊，进行双向的封闭，用路朋友呢一定要提前改道。这是呢在桃园的庄敬路一段跟金国路口这个地方往中正路方向，路面坑洞双向封闭。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娱乐篇。

0: 娱乐篇，欢迎我们的新生代创作歌手逸飞。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逸飞。
0: 嗯，好，逸飞呢？好，就是平常有在创作吗？
1: 平常很常创作啊，
0: 很常创作。
1: 对呀、啊。
0: 哦，那你什么时候要出新歌给我们听？
1: 那还是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
0: 哦，但是有在持续的创作就对了，
1: 有在持续写、啊。
0: 哦 ，OK， 好，太期待了哈。
1: 没错。
0: 好，那今天你要跟大家分享你要自弹自唱的歌是哪一首？
1: 今天要来介绍的歌曲呢，是一个日本知名歌手，他在不久之后也会来开演唱会，叫做 Foundy。
0: 嗯。
1: 对，然后今天要介绍歌曲是他的《怪兽的花呗》，Kaiju no Hanauta。
0: 哦，好，这个歌手，对不起，我可能孤陋寡闻了，比较少听，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1: Foundy 呢、是在日本最近很热门的一个歌手。
0: 对，
1: 那他的歌曲呢，在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全球，甚至可能像是英国啊，什么东西都有、都有他的踪迹，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哦，
1: 那他的歌曲呢，主要是以 J-pop 为主，就是。
0: J-pop,
1: 一个固定的旋律啊、然后就是比较动感的、动感的和弦、然后去做歌曲。
0: 嗯嗯，
1: 对，他的歌曲呢，在每个串流平台都有破亿以上的观看，每首歌。对，
0: 所以他的这些歌迷真的是遍满全世界。
1: 没错，那他有名的歌曲呢，除了他自己的主打，除了他自己一开始呢创作18岁高中时候创作的歌曲之外。那很多歌曲像是《不可信力》啊、然后也为很多动画去搭配了一些音乐、
0: 哦、所以这首歌它

0: 它也是一个动画的配乐吗？
1: 该剧诺哈纳乌达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剧集里面的主题曲。
0: 嗯哼，
1: 对。那该这首歌曲呢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用很这部剧里面的不同主角去写的。
0: 嗯，
1: 对。那所谓怪兽的花呗呢，它
0: 这名字我好像听过的感觉。
1: 对，它是来自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就是怪兽。
0: 嗯，
1: 对，是来自于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
0: 就日本的电影吗？
1: 对，日本的电影。
0: OK， 好。
1: 那这首歌曲呢蛮厉害的事情是它是 Foundy 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蛮新尝试的一首日本摇滚摇滚风格的歌曲，它跟它自己原本的风格都是不太一样的。
0: 怎么说？
1: 它原本的风格呢都是就是比较偏电子向的音乐，但是这一次呢怪君的华纳乌达是一个有日本摇滚风格的一种歌曲。对，所以你可以听到它的歌曲的整个饱满方面在就是跟其他人听起来可能比较更像是摇滚，因为里面充满了大量电吉他然后真鼓啊去录制的一个旋律这样子。
0: 对，
1: 那这首歌曲呢它也获得了2025年的就是Billboard Japan 的那个累积超过快9亿次的播放。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曲。
0: 对，
1: 没错。
0: 我觉得我有一个疑问啦，就是常常我觉得像逸飞那所介绍这些日本天团啊或者是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好，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感觉好像在台湾的媒体上是比较少去看到介绍，还是说其实台湾有一群人他其实非常喜欢 Japan 的音乐？
1: 很多在那个在不管是在这上面还是在脸书上面，其实都有很多一票人就是很喜欢日本 J-pop 的歌曲。对，那我的朋友们也都是喜欢日本风格日本的乐团的歌曲。
0: 对，
1: 其实现在日本的因为这要讲到几个层面，日本的歌曲呢基本上它算是比较封闭一点的，像是他们那边的演唱会还要用电话，日本的电话实名制跟地址实名制，然后你注册了，对，你抢票的资格就是你要用你的脸去注册，那你注册完之后你3年都不能换那个账号。
0: 我有时候不能换那个脸，
1: 就是不能换人，就账号不能换人。抢到票之后呢就是你这3年的账号都是这个样子，就你只能用这个抢，你不能帮别人抢，你也不能多抢，就每个人就只有一个。
0: 就你忠诚度要3年，至少3年就对了。
1: 对，你不能给你开分账号去抢票啊或者干嘛，就他们那边都很严，然后禁止录音录影，然后不能拍照。
0: 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很 A 型的社会啊。
1: 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封闭的音乐产业。但是他们也是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成功打下他们自己的日本的一些特色。就是因为他们算是比较注重财产权，所以可能对于 K-pop 那种到处传播啊你要怎么放都没差的那种来说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小问题，
0: 那差异蛮大的哦。
1: 但是这不影响说他们的歌曲的完整性跟他们推播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哇这些歌很好听，然后大家会开始口耳相传啊或者怎么样的。对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惊讶，就是说刚才像逸飞他就会讲到什么超破破1亿或者是9亿以上。
1: 对，就是不可思议。日本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说他们的团结性很强，那他们对于自己的歌曲，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歌曲的团结性也很强，所以他们大家就会专注在自己国家的艺人上面。对，那可能突破这些限制的可能就是比较欧美风格的一些歌手，比如说什么 Ed Sheeran 啊或者 Bruno Mars 啊可能就会突破这个排行榜，但大多数呢都是日本的。
0: 了解。好，其实像我在念书的时代我就发现说的确班上的有一些同学他们就特别喜欢去买一些日本杂志，就那时候呢还很流行在一些就比如在台大啊师大那边有一些书房啊，他们还或者是一些杂货店，他就特别会卖一些日本杂志，日本偶像啊什么的，然后真的还是还蛮多人蛮喜欢的。
1: 没错。这首歌曲呢歌名中的 Hanabuta 在日语中跟鼻歌就是哼唱那种感觉同音，那意思就是说对表达对逝去时光跟重要之人的怀念。
0: OK， 好，
1: 透过歌唱将梦想还有记忆延续下去。
0: 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逸飞今天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逸飞的自弹自唱。 谢谢逸飞，下次见咯，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26号，房屋漏水是物之瑕疵，卖方需依个案情节负担保责任。
0: 漏水是常见房屋买卖纠纷，依民法第354条，卖方即使不知漏水，仍需负瑕疵担保责任，买方可依第359条解除契约或请求减价，若瑕疵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可解除契约。若买方已知瑕疵或因重大过失未查知，卖方可免责，买方故意隐瞒或保证无瑕疵，仍需负责。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

走私地台北早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哦。现在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现在往东核心到辛亥之间，目前车子相当的多。而在木栅路跟这个市院路口这个地方的后置灯是不亮的，所以呢，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速度不要太快啊。这是呢，在台北市木栅路跟市院路口这个地方啊，现在后置灯坏了。那么在新竹的新埔呢，现在在115线道南向27跟29公里的地方啊，积水呢相当的严重，所以呢，朋友最好改道哦。这是呢，在新埔镇啊，115线道南向在27、29公里，现在目前有严重的积水。好，在中和现在目前锦屏路跟大智街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在新北市中和的锦屏路跟大智街口。好，那么在桃园平镇呢，金陵路3段266巷跟快速路2段的986巷，现在也是呢有严重的积水，所以呢也提醒用路朋友要改道哦，不要呢往那个平镇的金陵路3段266巷跟快速路2段的986巷的这个地方去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有一个红标路况哦，就是国道1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啊，先前讲说有2部小客车2部大货车追撞嘛，现在呢后续正在处理，但是后方已经回堵了8公里左右啊，所以呢很塞，要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就是心情呢要calm down 放轻松哈，这个路段现在非常的不好走。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就是在林口 B 出口这个地方，先前2部小客车2部大货车呢追撞的事故，造成现在后方回堵8公里左右。好，台北市呢市民大道跟承德路口现在道路有积水，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这是台北市市民大道跟承德路口这个地方。那么先前呢，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国道一号方向过旧中路1段中间大坑洞，现在已经临时填补了。好，所以呢朋友好可以安心的来驾驶哦。好，那么在平镇地区啊，现在就是中丰路跟环南路3段往那个快速路方向哈，也是呢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呢朋友在今天的经过各个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耐心。这是台九甲线的新店宜兰南下的 2.5 公里过新店的路段，现在小货车机车刚发生一个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这是呢台九甲在南下的 2.5 公里过新店这个地方呢，小货车跟机车呢发生追撞啊。好，真的我觉得在雨天不管是开车骑车走路都要特别的小心。像我今天从家里呢来到电台也是险象环生啊，那也是跟我先生说开慢一点没关系，好，开慢一点这样因为有时候可能呢好就是那个视线蛮模糊的，因为那雨很大嘛，那个雨刷就叭叭叭叭然后也没有看得很清楚前面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大家的速度还是要稍微注意，不要开太快哦，因为所有的这个事故呢，在路上的交通事故都几乎跟速度有关哈，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好，那联合报呢今天在头版讲到11个部会呢推延海上胁迫，这是因为大陆的海警船呢侵扰的一个关系。自由时报讲到美国议员说很期待赖总统呢去访美，中国时报讲到美国的亚太驻青说对台军售不取决于跟大陆的磋商，自由时报讲到美国有7位呢参议员说台湾应该要立刻投资自制的武器，中国时报呢今头版讲到绿共谍案大逆转，吴钊燮的秘书是无罪的。好，联合报呢今天也讲到这个2审的逆转啊，民进党的4个党工呢涉嫌共谍呢改轻判。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雨灌屏东啊，这个民众呢金比巴巴水灾惨。然后在联合报讲到南北的豪雨紫报今天恐怕更猛啊。好，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讲到中南部因为大雨停课而宣布太晚是引发议论。然后在自由时报呢讲到说雨炸港湖这个泥水呢灌街道机车呢快要灭顶啊。
其实这一直都是因为我以前是住南港了哈，因为我小时候玉成国小南港国中毕业嘛哈。那南港地区呢，因为我们以前住这个眷村哈，那我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我从小到大哦，这个淹水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常态的现象。那有一年呢，真的那个水淹到都已经快把我跟我妹妹两个人给，就是可能很快就会淹死这样子哈。但是

我觉得那天是很奇妙，因为我妈妈还在工作上班，我爸爸去接她，然后那天的雨下得很大，我们在基隆河旁边，然后那个水呢就是很快的往上升啊。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睡着睡着，因为那个水已经跟我的床快要平高了，然后这时候好像就是有个漂浮的一个桶子啊，然后他就在那个床旁边哦，然后后来我就手呢就一翻身就碰到那个桶子，这样我就醒来了。然后一醒来，因为那时候还小啊，然后一醒来，哎，怎么会有个桶子漂浮在水上啊？才发现淹水，所以就赶快的把我妹妹叫醒啊。然后那时候两个人都好小，然后就哭嘛，然后就很难过。然后这时候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呐、啊，就说：“哎，有没有人还在里面啊？有没有人还在里面？”因为那时候就是要往那个就是活动中心去跑，这样子去避难这样。然后后来结果就听到我们的哭声啊，然后就记得就是好像有军人吧，然后就进来，然后过来把我们两个人就赶快带出去哦，不然的话可能我跟我妹两个人很早很早以前可能就离开了这样因为那时候睡着了，然后妈妈又在就上晚班嘛，然后爸爸去接她，因为下很大的雨这样子哈。所以其实从小到大住南港在内湖，我觉得那个地方的一个水的问题真的是蛮难的哈，我觉得蛮难的那你平常不下雨就没事下雨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很容易会有积水啦哈。那甚至呢我真的从小到大常常的遇到这个淹水的状况。那娜丽台风那一次是最恐怖了，因为那一次本来还不太想这个逃哦，那时候还是住那个眷村，那眷村你知道我们的房子就是两层嘛，好，然后我们通常呢就是反正楼下如果淹水我们就是往上跑这样子但是呢那一次就是还蛮奇特的，因为那个水也是灌得很快，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是军人嘛，就是叫我们赶快的撤离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呢那时候还不太想要离开家里，因为他就想那个往上搬东西这样，那个电视机都已经搬到那个楼梯的这个楼梯口那个地方。后来结果那个没办法，就是外面一直讲说不要往上跑，赶快的出来，就赶快出去这样。所以那时候真的好紧急哦，然后我们就跑往外跑这样，然后结果跑到我婆婆家然后才发现我们家整个村子都淹掉了，它已经淹到我们家的屋顶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好难想象，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往上跑，我们家我爸爸我们都往上跑的话，可能我们真的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哈，因为可能那个水就一直淹上来，然后我们真的就没有地方可以跑了这样子那时候就好，就是往这个马路那边跑。因为那时候娜丽台风大停电，其实左右方向都搞不清楚然后车子也都泡在水里面，然后整个就是反正整个家都淹掉了哈。那时候肚子只剩下我们家的小朋友，因为那时候怀孕嘛哈，所以淹水这件事情啊真的对台北市来讲特别，我觉得在过去就是南港啊内湖啊这一带就是特别要去思考，就是说怎么去在一个好大雨的，因为这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所谓的短延时强降雨嘛，因为这几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市长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好好想一想，因为其实这个真的不容易了。我觉得治水真的从古至今到现在真的都不太容易，但是呢可以去思考，好好去想一想。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来当这个首长，这个问题都是一样的严重，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不过后来我住的那个眷村拆掉了，然后那个地方现在几乎都没有淹水，因为那个基隆河后来那时候是马英九市长然后做整治嘛，后来就没有淹水，然后现在反而就看到内湖这个地方也很严重。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说雨炸港湖这个泥水灌街道而机车呢快要灭顶了。好，那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新监委省不省都为难，修宪呢才是解方。自由时报讲到毒驾酒驾的累犯还有儿虐的重罪都是不得假释的好，那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行政院判连改好诉释宪，而大法官的问题是仍未决。联合报讲到这个艾尔利总裁常如山求刑呢超过14年。中国时报讲到当公车驾驶靠山台北市打算要补助呢责任险。好，联合报讲到照顾者沦为国家体系的隐形人，这是长照的盲点。而在今天的工商时报有讲到兼职的风波，而金管会精简了国泰投信这个今天新闻昨天新闻也是闹很大。好，所以呢这些我觉得昨天发生蛮多事情的，包括国外包括国内，所以呢大家就

就可以多关注，然后也希望呢在这一切事件当中的所有不管是国外的朋友或者是国内的同胞都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切啊，因为呢在未来的世代里面好，这些现象恐怕呢也是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包括我们前两天讲到欧洲的热浪哈，造成了就是欧洲很多国家的一些损害。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喽，谢谢旁的朋友呢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也只能够在空中呢服务你这一个小时，但我希望你接下来的每分每秒都是非常平安的。那等一下把时间交给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早上七点钟准时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跟我们的 AM134 见面咯，祝福你哦，平安，我们下礼拜一见。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斯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